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大家有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身边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留言给我们。
1: 我知道8月份很多家长呢，7、8月份哈，会带孩子出去玩。
0: 是的，
1: 我原本以为带孩子出去玩应该玩得很开心吧？
0: 当然很开心啊。
1: 嗯，但是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开心。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啊，带着孩子出去玩还要带打印机
0: 啊。出去玩为什么要带打印机呢？
1: 真的，我看报道是这样说的，说最近网上有家长就晒出很厚的打印的暑假作业，甚至有家长是带上了便携式的打印机，还有博主整理了一份暑期出游必备电器清单，排在第一的就是打印机。为什么要带打印机哈？就是为了应对学校布置的电子版的作业和打卡任务，防止因为离得太远，没有办法及时打印而耽误这个作业提交，本质就是你知道教育焦虑，这种被动选择。
0: 我说实话哈，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啊，就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觉得，但现在我是个大人了哈，我会觉得说你让我出去玩，我还带打印机，
1: 是我还带着作业，
0: 那我干脆不要去了，就是会很影响
1: 心
0: 情。心
1: 里面就是总有一块是被这个事儿牵挂着。
0: 对，但是我也因为自己也是家长嘛，也能理解家长，就是也非常的担心啊，担心孩子呢，就别人都做了，你没做啊，担心孩子一次掉队，然后之后就是都跟不上了。
1: 对，
0: 所以没办法呀，老师布置的作业那怎么办呢？又要出去玩，对吧？我这个作业还必须得完成，就想着兼顾嘛，所以出去玩还得把这个打印机也带上，是可以理解的哈，
1: 可以理解
0: 。对，哎呀，这个暑假呀，就是有的孩子能够出去玩，对吧？极少部分的孩子吧，我觉得暑假是非常自由的。更大部分的孩子呢，暑假是得完成暑假作业，得完成爸妈布置的作业，然后呢，暑假的时候啊，家里没有人管，没有人带的，还有去上暑托班的，还得完成托班的作业，所以暑假就变成了孩子们的第三个学期。哎呀，出游不过是换个地方写作业，说实话啊，以我现在的心境来说，那不去也罢。
1: 因为就觉得出去写作业，你要去接受这些消息，然后去给他打印，完了之后还得指导他写作业再检查，可能家长的这个付出的劳动，
0: 我们为什么要换个地方写作业呢？要出车票钱，还要出酒店钱，
1: 而且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心思还不在这儿。
0: 确实，
1: 其实说回打印作业这件事哈，我觉得一开始他不是家长的事儿，我们小时候也会有一些明显看上去那个字迹那个纸张没有那么好的，是老师找题，然后他形成一张试卷作业那种题集，然后打印给我们的啊，这种都是学校和老师准备好发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不大一样了，学校就是他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也知道不再统一的配发额外的这种作业哈。暑假的作业呢，也从纸质的通知变成了家长群里的 PDF。
0: 对，有一些老师会在群里面发好多，就是回去要给孩子练习的，要打印出来的。一些写字啊，那个作文的训练呀，等等等等哈。
1: 然后呢，家长又从一个个群里面收作业，再找渠道打印哈。然后呢，文件越来越多，干脆哈，

0: 买台打印机。对，
1: 我就是在上上个星期还帮大周打印了十几份的数学试卷啊，十份的这个英语试卷。
2: 嗯，
1: 然后他说，他一边在我旁边那个打印，他一边说，哎，我们小时候有这么多的暑假作业吗？我说可能有，你不写你也忘了吧。哎呀，但是确实也没有办法。其实也不是说责怪老师布置这些作业，因为老师他也想放一个愉快的暑假，
2: 嗯，
1: 他还得时不时的找题，他心里头也牵挂着孩子们啊，暑期有没有玩疯了心，
2: 在家不要玩疯了心，
1: 哎，之前学的知识，哎，有没有忘记哈，这还是得加紧巩固一下。
2: 嗯，
1: 老师其实他也担心，他也有这种压力，他也是想要孩子们这个成绩能保持住，
2: 嗯，
1: 才会做这些事儿。
2: 是，嗯，很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
1: 嗯，
2: 孩子人在景区，对吧？心还在作业本上，
1: 因为他也担心这个事儿嘛，嗯。
2: 这个家长呢，明明出来游玩、看山、看水、看风景，但是眼睛啊还要盯着群里的信息。
1: 嗯，
2: 风景就在眼前，但是这个心呢，啊，却始终放不下来。这个旅游没玩好，
1: 嗯，
2: 作业呢也没写好，
1: 是，
2: 嗯。暑假它之所以叫暑假啊，
1: 嗯，它为什么不叫学期，
2: 就是因为它不应该跟学期一模一样啊，
1: 嗯，
2: 孩子要写暑假作业，这肯定没问题，对吧？你不能暑假啥也不干，
1: 嗯，
2: 天天玩啊，
1: 对
2: 吧？
1: 对
2: 该学的内容当然不能完全丢掉，
1: 嗯，
2: 啊，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非常会担心什么呢？哎呀，这个孩子少做几道题，
1: 嗯
2: 啊，少做了几页纸的作业啊，你看别人都做了，他没做啊，就会落后哈，啊。
1: 对对对，他有这种焦虑，
2: 肯定会有这种焦虑。嗯，因为就总是要考试的嘛，对吧？每一次啊，但凡是放假一去考试，这个成绩总不会太好，这个家长就越来越担心了。哎，我让他出去旅游，没让他在家做作业，这个事儿是不是做错了，对吧？
1: 嗯，
2: 哎，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哈，这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对吧？
1: 对，
2: 对于家长来说，试错的成本很高啊，万一没小时候没给他抓紧，嗯，对吧？
1: 哎，
2: 那长大了落后于人。
1: 对，他小学没有抓紧，小学一年级没抓紧，二年级他能跟得上吗？
2: 嗯，
1: 一二年级都不行，三四年级这基础就不好了，到三四年级四五年级难度就上升了，跟人家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那么小升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想要去到更好的选择的这种学校。那如果初中好，初中三年又耽误的话，高中就别想考上了呀。高中考不上的话，考大学，哎，何从谈考大学呀？
2: 我跟你讲，
1: 家长这样越想越害怕。
2: 你这一系列想起来，那家长他该得焦虑症了，
1: 真的吧？就可能
2: 非常焦虑
1: 了。但是啊，我想说，人生真正能够拉开差距的，并不是某一次暑假作业里头有没有多那几张试题。
2: 嗯，
1: 成长呢，也不只是发生在书桌前。当然，我们不是说作业不重要，当然学习，然后巩固知识啊，然后你要做相应的作业，那是必须的哈。
2: 嗯，
1: 也不是说放假你就完全去玩，你放假有的时候学习的内容，你每天还是得余出一定的时间去，
2: 啊，要学习，
1: 对，学习
2: 要完成作业
1: 知识，对对对，但是呢，假期它也有它自己的功能，就是让学生在全年的两个学期紧张的这种学习时间之余，能够放松一下，调节一下。咱们小的时候，很多老师和家长也会说这么一句话：学的时候认真学，玩的时候
2: 开心的玩。
1: 对，开心的玩。所以上学的时候咱们要认真的学，放假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让孩子们多去接触一些外界的世界，学习一下，哎，看看这个自然是怎么样的，社会是怎么样运转的，去看一看怎么人和人相处。
2: 是，
1: 就是一个孩子在童年里有没有足够放松的空间，有没有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还有就是有没有学会和人和现实相处，这些都很重要。
2: 是，
1: 会玩，会停下来，会观察，很多时候和会读书是一样重要的。其实现实当中也有很多人，小时候可能父母把其他什么事都做好，就让他学习，就让他学习，其实可能他有的时候达到效果并没有那么好。还不一定有一些也会玩的孩子学得好，当然也有可能他学得很好吧，但是走上社会你就会发现，他在工作的具体的一些工作当中，因为你工作，你不仅要完成一些上级给你安排的任务，你在这个安排的任务具体的就是这个操作过程当中，你需要和很多人去协调嘛。
2: 对，
1: 你其实很多工作最终还是和人的这个接触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不会
2: 啊，就是不会跟人协调，不会跟人打交道。
1: 是，
2: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性的问题哈。我就建议我们的家长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教育哈，就不能够凭大家去想象着教育哈，也不能凭一腔热血啊，我就得天天陪着他搞学习，我把这个学习搞

0: 就是更多的是还是建议大家呢，比如说你说我没有时间啊，去报课程，去看书，去怎么教育孩子科学的这种教育方法哈，就是你学会了科学的教育方法之后，的确是能啊事半功倍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咱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你就说你每天啊，哪个家长不刷会儿短视频，那肯定会刷的，对吧？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哎，可以关注一些那些真正的哈，不是说谁都能上来说两句教育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些真正的啊，教育专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大学里的老师也好，真正的去关注一些这样的啊，比较正规的哈，正常的这种老师，这种教授，
1: 有经验、有理论，也有一些对，有现实经验的这些老师
0: 是，
1: 因为其实
0: 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对，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专家，他会说，首先你要了解自己孩子的一些性格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因为他有的时候一些性格如果比较偏执的话，你首先你要让他放松下来，你要是硬压他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就是要去学习一些，比如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啊，哎，为什么会就是这种事儿，是比如说孩子放假他想玩手机，他想玩游戏，你跟他说你不要玩啊，小的时候他当然会听你的，但是但凡他稍微大一点点，他不是说他不听你的，他可能会阳奉阴违，对
1: 对，
0: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1: 所以这个要找方法，
0: 真的是
1: 找方法，不是说就放任他去玩手机哈，是要找方法，
0: 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当然你身边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他孩子教育得很好，看上去教育得很好，听上去教育得很好，然后好像就是，然后你会去向他取经，但是适合他的未必适合你的。
0: 还有我就觉得说，教育的好不好，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个事情，
1: 因为一个好孩子他并不是只有一种标准，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随风而遇来催他的歌了，
1: 我的歌第二首可以放了
0: 啊，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还有一个点歌的
1: 戴
0: 维
1: 陶，他说昨天看了欢迎来农餐馆
0: 啊，
1: 他说让我想起了反战歌曲 We are the world,
0: We are the world,
1: 还有陶喆的 Dear God,
0: 然后想点一首陶喆的这首歌，
1: 是不是很好看，哎呀，但是
0: 应该是挺好看的，
1: 但是我怕看完 emo, 有很多人说看完了一整晚都睡不好睡。
0: 他们说看完了就旁边看那个电影的这个女生，我看一个人发朋友圈哈，说看电影那个女生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在抽泣，
1: 是吧？肯定
0: 搞得我，
1: 但是我就是
0: 想看又不敢看，
1: 我就是怕我看完了之后思想很沉重，一直在想一些事儿。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送给随风而遇，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继续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聊天。
0: 是，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陶喆的这首 Dear God。 啊，妹姐还说她一直在听啊，之前还点了一首歌，我的祖国。好，我们先来说点别的哈。说一个什么呢？暑假嘛，大家总会想要去玩水。
1: 是，
0: 我们的暑假群里面哈，尤其是家长啊，就是那个小学生的这个家长群里面，老师每天都会发防溺水的一些安全提醒。
1: 对，
0: 就是暑假，这个时候可能下雨比较多，哎，天气也比较热，大家就喜欢去玩水，
1: 是
0: 吧？每一年暑假呀，咱们在暑假开始之前都会有一些防溺水的公益宣传，
1: 又要防溺水。可是夏天太热，孩子们又
0: 想去
1: 玩
0: 水，对，夏天就是玩水的季节嘛。
1: 会不会你不让他玩，他就偷偷的玩？
0: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所以怎么办法？怎么办呢？我觉得哈，赌不如输。
0: 对，尤其是像咱们广大的农村乡镇地区哈，
1: 对，旁边
0: 水塘啊、
1: 水塘
0: 小沟啊还蛮多的，
1: 你控制不住呀，
0: 真是，你眨个眼啊可能就去玩水去了。我小时候，包括我小时候，不过我不会游泳哈，不怎么敢去玩，但是也会啊水边玩。
1: 所以怎么办呢？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给他们建一个游泳池，
1: 对吗？赌不如输，干脆就让他们在大家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控制的地方玩水。
0: 现在有一个村级的游泳池哈，获得了全网的点赞。这个是在江西鹰潭龙虎山镇的豪岭村啊，白塔渠旁约600平方米的游泳池，600平方多大呀？成了十里八村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它的水深呢控制在大概1米到1米6哈，基本上大孩子小孩子都能够去。
1: 哇，我觉得它一米那比游泳馆的还要深一点。
0: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免费开放哈，还配备这个安全员，
1: 那是有必要的。
0: 这个池水呢是从渠道引来，然后排水的时候又能够流到农田里面去灌溉，
1: 有没有浪费哈？
0: 是的，根据村干部的介绍，这个泳池已经建好2年了，来游泳的基本是本村以及周边这个村镇的孩子们。因为谁发了一个视频到网上哈，因为这个视频火了，然后还有家长特意带孩子从20公里以外的市区来这里村里游泳，
1: 村里面会更凉快。
0: 对，这个泳池呢每年夏天免费开放2个多月。除了配备这个安全员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村干部去轮流值守去巡查，就是时刻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1: 对，因为村里既然做这个事儿哈，

0: 那就一定要把责任落实到位，这个责任是很大的。
1: 是，大家现在不都知道了啊、这个村里有这样的一个游泳池嘛，
0: 是，
1: 然后所以很多周边的啊
0: 都
1: 过来游泳
0: 来。
1: 对，然后这个好岭村的党支部书记就这样说的，他说村里建这个免费的游泳池啊，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啊、避免他们去户外野泳啊，降低这个溺水的风险啊，这个也是村党支部为村民做的一件小事儿啊、一件实事儿，
0: 是
1: 真太好了这个。
0: 但是其实吧，这个村的做法它不是个例哈、在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探索，比如说同样在江西吉安有一个村子哈，村民是自筹30万建一个泳池，然后呢，湖南有一个村子，它有一个叫明星泳池，已经运营了十几年了。还有江西抚州，有一个地方，它是在有一个乡镇是在学校里头建成了一个游泳池，然后呢，也配套了专业的教练哈，
1: 这个也挺好的。
0: 对，你可以说他们是一种赌输结合的方式，
1: 就是你跟他说说一万遍啊，你不要去游泳啊，你不要去野外游泳啊，真的你不如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这样的场所。
0: 没错，所以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就是防溺水工作是不是要停留在禁止的层面呢，那是不是转到服务上做文章会更好呢？
1: 我跟你讲，禁止呢是好的，但是它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0: 对，你要看怎么禁止，一刀切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带来最好的效果。
1: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啊，不让你去干什么啊，这个肯定是比想方设法要让你去干更有意义的事儿更简单一些。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具体的工作当中，或者是在对孩子的教育当中哈，就是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啊，非常复杂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啊，我觉得教育孩子很简单，就不让他去。但其实
0: 不让他去就简单粗暴，但是真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1: 确实，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他可能你不让他做的事儿他都在做。一个村级的游泳池哈，说回这个游泳池之所以收获全网的点赞啊，不仅仅是因为一池清水满足了孩子们啊这个嬉戏的心愿啊，更是因为它照出了基层治理的思路的转变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真的不能一禁了之啊，这种简单的封堵现在已经转向了更贴心的更精细的这种主动的疏导。
0: 是，这给很多地方也是带来了一个
1: 很好的启示。对，我也希望哈、我们广德的一些乡镇呐、村里面、
0: 有条件的话，
1: 对，有条件的话、
0: 可以学习一下，
1: 对，学习借鉴一下啊，参照这个。
0: 但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村子不做这样的事儿吧，那么放暑假孩子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更多的责任是在于家长，对吧？村干部可以说就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是，
0: 对吧？
1: 每个人就家长管理好自己的小孩，
0: 对，但是这个村里他主动把这个事儿给揽到自己的责任范围以内了，因为他建这样一个池塘，他带头去建嘛，
1: 是，
0: 那么责任就在他，所以真的是想要为村民多做好事，
1: 多做一
0: 点事
1: 情，
0: 而且也是因为他当地，就比如说江西鹰潭这个地方吧，他正好有一个白塔渠，这个条件也是比较成熟的，
1: 对。
0: 有些地方他没有，他就是那种脏脏的塘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让他建，他也确实不大好弄，
1: 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愉快的结束喽。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啊，
0: 陶喆的《Dear God》。
1: 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明天再见啦！
1: 是的，明天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第116集，漳水之战。
12: 上苍佑我早日荡平贼寇，章邯举家方有团聚之日。
11: 望着大帐外冉冉升起的月亮，章邯一颗思乡的心回到了咸阳府邸了。史成带回来的消息使章邯很沮丧，项羽拒绝了他的要求，还要史成转告他，倘能识得大事，何妨率部降楚，届时将封王一户不在话下，并且约定盟约之地选在殷墟，由两军主将当面约谈。然而对曾经雄心勃勃的章邯来说，从心底选择投降并非易事。很显然，接待史成的那位老者就是项羽身边的智者了，他看透了自己通过盟约行缓兵之策的图谋，但他似乎看得更远些，这才留下 在阴虚约谈的空间。他心里一片纷乱，理不出头绪。就在约谈失败归来的第二天，曾到过三川郡的王使者带着二世的诏书到吉原来了。诏书严厉责备章邯优柔寡断，以致关东盗匪行迈靡靡，一角一多。严令章邯和司马兴进击楚军，若再徘徊不进，将诛灭三族。章邯明白诏书每一个严厉措辞都出自赵高之手，他在杀了李斯、冯杰等人之后将屠刀举向了自己。现在光照九州的冷月高悬，他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咸阳发生了什么，他的府邸会不会已被禁卫包围，他年迈的高堂会不会如李斯一样成为阶下囚，或者说早已成为刀下之鬼。章邯下意识地裹了裹肩上的披风，从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吃枭的哀鸣，他的心一阵阵收缩。更漏报卯时一刻的时候，章邯终于下定决心，为了家人，他必须一方面与项羽约谈，另一方面还要做出与楚军决战的姿态，绝不给赵高留下口实。
13: 来人！
11: 章邯对应声进来的从事中郎说道：“
13: 传令下去，辰时二刻出兵，东进章南，奔袭楚营。”
11: 卯时二刻起了风，天空飘起了些许的雨丝。司马欣镇守吉原大营，章邯亲率左部沿着漳水向东南方向而去。风吹动旌旗，发出呼啦啦的声响，夹带着战马啾啾的嘶鸣和杂沓的步子，沉闷而又苍凉。第四天午后，队伍行进到安阳县以西的时候，前锋来报说二里外遭遇了魏将雍齿、赵将司马仰的阻截，双方已经厮杀在一起。章邯严令校尉们催促队伍加速前进，自己则狠狠地在马臀上抽了一鞭子，那马啾啾一声长啸，腾空越过几名士卒的头顶朝前冲去。前方校尉已与雍齿和司马仰厮杀在一起，章邯大喝一声，挥动龙雀大环刀冲进军阵。楚军将士见章邯来势凶猛，纷纷向后退去。雍齿与司马仰见来者白眉银须，身材高大，相互对视一眼，一个持枪，一个持刀，杀将上去。跟在章邯身后的校尉怕老将军吃亏，急忙上前迎战。章邯拦住道：“
13: 老夫出京转战两年，尚未遇见对手，今日却要看看一等有多大能耐，敢虎口拔牙。”
11: 三人在马上大战数十回合，雍齿将一杆枪使得如风如雨，而司马仰的大刀也多次泰山压顶，却都被章邯一一隔开。他并不慌忙，一招一式密不透风，从辰时二刻战至巳时三刻，仍然呼吸均匀，毫无力怯的样子。倒是雍齿两位有些气喘不匀了。暗叹章邯不愧为当世骁将，加之范增临行时反复嘱咐不可恋战，觉得战到稍显力怯便是撤退的最佳时期，既不给敌人留下假败印象，又确有不敌之感。想到这里，他虚晃一枪，拨转马头朝东南方向而去。两名秦军校尉见状，忙令麾下人马紧跟追击。雍齿边退边战，连续刺倒数十名秦兵士卒，终于摆脱追击。回头望时，但见喊杀连天，原是司马仰紧随着雍齿撤退。司马仰刀无虚发，所到之处秦军纷纷人头落地。待到与雍齿所部汇合在一起时，秦军却没有再紧追不放，至少拉开二里路的距离。
13: 方老将军料事如神了啊！
11: 两人相视一笑，率部来到一片开阔地才停下来，暗暗要士卒做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又命几位校尉池边巡查，发现士卒中有怨言者，呵斥责骂，重责鞭笞。这情景早被秦军哨探报至章邯帐中。
12: 你果真发现其乃疲惫败事？
14: 启禀将军，千真万确，属下分明看到有士卒因抱怨主将而遭暴打。
11: 哨探正说着，就听见帐外人声嘈杂，原来是几位雍齿部下因不满被打而来投秦军。从事中郎细细查看，果然一个个背上鞭痕累累，当下安排屯长接纳了。两相对照，章邯紧锁的眉宇展开了。
12: 看来敌人果真疲惫不堪，此正进击良计，传令下去，未时一刻出发，务必将敌人剿灭。
11: 其实不用追击，大约53刻之际，雍齿和司马仰率部就杀回来了。无论是雍齿还是司马仰都觉得体力不支，转而退去。而章邯经过2场厮杀，也已是人困马乏，没有余力追击，当晚在环水岸边安营扎寨。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章邯的预料，第二天黎明时分，派出去探听敌情的军侯来报说，魏军和赵军悄然无声撤退了，只留下尚有余温的灶灰。章邯哦了一声，一干人催马来到敌营。章邯俯下身子摸了摸灶灰，果然余温未尽，倒是在灶堂周围留下了一些脚印，始则杂乱，慢慢就归拢在一起，朝东北方向而去。再看看步军足迹旁留下的马蹄印，也是一个方向。清晨的太阳显出初升的蓬勃，照得人眼花。章邯手搭凉棚，朝远处张望良久。他断定雍齿和司马仰所部绝非子时撤退，应该是在卯时三刻，其方向必定是东北方向的三户津。长期在吉原驻守，章邯对于三户津并不生疏。漳水河面在这里突然变窄，本应水流湍急，然而正是从东南转而东北的大湾消解了水力，反而使得流速变慢，在3里之外形成开阔的水面。自战国以来，此地素为兵家必争之渡口。
12: 难道魏赵两军欲从此处渡漳北去，再回巨鹿？
11: 章邯放下左手，问身边的从事中郎：
15: 即便如此，数千人要渡过漳水亦非顷刻之功，若我军迅即追击，给予重击，即便阴虚蒙月，我当不至于受制于人。
11: 从事中郎建议道。章邯微微颔首，觉得从事中郎所言亦是自己所虑，他紧了紧腰间束带，顿时来了精神，下令兵发三户津。所谓心急马快，大军行进半日一夜，终于赶到三户津渡口，却未见军马渡河的踪迹。战马冲上渡口码头，前蹄在灰色岩石上刻出一串火星，朝河北发出啾啾长啸，弹回此起彼伏的回音。章邯狠劲勒住马缰，侧目身边，高岩兀立，一发显得侠骨幽深。他的眉头骤然凝结在一起，目光布满了迷茫。
12: 难道敌军插翅飞过河去了？
11: 正疑窦重重间，忽然听见一通战鼓，顷刻间在渡津旁边的高台上涌出千军万马。章邯大惊，但见从岸面上伸出无数弓箭对着在渡口的秦军，为首的将军正是桓楚。章邯终于明白，雍齿与司马仰 不过是项羽用以诱兵的鱼饵，而桓楚早已在此设伏，等候秦军到来。如此周密的计谋，绝非平庸之辈所能为之。章邯又一次感叹这隐身在楚军中的能事不凡，并且总是想在他的前头。桓楚对峡谷里的秦军高声喊道：
16: 张老将军，若是是食物，应须明白易陷入重重包围，只要我一声令下，万千箭雨齐下，霎时间尸横遍野，将军何不投降我大楚？怀王与上将军定当厚待。
15: 有用弓箭厚待的吗？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1: 第117集，章邯中伏。章邯明白，此时与敌军多周旋一会儿，就可以为部署赢得更多生机。他一边使眼色，要从事中郎传令给各个校尉，沿漳水南岸一直向东奔驰，150里之外就是污水大营。当初董翳即驻扎在这里，只要到了污水，就可以找到援军。一边仰面对桓楚道：
15: 项将军诱兵投耳，岂能取信于我？请将军回到项羽，若真有诚意，即行后撤30里，容我回归大营。
11: 桓楚居高临下，敏锐地发现秦军暗中向东移动，不再对章邯喊话，即命弓箭手将千余支利箭射下，箭雨落处，秦军纷纷倒地。章邯大怒，挥动龙雀大环刀将利箭剥落在地，又用力拍打战马两副，马有灵性，腾空一跃窜出去数丈之远。桓楚见状，驱动坐骑冲下峡谷，与章邯厮杀在一起。战过30回合，章邯卖了个破绽，欲跳出圈子，桓楚性急持枪刺来，因用力过猛，险些闪下马，

0: 急忙收回兵器，坐稳身子。章邯趁机跃出十丈远，撒蹄东去。桓楚见敌军有逃脱迹象，大喝一声哪里逃，手握长枪顺着章邯逃走的方向奔去。但见漳河南岸旗帜翻卷，马蹄如涛，楚军清一色的褐色戎装，秦军清一色的黑色战衣，在春日阳光下仿佛两道奔腾的激流，煞是壮观。这一口气奔出五十多里，章邯回眸身后，却发现桓楚并没有紧紧咬住，心里稍稍掠过一丝庆幸。他忙要从事中郎检点军务，方知在刚才的大战中，秦军死伤数百人，其中不少都是在东逃途中被马蹄踩死的部族。
1: 此天不该亡我强秦，拿水来。
0: 章邯仰天长舒了一口气，随着清凉的水咕嘟咕嘟地灌入腹中，人也精神多了。
1: 传令下去，大军在此暂歇半日，申时三刻用饭，酉时二刻出发，进入污水大营拒敌。诺。
0: 从事中郎转身准备离去，章邯又唤回他，叮嘱道：
1: 命前哨急报污水寨营校尉，速作迎接大军之备。
0: 是夜，月明星稀，春风微寒，不断传来巡夜的士兵互答的声音。大帐灯火若明若暗，将章邯高大的身影投射在帐篷上，一发显得孤独和落寞。这是最煎熬人的时刻，白日战士的惨淡艰危，未来战局的扑朔迷离，对家人的思念和担心，都使章邯难以入睡。虽然手中捧着一卷竹简，但他目光离散，心不在焉。等到回过神来，竟然想不起刚才书上写了些什么，放下竹简，出了大帐，一泻千里的银色月光就洒在他的肩头。唉，此时此刻远在昌邑的张平在干什么呢？是与诸位校尉商议守城大计吗？是行走在巡查的大街小巷吗？或许他也在思念远在北方的兄长。他知道让刚刚从巨鹿战场上撤回的张平赶赴昌邑协助董翳对付刘邦大军，多少有些不近人情。虽然军令如山，可他们毕竟是同胞兄弟。他多么希望不远处摇曳晃动的影子就是张平的身影。当然直觉告诉他那不过是一缕树影之后，他转身向回走，生怕自己承受不了思亲的怆然。回到大帐，侍卫打了一盆热水放在案几旁，然后熟练地跪在章邯面前，帮他脱去战靴，再脱去布袜，又试了试水温，才捧起一只脚轻轻放了进去。很快水的温热顺着血脉向身体的各个角落蔓延，他就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久在将军身边，侍卫懂得怎样消除他的疲劳，他的手缓缓划过脚板，一点一点地摩挲，在确认将军睡去的时候，他悄悄退出了营帐。然而就在他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章邯醒了，问道：
1: 现今是何时分？
2: 启禀将军，刚交酉时一刻。
1: 来人。
0: 从事中郎闻声进来，只见章邯边穿战靴边道：
1: 传令下去，酉时二刻准时出发，失气者斩无赦。
0: 秦军沿着漳水与环水分水岭的北坡一直向东走了整整一天，到第二天傍晚时才看到从这里分出一条河来，这就是污水。当初之所以要将军营设在污水下游，是因为下游乃是太行山，古树参天，林荫遮道，便于隐蔽，加之分水岭坡势陡峭，易于防守。当黎明的晨曦中传来

0: 水淙淙的流水声时，张邯的眼睛骤然亮了许多。继续前行约半个时辰，前方军侯来报说董翳营中校尉前来迎接秦军。张邯眉头骤然展开，庆幸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从此只要守住污水营寨，与在极原的司马欣形成东西策应之势，即可与项羽对峙而处，即便盟约也有讨价还价的条件。
1: 速命校尉来见。
0: 张邯勒住马头道。前锋军侯去了不一会儿，引来一位中年校尉，他一见张邯立时下马跪倒在地道：
2: 卑职在此恭候张将军。
0: 张邯挥了挥马鞭道：
1: 起来说话。
0: 校尉站起来双手打拱道：
2: 卑职姓李，奉董将军之命据守营寨。
0: 张邯哦了一声，顺着他的回答询问了防守情况。李校尉将污水营寨的地利描述一番后道：
2: 丁将军，巨鹿大战期间，我将士披甲带弹，胳膊离身。
1: 好，你前方带路，兵发污水。
0: 从事中郎按照张邯的命令朝身边的大军挥了挥手，但见战车驱动，战旗奋蹄，呼啦啦不消一个时辰，污水军营便在望。就在这时，张邯发现刚才冲在前面的李校尉不见了，正要询问，就见密林深处冲出一队人马，为首的将军使一柄斧钺冲着他大喊道：
1: 当阳军营部在此等候多时了。
0: 哎呀，中埋伏了。张邯心中暗惊，清知李校尉已经投敌，污水大营早为楚军占据，并且在这里等候的绝不止英布一人。果然，还没有等他回应英布的话，又从山道一侧来了一队人马，青衣色的桃色软甲，看那为首的女将军英姿飒爽，想来就是虞姬了。紧接着听见战车驱动的声音，从分水岭北坡的左侧涌来一辆战车，走在车阵前面的将军手持长戟，由一位老者陪着，面对陷入重围的张邯说道：
3: 巨鹿未见，将军无恙乎？
1: 哼，不劳将军牵挂，老夫剿贼荡寇，攻城略地，胜局指日可待，倒是将军为人英犬，不亦悲乎？
0: 闻言，项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正要号令麾下出击，却被身旁的范增拦住，对着张邯哈哈大笑道：
4: 事到如今，身陷绝境，将军竟然奢谈胜局，岂非笑话？
0: 范增撩了撩衣袖，转头道：
4: 李校尉何在？
0: 刚才为躲避张邯的李校尉应声登上战车，面向秦军而立，对张邯作了一揖道：
2: 二世昏庸，赵高篡权，诛杀无辜，以私冯杰死于酷刑，公室诸王尸骨成山，此卑职不待言，而将军自明。
4: 还有，
0: 范增接上李校尉的话茬：
4: 将军与司马欣、董翳敖兵定陶，转战巨鹿，饱经风霜，孰料长史回京都奏事，非但不能面见二世，反遭追杀，如此昏庸之处，一任奸佞横行，为之捐躯，岂非与剖骨山野无异？
3: 亚父所言，至诚至信。与其死于乱军之中而形如灰土，何不与大楚一同激情，将来列土封邑，岂不快哉？
0: 项羽收了长戟，挥了挥手继续道：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

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有变化但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你害怕相比论。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第二步。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

0: 马年启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对女性而言，面临更年期的到来，或许如临大敌，与之相关联的衰老、病痛、歇斯底里等词语，代表女性进入到这一人生阶段的隐喻。这些刻板印象加深了女性对更年期的恐惧。如何度过更年期？如何面对更年期带来的各种问题？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更好更年期》。
12: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为什么会介绍这样一本书《更好更年期》？作者在序言中说呀，更年期呢，不仅是医学议题，也折射出女性的自我定位和价值体现，以及新时代的家庭伦理等诸多问题。这本书呢，从一个个更年期妇女病例入手，从探讨女性健康问题，拓展到更年期女性的社会心理困境，将社会舆论大环境与更年期女性的健康问题合二为一，对更年期综合征这一典型身心疾病给出了新的解答，更亲民，也更加的接地气儿。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更年期症状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近80%的女性呢，会在更年期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明知道这是更年期，是每个女性一生必经的阶段，但是这个本该是中性词的医学概念，其实呢，总是被强行的与作、疯画上等号。即便是年纪轻轻的姑娘，一旦有了不被接受的情绪时，等来的经常是一句“你是不是更年期了”这样的指责。更年期似乎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代名词。那么，更年期是坏事情吗？很多人开始拿不准。通常，更年期又与隐私紧密相关，始于承认，甚至不愿求医，就成为了常态。事实上，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着特定的病理机制的典型身心疾病。大约一半女性的更年期症状为轻度，通过自我调整可以顺利度过。还有一半女性呢，则不那么幸运。当更年期症状达到重中度时，她们呢，就必须求助于医生。作者在首先探讨了更年期这一特殊的生命时期在进化角度的意义，接着呢，以一个个病例故事以及妇科内分泌临床上常见的症状和疾病逐次展开讲解，让读者感同身受，加强对更年期的认知和重视。而这些病例故事呢，都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门诊。关于中国女性的各种临床数据，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对更年期女性的历时数十年的前瞻队列研究。而其余的数据呢，则来自于国际上几个著名的大规模荟萃分析以及临床研究。书中各章节穿插了必要的生命科学以及进化生物学知识，适度让读者跳脱出疾病，以一个更大的视角客观地看待疾病。更年期是女性一生中不可通融的一个阶段，她们必将经历和面对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生理反应，或者是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几乎无可避免，或急或缓，或轻或重，或长或短，正像我们行走在长路上，遇到拐弯处是必然的。更年期的女性身体可谓进入了多事之秋，开始频繁地出状况。那么这些状况呢，可能是雌激素波动下降导致的各种不适，也就是更年期综合征。坚持科学有效的更年期健康管理，阻遏它的发展。作者希望用这本书来安慰女性朋友，更年期别慌别怕，更年期过好，未来会更好。
10: 遇见一本书，
11: 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3: 更年期是女性从中年步入老年的过渡期，不管你欢迎还是拒绝，她都会不疾不徐款步而来。现代医学没有办法取消女性的更年期，也没有必要取消女性的更年期，因为更年期是通向长寿的门槛儿。
12: 更年期是演化送给女性的礼物，只不过这份礼物让女性接受起来不够舒适。进化生物学有种观点说，身体上的适度小毛病有助于获取他人的关注关爱，强化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这是否能解释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身体不适呢？尚未有明确答案。不妨将女性更年期的各种不适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让每位女性在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同时，审视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找回自我，重新发现自己。不同女性在更年期阶段都会受到不同症状、不同程度的困扰，但只要豁达开朗、从容淡定，就会将更年期活出不一样的风采。有些女性朋友拒绝承认更年期的到来，似乎承认自己更了就是承认自己老了。其实您想拒绝的不是更年期，而是衰老，又或许您拒绝的也不是衰老，而是与衰老伴随而来的皮肤、体态、容貌等女性魅力的衰减。您内心是否有这样的隐忧？我是不是依旧有魅力？夫妻能否继续恩爱？年龄和是否进入更年期是个人隐私，在外对旁人，女性朋友当然可以有权利否认，但是必须对自己说真话，必须对自己诚实。只有正视更年期的存在，才有希望解决更年期所带来的问题。在更年期，女性身体太容易出状况了，常见的更年期症状就有十余种，不常见的症状甚至有上百种。按照发生概率，排在前五位的更年期症状依次是乏力、骨关节肌肉痛、易激惹、睡眠障碍以及潮热出汗。除此之外，更年期还常见头晕、头痛、眼干、耳鸣、莫名其妙的过敏、胸闷、心悸、消化道不适、腹胀、皮肤出现乙型感等症状。情绪障碍则包括焦虑、抑郁，甚至可能因此而自杀。每个人的症状严重程度不同，那么这种程度呢，可以轻微到一点症状都没有，也可以严重到叫救护车。健康是美丽的基础，突然出现的潮热出汗，瞬间消散精致的妆容，高发的过敏让人只能素面朝天，失眠乏力以及时不时的骨关节肌肉痛让人困顿萎靡，而尿频、尿急、尿失禁让人难以保持从容淡定。如果女性朋友采取鸵鸟政策，假装自己没更，对身体发生的变化放任不管，那最终将事与愿违。作者在书中提示道，女性更应该重视更年期的健康管理，主动自我调试，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调整生活方式，进行合理的运动，均衡饮食，并适度开展有益的社交，同时适度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可以最大限度地缓解更年期的各种症状，及时地调整好更年期，也能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以及绝经期生殖泌尿综合征等老年性退化疾病的发生概率。拥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不用担心骨骼、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的承受能力，继而不用太多顾虑地展开体育锻炼、美容、美体，让自己变得更好。
1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为什么更年期给人的印象是暴躁易怒？更年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面对煎熬的更年期，女性该如何应对？另一半又该如何适应呢？
12: 女性到了更年期，情绪和行为一定会很出格吗？答案是不一定。可能在大家的直觉中，更年期女性就容易暴躁易怒易激惹，那么这种形象呢，几乎是深入人心。但其实更年期女性的情绪变化很具有生物多样性，有人易激惹，总是要吵架，有人抑郁变得沉闷冷漠，也有人反而情绪更加平和，一部分女性更加善解人意，和蔼可亲。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消磨其个性魅力，阅历的累积更增添了成熟的魅力。更年期女性暴躁易怒易激惹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这种情绪最容易影响周围人，也最容易被察觉，因此呢，最受关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也最易以此来刻画更年期女性的形象。一部分更年期女性情绪容易处于易激惹的状态，就像一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被小事情引发与之并不匹配的较大的情绪反应，而情绪发作时往往脱离了理性掌控。女性这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绳控制着，身不由己，没法踩刹车让暴怒的情绪停下来。对自己的情绪失去管理能力之后，女性往往有很无助的失控感，这种失控非常普遍，和当事女性的学识、修养、性格关系不大，甚至与平时给人的印象大为迥异。平时修养再好的女性，到了更年期也可能变得容易激动，容易发火，没法中途停下来。那么这种情绪反应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事后往往会后悔，甚至会想，我怎么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呢？易激惹发作时的激烈程度、语言和行为风格，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呢，都会给自己带来困扰，给周围的人带来叨扰。那么这种易激惹不能预测，不能消除，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降低其伤害程度的。以下是书中作者的几个小建议。第一，承认自己的情绪有时会失控这个事实，并在心里设定一个预警机制，在情绪激昂的时候及时自我察觉，立即掐灭，和为贵，难得糊涂。第二，如果情绪仍旧失控，也别硬憋着，脾气该发就发，但是注意控制发作的激烈程度，小吵怡情，大吵伤身伤感情，实在憋不住要吵时，可以默默数十个数，同时深呼吸，经过这十秒的缓和，或许就没那么生气了，可以将大吵变成小吵。第三，对事不对人，尽量不要侮辱打击对方的人格自尊，有听有说，自己说的同时也注意听一听对方的想法。第四，多读书，多看报，争吵时尽量多说成语佳句，多引经据典，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加强自身语言的美感和韵律感，发展吵架美学和吵架逻辑学，避免用少数几个干巴枯燥的词语车轱辘一样唠唠叨叨轮番轰炸，导致对方肝火上升，真的开始较劲儿。 当然了，以上这些只是战术层面的应对意见。作者建议在家庭生活中呢，夫妻之间要彼此给对方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允许对方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其事，甚至内心有一点小秘密，自由才会产生尊严，尊严才会产生眷恋。在家庭生活中，对年迈的父母要做到孝以顺为先。七八十岁乃至九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从思维方式到日常起居，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习惯，看不惯也得接受，不要强求改变，凭空制造冲突，顺势而为，不执着，不纠结，哄着他们高兴，心情好，有利于延年益寿。作者在书中就建议，以上这些内容呢，最好由夫妻双方共同实施，互相监督。毕竟，在40到70岁，男性也会有类似女性更年期的人生过渡期，也会表现出情绪症状，如唠叨、较真儿、刻薄、小题大做、纠缠不休等。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巴掌拍不响。因此呢，双管齐下，疗效最好。作为家人、朋友或同事，如果您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女性，正好处于更年期，如果您发现她不像以前那么积极阳光了，请不要忽视、误解她，一定要多给她一些关爱和陪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更好更年期》。
1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三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唐代的这个韦应物和他的这个妻子袁平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聊一聊。也是一位比较著名的诗人，那么聊一聊这个他和韦应物截然不一样的这个人生。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元稹啊。那提到元稹呢，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尤其是他那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有的人甚至是不知道这两句诗是谁写的，但是对这两句诗呢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历史上曾经有人评价元稹，说他是一个比陈世美还要渣的男人，但偏偏写出了最深情的情诗。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一点拧巴，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了解元稹的这个人生，了解他的一生呢，可能对这句话会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点这个共情。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句诗呢，是他用来悼念亡妻韦丛的这个文字。但是如果顺着他一生的轨迹梳理一遍，会发现这位唐朝的大诗人既是才情惊人的文人也是现实的近乎冷酷的男人。他的一生呢，几乎是写满了理想爱情和残酷选择之间的这种撕裂。那不绕弯子，我们就从头捋一捋到底是怎样的经历，让后世很多人就是把元稹骂成比陈世美还渣的这个诗人。那元稹一出场的时候呢，其实挺普通。公元779年的时候呢，他是出生在洛阳，一个算是中等偏上的官宦之家。那刚出生那几年呢，家里的条件不算差，吃穿也不愁，算是标准的有一点家底的这种书香子弟。真正改变他一生的呢，是八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元宽突然间去世家里的经济一

下就断了根啊，顶梁柱倒下了。那古代的寡妇带着孩子过日子，那很少有啊立席立志的这种空间，多数呢都是一步一步往下滑。那元稹的母亲呢也只能硬扛，一边养家一边管教儿子，说的啊这个直白一点呢，就是咬着牙把这个男孩呢往读书求仕的那条路上推啊。这也是当时这个家庭唯一的出路啊，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正因为家里没路可走，那元稹从小呢也就意识到这一点啊。他明白读书考科举啊，不是说兴趣爱好，而是活路。那这个心态呢就一直跟着他，那在他每一次感情的选择里都能看到这种心态的影子。在十五岁那一年呢，也就是公元793年，元稹第一次参加考试，考的是比较容易上手的明经科，这相当于呢先拿一个入门的资格，给自己谋一个基础的身份。他果然考中了，但是呢没有官职。这个节点很关键，很多人考中明经呢就开始松懈啊，觉得我已经是有功名的人了，等朝廷慢慢用我就行。但是元稹很清楚，这一点成绩远远不能够去改变现实。他既没有后台啊，没有背景，也没有名气，明经只算是一个敲门砖，离真正出人头地还差得很远。就在他继续苦学的这段时间里呢，他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也埋下了后来被骂渣男的第一颗雷啊。公元799年的时候呢，21岁的元稹去了河中府，也就是今天的蒲州一带啊。那个地方当时很不安生，驻军闹事，而且局势非常的混乱。他这个穷读书人呢，在乱军当中其实也很容易出事，好在他有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出手帮忙啊，才算呢这个保住了安生的日子。更重要的是，他还借着这层关系把自己母亲那一只的远亲给照应了起来。那这一位远亲是谁呢？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啊崔莹莹的母亲。史料里确实记载了元稹在河中呢结识了一位姓崔且家庭富裕但没有权势的姑娘啊。后来按照西厢记的形象习惯叫她崔莹啊，这个方便代称。当时的情景呢，大概就是一个年轻的才子碰上了一个见多识广啊，有家境不错的小姐。崔家在当地呢啊算是有钱，却缺乏呢这种强硬的官场支撑。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动乱的时候需要别人保护。那元稹呢有朋友在军中，又能够帮得上忙，自然也就顺势成为了这家人的恩人和常客。我们也很容易想象那种画面啊，兵荒马乱之中，宅院里偶遇的目光啊，还有书房里这个写字啊，这种低声的交谈，理一下这种难掩的年轻人互生的好感。元稹被崔姑娘的容貌和气质吸引，崔莹莹也欣赏这个口才好啊，文章也写得好的年轻人，两个人呢就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那这一段恋情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的话，元稹也是真心的投入过的。那为了这个崔氏的家族，他确实奔走过啊，操心过，甚至可以说他这也是他第一次把才子和恋人这两个身份叠加到一起，用我们的说法就是初恋。但是问题很快来了，现实给他塞进了一个更大的诱惑。在公元800年的时候，元稹又去参加贡举，那这一次呢他考得特别好，特别出彩，引起了新任京兆啊这个新任京兆尹韦夏卿的注意。那京兆尹是个什么概念？我们昨天啊在说这个韦应物的家事的时候特别的提到过啊，他就相当于掌管京城的一个大官，权力不小，人脉也非常的广。那被这样的人看上呢，对一个寒门出身啊，有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文人而言，几乎就是一张通往仕途的直达车的车票。
更加戏剧的是，元稹很快得知韦夏卿呢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啊，这个消息就是对他来说真的是如获至宝。你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元稹心里在打什么样的如意算盘啊？如果能够娶到这位韦氏小姐，她就不只是一个考中进士的普通的读书人，而是有了强力的啊这个岳父在背后的女婿官。那在那个讲门第讲关系的唐代，这一层关系几乎是人生啊开挂的开始。但问题是，他此时此刻还在和崔莹莹谈着恋爱，那么摆在他面前就是一个非常赤裸的问题，他是继续选择啊崔莹莹呢啊，那如果继续爱他呢，就可能永远是一个没有后台的穷才子穷书生。那如果他转身追求韦夏卿的女儿，就意味着亲手斩断了自己初恋的承诺。那元稹呢可能也是真的纠结过啊，可以想见他站在权势和感情的这种岔路口啊，肯定不是一点犹豫都没有的。但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出身一般的读书人已经尝过家道中落的滋味啊，穷这个尝试过贫穷啊，尝试过这个种种的生活的艰辛的人，要他彻底的去为爱情放弃仕途以及大好的前程，肯定是太难啊。那最终呢，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投奔权势。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啊听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元稹。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们接着聊元稹啊。那这个元稹呢就慢慢的疏远了崔家那边啊，念情呢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再继续了，他转而呢去靠近韦家，去追求那一位啊尚未婚配的韦氏小姐韦丛。那崔莹莹这条线呢也就此折断。崔莹莹在元稹的生命里啊，停在了穷时相知却不愿共苦的位置上，所以后世很多人骂他薄情，就是从这一段开始的。那初恋在兵荒马乱时依赖他，他却在看到更大的权势后转身，选择了更加有利的婚姻。说直白一点啊，这个元稹第一次在感情上做出的重大选择，本质上就是一场门当户对和权势加持的这种现实的考量。那这边刚与崔莹莹分开呢，那边元稹就开始步步往上走。后来他如愿呢就参加了第二次贡举，考的是难度更高的制科，叫书判拔萃科，并且考到了第四等，这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出色的成绩。那就在大概的啊这个阶段，他结识了白居易，那两个人呢又志趣相投啊，都喜欢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啊，后来慢慢成为一生的挚友。那个后来一起写新乐府的元白组合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那公元802年的时候呢，这个韦夏卿的女儿韦丛就正式嫁给了元稹。在这段婚姻呢，这段婚姻里面呢，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感情。虽然很多人说元稹是为了权势才娶她，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事实：结婚的时候，元稹毕竟还是一个穷小子，官职呢也不显赫，前途也还没有定性啊。韦丛是带着门第、带着风险嫁给他的啊，她不是高高在上挑选男人的公主。更像是一个看中了元稹才情的这个女人，愿意把自己绑在这个还在慢慢往上爬的男人的身上，去赌他未来的可能。从成婚到后来几年这段婚姻的实际状况，大体上啊应该是幸福的。那公元806年，元稹呢又考中了才识兼茂名于体用科。这个科目是当时专门为优秀人才开的特科，非常的难考。那元稹在众人之中呢拔得头筹，被授予左拾遗，官从八品。对一个寒门子弟而言，这已经算是跃入体制内的起点了。那这一年呢还发生了一个小细节，元稹给韦丛写了一些啊很温柔的文字，说啊夸他如何持家，如何支持自己。那史书有记载，韦丛啊为他生育了6个孩子，照顾家中大小事务几乎一手全包。而元稹呢长期在外奔波啊，典型的这个女主内男主外啊。那很难说这段婚姻没有爱，至少在这几年里，元稹是把韦丛当成并肩生活的妻子，而不是随便找的啊依附这个权势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呢，后世很多人哈就看到他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就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失去爱妻的丈夫发出的真情之语。那这个相信其实

0: 他的情感不再是只对着一个女人。 关这个公元809年的时候是一个关键年，这一年元稹升任监察御史，这个职位说大不大，那说小也不小，但权力方向是非常敏感的，去专门负责监察百官啊，去查不法啊，去揪这个冤假错案，也因为这样，朝廷不会轻易放他随意走动，他被派往东川去处理当地啊一些积压已久的冤案。 在那里呢，他的确做了一些实事，平反了一批呢被冤枉的百姓，名声呢也因此啊，这个获得了不错的这个口碑，也就是在东川，他遇到了改变他后半生形象的另一个女人薛涛。那这个我们之前在啊聊薛涛的时候也专门提到过这一段啊。那薛涛是谁呢？她不是普通的青楼女子。 而是当时在蜀地非常有名的女诗人，她在成都一带名声极大啊，她精于诗词，而且交往的客人哈，一般都是名士官员。后来史书里呢，把她归为女道士，这个才女的形象啊，她远远不只是一个被消费的妓女啊。元稹到了蜀地之后，很快就听说了这位，女诗人的名字。 以他那种很喜好才情的性格而言，自然不会去错过。他主动约见薛涛，两个人见面之后呢，就像是两个同频道的灵魂突然连上了这个线。他们在一起啊，谈诗啊，谈时政啊，聊人生，聊理想，几乎每天都在神交。所谓日久生情，在这种高强度、有高这个高度契合的精神的交流之下，那几乎是 必然的结果，薛涛呢是年长元稹11岁的，啊，这在当时呢也算一个很引人议论的差距啊，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一般都是啊这个男长啊这个女幼，就是男的呢年龄大一些，女的小一些啊，但是他这个是反其道而行之。
1: 这反而让人感觉这段关系更像是心灵伴侣，而不是普通的男女私情。那薛涛对他呢也是心想事疼惜，是看见他的这种疏狂与不安。元稹对他呢也是一念是敬重啊，是享受那种被真正理解的感觉。可以这么说，这个阶段的元稹不再是啊那个为了权势去放弃崔莹莹的年轻人，他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啊和能力，开始偏向精神世界。他和薛涛之间的那种诗意往来很难简单的就用啊这个私情两个字把它盖棺定论。但是时间点有些尴尬，就在他和薛涛浓情蜜意、书信往来、诗句不断的时候，远在京城的妻子韦丛病重了。 史书里明确的记载，韦丛在公元809年前后病倒，最终在这一年去世，而元稹没能在他身边陪着他走完最后一程。那他为什么没去呢？《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面都提到，当时他啊身在任所，职务的敏感性啊，朝廷不允许他擅离职守。 监察御史的工作是围绕公事展开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轻易的说啊，你为这个私事啊，你就先回家去啊，去看看吧。从制度上讲，他确实很难拿到请假回家奔丧的许可。现实层面上来说呢，他也不敢为这件事情啊，这个和规章硬冲。这个时候的元稹啊，已经不再是初入官场的小子，而是一个考虑着未来前途的中层官员。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刺眼的对比，妻子在京城病重，家里还有6个孩子，一堆家务都靠妻子撑着。而元稹在东川忙着啊平反冤案，顺带在诗酒之间与薛涛谈情论诗。你能说他不知道妻子病危吗？啊，以那个时代的通信速度， 大病持续的时间不可能短到啊一夜之间，家里也不可能不多次发信，所以更合理的推测是他知道妻子身体每况愈下，却在啊这个官职和制度的限制之下，最终没有做出顶着风险也要回去的决定。
0: 妻子去世的那一刻他不在啊，丧礼的那一天他也没能到场，他能做的呢就是在外地写了三首悼亡诗啊，叫这个遣悲怀，托人呢带回京城念给王琦听，说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那这首诗呢其实也很有名啊。这类句子你说没有真情啊，有点苛刻，他显然也是有悔意有痛的啊，有愧疚的，但是问题就在这儿，情是真的，选择也是真的。在妻子病重的那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回到他身边，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与一个才华横溢的妻子在谈女子在谈情说爱。那这份多情呢在现代语境里啊，就是一段妥妥的这个精神出轨，甚至都不止精神的层面。所以后世很多人说他，你一边给薛涛写着情诗，一边给亡妻写着悼亡诗，两边都不耽误啊，这不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吗？更刺耳一点的话就是啊，你为初恋写了现实的分手的剧本，你给妻子送上了最动人的悼亡诗，你对薛涛递出的是满纸的柔情，那每一段都是真情，每一段也都带着目的和算计啊，这就是渣男一词惹来的原因。那再往后看呢，他和薛涛的故事也不是圆满的童话，他在四川的时间不长，而且办案时呢得罪了不少人，很快就遭到了反扑，朝廷把他调离四川，改任洛阳一带。那他走的那一天呢啊，薛涛应该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元稹离开后居然还继续给他写信，诗来诗往啊，深情款款啊。与此同时，元稹的身份还是有六个孩子的啊，这个官夫啊。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男人的画像，他在诗里怀念亡妻，句句凄切啊。他在另外一堆诗里呢，和薛涛互诉衷肠啊。他在官场上又继续攀爬，做着自己的仕途规划。那如果带着我们现代的婚姻观念去看，很自然就会给他贴上多情极渣的啊，这种标签。那其实呢，那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男女之间的感情啊，也远远不止于此啊。应该说呢，在他回到长安之后，这种事情往来之后啊，慢慢的啊，这个他和薛涛之间也就淡了下去啊。那最后呢，他还这个和这个江南最红的戏子刘彩春啊，也有过一段啊。那最后刘彩春呢，还是因为他而投了西湖啊。所以说到他的一生啊，这个确实是啊，带着很多人是带着这个不屑啊去看待元稹啊，尤其是在他的感情这一块。但是怎么说呢，自古很多有才情的男子啊，其实呢我们说他是感情丰富也好啊，说他是这个就是说呢啊，这一类的人容易动情啊，也容易忘情啊，投入感情也快，抽身出来也快啊。他投入感情的时候呢也是啊十二万分的真诚，抽身出来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快刀斩乱麻，爱的时候是真爱啊，不爱的时候那也是真的不爱啊。但是元稹被人诟病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啊，每一段感情啊开始的时候都和上一段感情依然是藕断丝连啊，这可能也是他最大的问题。那这又让我想到了谢贤啊，谢贤说的话啊，他一生当中爱过五个女人，但是他说他风流不下流，而且啊，这个对待每一份感情啊，也可以说是处理的是非常的得体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聊元稹，聊曾经沧海难为水啊，除却无声啊不是云。那我们今天呢也就说到这里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啊，把一切交给时间啊，交给心。好。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接着董姓的是梁姓。梁姓的源流啊，相当的复杂，源流太复杂了。源流义出自嬴姓，秦始皇那个嬴政的嬴，以国为氏，因为周宣王封了秦宋次子康在夏阳梁山，就是今天陕西的韩城，建立了一个梁国。 公元前641年，在秦统一中国前400多年，这个国家就被灭了，很早就被灭了，但是那里的子孙就信仰了啊。那么所以呢，康伯就被视作是良性的德性始祖，元六二也是出自嬴姓，也是以国民为始啊，这是另外一支嬴姓。那么这一支梁氏家族呢，在宋朝的时候成为科甲鼎盛的望族。这一支在哪里呢？夏阳梁山，是颛顼帝的后代伯益的后裔啊，跟前面一支有区别。还有一支源于姬姓，是周平王的儿子，封地在南梁。还有一支非常有意思，源于回族。回族梁氏啊，那个太有意思了。宋神宗年间啊，大概就是公元的，宋神宗呢是公元1068年左右了，对吧？到1077年这样的一个时候了，有一位骨伤外科专家，是位大夫，从哪儿来到中国呢？波斯，就是伊朗啊。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夫从伊朗来到中国，他擅长骨科，擅长外科，就被朝廷聘为御医。宋神宗就给他赐了他一个名字叫梁柱，大家想想什么意思？柱，柱子的柱，什么意思啊？房梁和柱子，可见这是很重要的，对吧？要保驾的，要靠他救命的。那么这个人梁柱的名字后来人不知道了，但是他接骨的技术非常高，人管他叫梁接骨，就在史书上就叫梁接骨，接骨头他有名。他从伊朗带回来的医药学知识被记载在《宋修本草》里，是有记载的，在当时名声很响。到了元朝的时候，这支梁氏回族的，后来是回族啊，依然在广惠寺和回回药物院任职。广惠寺就好比今天的卫生部啊，国家这个是不是叫医药管理总局啊，在那当官，并且呢医术越来越有名。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一支的接骨术传到了第九代，家里代代传下来的。那个时候他的后代叫梁继六和梁秀六，去哪里了？去首都啊。那么明朝是两个首都啊，北京南京啊，对不对？那么北京大概会接骨的人特别多，因为这里靠近蒙古啊，所以这个兄弟俩就迁到了南京，到今天已传到了第28代，几乎都是医生接骨的啊，这一支是非常特别的，现在人很多了啊。那么这个还有很多蒙古族的朋友后来改姓梁的，这特别多，咱们不介绍了。回族的梁姓在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比较多，还有一支源于鲜卑族。那么我们知道孝文帝改革时候改姓，另外还有一支源于姬姓啊，这一支是

0: 周宣王有一个底下有一个人，是个也不好算是官，可能是一个小吏，叫梁央。梁央呢，这一支啊是山西粮食，所谓河东粮食，这一支特别能征善战，特别会打仗，后来被朝廷迁到了甘肃和宁夏一带，这一支粮从山西迁过去，就是非常有名的安定乌氏粮县，后来迁到了甘肃宁夏这带，因为这一支太能打仗了。还有一支源于姬姓啊，这是因为跟这个魏国的首都大梁有关系。还有源于职业，什么叫源于职业呢？古人捕鱼啊，跟今天不一样。古人捕鱼的时候啊，先要筑起一个矮坝，在矮坝旁边用竹子编成的这种竹篓，去捞一些泥鳅啊、黄鳝啊，那么这些矮坝就叫梁。所以大概还有好多古代渔民的后代。还有源于匈奴族，十六国时期后秦有个将领叫梁国尔，那么这一支就是陇西天水粮食，也就是今天甘肃天水的粮食。还有出自羌族，这一支甘肃的朋友都知道，别的地方连这个地名都不知道怎么念，荡昌，宝盖头底下一个石头的石，一块石头的石，宝盖头荡昌，甘肃的地名，那里的羌族后来姓梁，但是基本融入了汉族。还有呢，源于氐族啊，还有源于这个族多了，另外还有源于蒙古族啊。今天河南汝阳县下面有个地方叫桃台堡，这个地方这个堡可能念铺，因为这个地方不叫堡垒的堡，但有的地方念铺，不念堡的啊。这个地名念什么我不知道，大概叫写出来就是桃台堡，生活着一支很特别的粮食，他们是蒙古族皇亲国戚的后代。这个家族的始祖是谁啊？博尔之金也先提莫尔，是谁啊？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有个汉名叫史彦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个汉名的姓史，但是他的后代不知道为什么姓梁了。这一支现在还生活在河南汝阳，这一支粮食是蒙古族，出过一个进士，九个举人，21个监生，三品官一个，四品官一个，五品以上17个，很大的一个家族，但是是蒙古族。还有呢，源于满族啊等等这种兄弟民族，所以梁的来源非常复杂，比别的姓要复杂。春秋时期梁姓主要在陕西和河南，但是很快就分布到山西、河北、山东、江苏。东晋的时候，跟随这个中原士族南迁啊，梁姓开始进入江南。晋朝末年，梁姓已经开始出现在福建、广东。唐宋的时候，梁姓的主体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又回北方去了，这很奇怪。他很早就南迁了，但是到唐宋的时候，我们发现山东、河南、山西的梁姓比较兴盛，但是不久又遭遇了重大的损失，因为北方战乱，唐宋太厉害了。他兴起来了一段，我估计是有一些在魏晋南北朝南迁的人怀念故乡，想方设法又迁回了北方，但是北方突然又打仗，说一下子再次往南迁，往东南方迁移。到了明清的时候，梁姓在广东、广西、河南、江西四个省发展很快，成为了典型的南方大姓，标准的一个北方姓。1000年前已经转变成南方的大姓。今天 在全国良性主要分布在哪两个省啊？可能跟大家想法不一样，广东广西这两个省占了全国良性人口的一半以上，广西是良性的第一大省啊，全国的良性大概有30%生活在广西。那一个北方性现在已经南方化到如此地步了。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杜姓来源极其的复杂，说杜啊，本来是一种树的名字。
1: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之杜阮。
2: 百家姓里梁这个姓其实挺常见的，我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一直到后来工作的同事都有姓梁的。上学学历史戊戌变法的时候，有位梁启超先生很厉害，他的儿子梁思成也很有名。说到姓梁的，我最喜欢的明星梁朝伟也姓梁，还有梁静茹，他的歌我也很喜欢。下面请钱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梁这个姓的来龙去脉。
0: 梁姓也是大姓，人才啊灿若星河，数都数不过来。咱们随便数数，梁冀，这大家可能都应该熟悉的啊，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梁冀、梁树、梁浩、梁凯、梁新、梁楚、梁令赞、梁思都、梁红玉，梁红玉大家都知道了，这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是吧？梁辰瑜、梁佩莱、梁章钜、梁同书、梁国志、梁士仪、梁启超、梁实秋、梁方仲、梁思永、梁思成、梁漱溟，大家想想多少人？这随便数数，这梁连数可以数半天，姓梁的，是吧？但是在中国民间文化当中，影响特别大的姓梁的是谁呢？梁鸿，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东汉文学家，字伯鸾，是陕西扶风一带的人，那还是北方的。这个人大家不应该忘的啊。关于他的一个典故今天用的太多了。这个人家里非常穷，但是好学而且渊博，他跟他的妻子孟光两个人隐居在山里，耕织为生啊，男耕女织。章帝，汉章帝的时候，哎，他不知道为什么经过洛阳，哎，他也出门了，见到宫室华丽，宫室非常华丽，他就写了一首歌去讽刺他，太浪费了，太奢侈了，亭台楼馆，老百姓都活不了。这个歌叫《武艺歌》，哪个艺呢？口字边旁一个意思的艺。这个艺，他这个歌大概开头就是咦，这个楼怎么那么高啊？咦，装修怎么那么好啊？咦，车怎么那么高级啊？有五个咦啊，他写了这么一首歌，这被朝廷知道了以后啊，很记恨他，所以他就改名换姓逃往山东，他原来陕西的，再后来逃到了吴地，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南一带，无锡苏州这一带，给人去做佣工，做帮佣，为人村米啊，有米嘛，去村里每天回家吃饭，他的太太都什么举案齐眉，过去吃饭都一个小案子，你炕做小碟，举着平眉举给这个梁鸿表示恩爱，举案齐眉就是梁鸿和孟光的故事，非常感人的，表示夫妻之间非常的恩爱啊，这个典故今天还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民间非常有名的叫梁浩，82岁中状元，这很厉害了，82岁还在考，居然还考中了状元。这个是在中国好多文学读物里都提到的，就是要叫大家不要灰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只要用功，只要勤奋，终有成功的一天。 他就像梁浩一样82岁中状元，这在民间都很有名。还有一位民间很有名的人现在都被我们忘了，因为他的学生太有名。他的学生谁啊？唐伯虎。唐伯虎多有名啊，风流才子，点来到处喜欢点女孩子啊，点个秋香都被拍了几遍了，这故事对吧？但是他的老师是梁楚，明朝弘治11年，就是姓梁的主考，当时有争议的，但是他坚持把唐伯虎取为第一名，所以唐伯虎才有一个头衔叫解元。那不然唐伯虎哪里叫解元呢？唐伯虎没有中过进士啊，就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为什么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呢？因为举人要送到京城去，要送到，解嘛也有送的意思，是吧？那么要送到京城去作为贡士，然后所以也叫进士，对不对？所以唐伯虎才有这个头衔，靠了梁楚啊，这个大家过去大家都知道，现在没人知道了。梁姓比咱们想象的都要大，很多人认为梁姓不太大的，我告诉大家很大，他在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1位，那是超级大姓了，占全国汉族人口的8.5%左右，换句话说都快要到1%了啊，这是很大的数字，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多万，就这一个姓就1000多万人啊，在欧洲抵人家一个中等的国家了，要抵几个小国了啊，这就是梁姓。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下来的姓是林姓，双木林，大姓。林姓的来源有：第一，源于子姓，是皇帝的后裔，商朝的忠臣比干之后。比干那太忠诚了，是吧？中国忠诚的象征啊。比干有一个儿子叫坚，他照理应该叫子坚，姓子嘛。 但是因为这个奸是出生在树林里的，所以周武王说你父亲了不起的忠臣，虽然是商朝的，但是我们周朝还是尊敬他，你出生在林子里的，就赐你一个姓叫林坚，所以有了林姓。林姓基本奉林坚为德姓始祖，那么林坚往上推一辈就是他的爹比干。元六二源于姬姓，周平王的后代叫姬开，字林，后代的子孙就以他的字作为姓氏啊，这一支又是林氏的主要宗脉，这一支刚开始活跃在河南郡一带，所以在谱上叫河南林氏。你一看河南林氏就知道不是子姓的，是姬姓的啊，他们是区分的，不合谱。元六三源于官位，西周时期有一个官吏叫林衡，林衡这个官名啊又叫林仁，就是林子里的人，衡是平衡的衡，主要掌管树木，负责植树造林，养护浇灌，特别要照顾王家的园林，好比今天的绿化局啊，是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个工作的。那么他的后代我们知道就延伸出很多姓氏，林衡氏、林史氏、林成氏、林御史，御就是战役的役，林御史，后来基本改为单姓林氏，前面几个复姓后来没有了，这是一支。第四，兄弟民族当中也有林姓，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丘陵他有个部落叫丘陵，改姓的林。所以大家看林姓是超级大姓，但是来源并不复杂，又一次证明了，而一些比较小的姓氏来源很复杂。先秦时期林姓主要活动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啊，慢慢的散布到甘肃、陕西、山西。大家看起先的时候主要是个北方姓氏，都在北方，到了秦汉时期，济南林氏很厉害，就山东的林氏非常厉害。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林姓随着中原的居民开始向四周迁徙，战乱嘛，已经西南到达四川，东南到达江浙，西晋末年林姓已经渡过长江，越过武夷山进入两广和附近，非常早啊。唐朝两次有河南出发的南下福建移民，唐朝有两次往福建走的，去开发东南沿海的，有两次，里面都有大批的林姓定居闽南，开始形成了今天的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林姓聚居地。明末林姓出现在台湾，宋朝时期以福建为中心的林姓聚居区已经形成，宋朝就形成了。我们有一个数字很珍贵，别的姓氏没有，2006年7月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一个统计数字被我找到了啊，对林姓的，别的姓没有，它主要统计了福州户籍人口，福州市户籍人口最多的姓氏林，人口47万0138人，这个绝对对，因为这是有公安部的身份证的啊，将近100万，你看福州就将近100万姓林的啊。根据1996年的统计，大陆的林姓1996年为1416万啊，那么排在中国第16位。我把它提前到前面跟大家介绍，因为这个数字非常的精确啊。现在福建省的林姓大概472万，占全省人口15%，100个福建人里边15个姓林的啊， 这个太厉害了啊！广东灵性311万，浙江灵性

0: 最好从哪个角度观察？唐号，研究姓氏文化，有一个唐号九龙堂，听得很一般啊。九龙实际上是比干的后裔，叫林杲，战国时期担任过赵国的宰相，啊，权重一时，德高望重。他有九个儿子，受家风影响，都有才能，所以被称为九龙，所以他的家族就被称为九龙门或者九龙堂。慢慢的大家一想呀，叫九龙堂不对啊，把这九条龙的爹龙王给忘了，老爷子不算了，就算儿子啊，又把他加上叫十德堂。德就是有名望的人，有道德的人，这是一个堂啊，这个太厉害了。你看人才密集吧，一个爹带九个儿子都很厉害。还有一个堂号九牧堂，牧过去是地方长官的意思啊，一看这个堂里边就出过九个地方首长。这是闽林始祖林禄，就是福建姓林的始祖叫林禄，他的孙子叫林丕，他先后娶了三个妻子，三个妻子生了九个儿子，九个儿子全部当了州刺史，所以叫九牧堂。所以大家看林姓的这种人才密集啊，是非常让人惊讶的。
1: 林姓是个大姓，说到姓林的名人，我立马就能想到一句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这句诗的名人就是北宋著名的诗人林夫。其他姓林的名人，我还能想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还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再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林妹妹，还有现当代的文化名人林语堂，还有一个就是写《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那么说到姓林的最有名的名人是谁呢？
0: 林姓的名人多了，最有名的谁啊？大家想不到，最有名的是妈祖。妈祖信仰还了得啊，妈祖是现在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信仰啊，信仰妈祖的人有两三亿啊。妈祖是一位女性，很多人都知道妈祖，尤其东南沿海台湾的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不信妈祖的很少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啊，我们现在称妈祖都称天妃天后，天后最早是指妈祖啊，天上圣母，还有一个很亲切，娘妈，娘和妈连着叫，叫娘妈啊。另外还有人叫她，反正很多名字，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渔民共同虔诚信奉的一个神。古代在海上航行，经常受到风浪的袭击啊，所以经常会船坏人亡，船员的安全成为航海的主要问题嘛，成为渔民商人的主要问题嘛。他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妈祖身上，等于是中国的海神，对不对？起航前都要向天妃天后祈祷。我们现在很多人知道天妃天后娘妈，但是都忘了妈祖是有名字的，在历史上是真实有这个人的，他的名字叫林默，姓林，默默无言的默，后代尊称林默娘，这是尊称。他是宋朝初期莆田县梅州岛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的3月23日，很清楚的。妈祖是宋代一位道德高尚、人所钦佩的杰出女性，很多人把她认为是观世音的化身。

0: 啊，他在千年以上的岁月变迁当中，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声望越来越高。妈祖是谁的后裔呢？就是九牧堂临时后裔，官宦世家的，就九个兄弟都当了州刺史的那一支啊。他的曾祖父叫林宝吉，参加过北宋的军队，是军官。祖父林福曾经当过福建总管，父亲林苑是都巡检，你看都是三代都是当官的，而且都是武将啊。在他出生的时候，父母啊都烧香祝祷啊，这个都是良好的祝愿。那么他生的时候，他父母呢就点香啊。在这个孩子将要出生的傍晚，当时很多人都看到，就看到有一颗流星从西北天空划过，晶莹夺目，照的湄洲岛上的岩石啊发光啊，这都有记载的。那么大家都觉得呀，这孩子太奇怪了，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那因为在出生前有这样的意象，所以父母非常疼爱她。按照过去，如果是个女儿可能会差点，但是因为这女儿太特别了，而且她从出生以后就不怎么哭，一般小孩要哭她不哭，给她起名就叫林默，名字这么来的。她从小有异能，从小就异能，少年慕道，从小就喜欢道教的这些东西，精于占卜，她会打卦，长于医术，为民解忧。他成年以后，他很有意思的，立志普济众生，坚决不嫁。而他的父母，哎，也非常好，因为觉得这个孩子是特别的，所以也顺从了他的心愿。他经常为人治病，而且教大家防疫防灾，因为那时候动不动就有瘟疫啊。那么这个林默娘呢，就有本事，她知道用什么药，用什么草药把这瘟疫给解了。那么在民间当然都赞颂他的功德，大家对他很钦佩。他经常会引导大家趋吉避凶，预防海难，邻里之间碰到困难都愿意跟他商量。那么林默娘的名声就慢慢传开了。他生在岛上，所以从小对大海非常了解，水性非常好，熟悉天文气象，好多船能不能出航，人家都来问他，我这个船出去要不要紧啊？哎，他说可以，那你就放心出航；他说不行，那你就不要出航，因为可能会遇到风浪，遇到险礁啊。那么他这样，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公元987年，年仅28岁的林默啊，羽化飞升。这是民间的说法，就说他成了神仙了。但是呢，这一天湄洲岛上的群众纷纷看见啊，这都有这个记载啊，传说说看到妈祖和几位姐姐一起登高，就到了湄洲岛的，湄洲岛还有山嘛，到那个山巅告别亲人以后，他一个人乘长风驾祥云，翱翔于苍天皎日之间，忽见彩云不合，人亦不可复见。这当然我相信是大家一种美好的祝愿啊，大家因为太希望她成仙了，就认为那么美好善良的一个女孩就是一个仙女下凡，所以大家愿意把她想象成神仙。此后航海的人经常看见，还又是经常看见林默穿着红色的衣服在海上飞翔，飘来飘去，救助遇难呼救的人。因此海船上面逐渐开始供奉妈祖神像。他一生按照民间的信仰或者民间的传说，一生救起了不知道多少的渔船啊，遇到海难的人，历代 对妈祖都有封赐。根据史料，北宋、南宋、元、明、清都有皇帝颁发圣旨对妈祖进行褒奖，封号刚开始封为夫人，晋升为天妃，晋升为天后，到最后封为天上圣母。这个跟关公有的一比啊，关公也是历代封赐的，最终列入了国家四典。妈祖信仰从产生至今1000多年，在我们的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信仰里边，可以说是很年轻的一个，但是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是不可思议的啊。台湾的妈祖信仰十分普遍，1/3以上的台湾同胞明确信仰妈祖，居然有510座以上的妈祖庙，光台南一个地方有116座，现在可能不止了。名字很多，它不一定叫妈祖庙，更多的叫天妃宫、天后宫、天后寺、天后祠、圣母堂，啊，都这种很美好的名字，啊，福建、台湾、广东和东南亚的林氏宗亲，只要姓林的，就东南亚的啊，都对妈祖有特别的称呼。姓林的嘛，林家的闺女嘛，成仙了，都称为什么姑婆。那他跟别人称不一样，你称妈祖，人称姑婆，哎，你一问姓林的，因为他是林家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世界有妈祖信众接近3亿，妈祖信仰现在传遍全球，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一种传统信仰了，它随着华人啊走向海洋，遍布全世界，把妈祖信仰啊带到世界各地。所以妈祖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贵资源，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在灵性当中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一位28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女孩，叫林默。林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7位，超级大姓，人口1600多万，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数字，总体相差不大。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

0: 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7: 第116集，漳水之战。
8: 上苍佑我早日荡平贼寇，章邯举家方有团聚之日。
7: 望着大帐外冉冉升起的月亮，章邯一颗思乡的心回到了咸阳府邸了。史成带回来的消息使章邯很沮丧，项羽拒绝了他的要求，还要史成转告他，倘能识得大事，何妨率部降楚，届时将封王一户不在话下，并且约定盟约之地选在殷墟，由两军主将当面约谈。然而对曾经雄心勃勃的章邯来说，从心底选择投降并非易事。很显然，接待史成的那位老者就是项羽身边的智者了，他看透了自己通过盟约行缓兵之策的图谋，但他似乎看得更远些，这才留下在殷墟约谈的空间。他心里一片纷乱，理不出头绪，就

0: 在约谈失败归来的第二天，曾到过三川郡的王使者带着二世的诏书到吉原来了。诏书严厉责备章邯优柔寡断，以致关东盗匪行迈靡靡，一角一多。严令章邯和司马欣进击楚军，若再徘徊不进，将诛灭三族。章邯明白诏书每一个严厉措辞都出自赵高之手，他在杀了李斯、冯杰等人之后将屠刀举向了自己。现在光照九州的冷月高悬，他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咸阳发生了什么，他的府邸会不会已被禁卫包围，他年迈的高堂会不会如李斯一样成为阶下囚，或者说早已成为刀下之鬼。章邯下意识地裹了裹肩上的披风，从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吃枭的哀鸣，他的心一阵阵收缩。更漏报卯时一刻的时候，章邯终于下定决心，为了家人，他必须一方面与项羽约谈，另一方面还要做出与楚军决战的姿态，绝不给赵高留下口实。
1: 来人！
0: 章邯对应声进来的从事中郎说道：“
1: 传令下去，陈十二刻出兵，东进章南，奔袭楚营。”
0: 卯时二刻起了风，天空飘起了些许的雨丝。司马欣镇守吉原大营，章邯亲率左部沿着漳水向东南方向而去。风吹动旌旗，发出呼啦啦的声响，夹带着战马啾啾的嘶鸣和砸踏的步子，沉闷而又苍凉。第四天午后，队伍行进到安阳县以西的时候，前锋来报说二里外遭遇了魏将雍齿、赵将司马仰的阻截，双方已经厮杀在一起。章邯严令校尉们催促队伍加速前进，自己则狠狠地在马臀上抽了一鞭子，那马啾啾一声长啸，腾空越过几名士卒的头顶朝前冲去。前方校尉已与雍齿和司马仰厮杀在一起，章邯大喝一声，挥动龙雀大环刀冲进军阵。楚军将士见章邯来势凶猛，纷纷向后退去。雍齿与司马仰见来者白眉银须，身材高大，相互对视一眼，一个持枪，一个持刀，杀将上去。跟在章邯身后的校尉怕老将军吃亏，急忙上前迎战。章邯拦住道：“
1: 老夫出京转战两年，尚未遇见对手，今日却要看看你等有多大能耐，敢虎口拔牙。”
0: 三人在马上大战数十回合，雍齿将一杆枪使得如风如雨，而司马仰的大刀也多次泰山压顶，却都被章邯一一隔开。他并不慌忙，一招一式密不透风，从辰时二刻战至巳时三刻，仍然呼吸均匀，毫无力怯的样子，倒是雍齿两位有些气喘不匀了。暗叹章邯不愧为当世骁将，加之范增临行时反复嘱咐不可恋战，觉得战到稍显力怯便是撤退的最佳时期，既不给敌人留下假败印象，又确有不敌之感。想到这里，他虚晃一枪，拨转马头朝东南方向而去。两名秦军校尉见状，忙令麾下人马紧跟追击。雍齿边退边战，连续刺倒数十名秦兵士卒，终于摆脱追击。回头望时，但见喊杀连天，原是司马仰紧随着雍齿撤退。司马仰刀无虚发，所到之处秦军纷纷人头落地。待到与雍齿所部汇合在一起时，秦军却没有再紧追不放，至少拉开二里路的距离。
2: 范老将军料事如神了啊！
0: 两人相视一笑，率部来到一片开阔地才停下来。 暗暗要士卒做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又命几位校尉池边巡查，发现士卒中有怨言者，呵斥责骂，重则鞭笞。这情景早被秦军哨探报至章邯帐中。
1: 你果真发现其乃疲惫败事？
3: 启禀将军，千真万确，属下分明看到有士卒因抱怨主将而遭暴打。
0: 哨探正说着，就听见帐外人声嘈杂，原来是几位雍齿部下因不满被打而来投秦军。从事中郎细细查看，果然一个个背上鞭痕累累，当下安排屯长接纳了。两相对照，章邯紧锁的眉宇展开了。
1: 看来敌人果真疲惫不堪，此正进击良机，传令下去，未时一刻出发，务必将敌人剿灭。
0: 其实不用追击，大约53刻之际，雍齿和司马仰率部就杀回来了。无论是雍齿还是司马仰都觉得体力不支，转而退去。而章邯经过2场厮杀，也已是人困马乏，没有余力追击，当晚在环水岸边安营扎寨。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章邯的预料，第二天黎明时分，派出去探听敌情的军侯来报说，魏军和赵军悄然无声撤退了，只留下尚有余温的灶灰。章邯哦了一声，一干人催马来到敌营。章邯俯下身子摸了摸灶灰，果然余温未尽，倒是在灶堂周围留下了一些脚印，始则杂乱，慢慢就归拢在一起，朝东北方向而去。再看看步军足迹旁留下的马蹄印，也是一个方向。清晨的太阳显出初升的蓬勃，照得人眼花。章邯手搭凉棚，朝远处张望良久。他断定雍齿和司马仰所部绝非子时撤退，应该是在卯时三刻，其方向必定是东北方向的三户津。长期在吉原驻守，章邯对于三户津并不生疏。漳水河面在这里突然变窄，本应水流湍急，然而正是从东南转而东北的大湾消解了水力，反而使得流速变慢，在3里之外形成开阔的水面。自战国以来，此地素为兵家必争之渡口。
1: 难道魏赵两军欲从此处渡漳北去，再回巨鹿？
0: 章邯放下左手，问身边的从事中郎：
4: 即便如此，数千人要渡过漳水亦非顷刻之功，若我军迅即追击，给予重击，即便阴虚蒙月，我当不至于受制于人。
0: 从事中郎建议道。章邯微微颔首，觉得从事中郎所言亦是自己所虑，他紧了紧腰间束带，顿时来了精神，下令兵发三户津。所谓心急马快，大军行进半日一夜，终于赶到三户津渡口，却未见军马渡河的踪迹。战马冲上渡口码头，前蹄在灰色岩石上刻出一串火星，朝河北发出啾啾长啸，弹回此起彼伏的回音。章邯狠劲勒住马缰，侧目身边，高岩兀立，一发显得侠骨幽深。他的眉头骤然凝结在一起，目光布满了迷茫。
1: 难道敌军插翅飞过河去了？
0: 正疑窦重重间，忽然听见一通战鼓，顷刻间在渡津旁边的高台上涌出千军万马。章邯大惊，但见从岸面上伸出无数弓箭对着在渡口的秦军，为首的将军正是桓楚。章邯终于明白，雍齿与司马仰不过是项羽用以诱兵的鱼饵，而桓楚早已在此设伏等候秦军到来。如此周密的计谋绝非平庸之辈所能为之， 章邯又一次感叹这隐身在楚军中的能事不凡，并且总是想在他的前头。樊楚对峡谷里的秦军高声喊道：
5: 张老将军，若是是实物，应须明白易陷入重重包围，只要我一声令下，万千箭雨齐下，霎时间尸横遍野，将军何不投降我大楚？怀王与上将军定当厚待。
4: 哼，有用恭谦厚待的吗？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17集，章邯中伏。章邯明白，此时与敌军多周旋一会儿，就可以为部署赢得更多生机。他一边使眼色，要从事中郎传令给各个校尉，沿漳水南岸一直向东奔驰，150里之外就是污水大营。当初董毅即驻扎在这里，只要到了污水，就可以找到援军。一边仰面对桓楚道：“
1: 项将军诱兵投耳，岂能取信于我？请将军回到项羽，若真有诚意，即请后撤30里，容我回归大营。”
0: 桓楚居高临下，敏锐地发现秦军暗中向东移动，不再对章邯喊话，即命弓箭手将千余支利箭射向。箭雨落处，秦军纷纷倒地。章邯大怒，挥动龙雀大环刀将利箭拨落在地，又用力拍打战马两副，马有灵性，腾空一跃窜出去数丈之远。桓楚见状，驱动坐骑冲下峡谷，与章邯厮杀在一起。战过30回合，章邯卖了个破绽，欲跳出圈子，桓楚性急持枪刺来，因用力过猛险些闪下马，急忙收回兵器坐稳身子。章邯趁机跃出10丈远，撒蹄东去。桓楚见敌军有逃脱迹象，大喝一声：“哪里逃！”手握长枪，顺着章邯逃走的方向奔去。但见漳河南岸旗帜翻卷，马蹄如涛，楚军清一色的褐色戎装，秦军清一色的黑色战衣，在春日阳光下仿佛两道奔腾的激流，煞是壮观。这一口气奔出50多里，章邯回眸身后，却发现桓楚并没有紧紧咬住，心里稍稍掠过一丝庆幸。他忙要从事中郎检点军武，方知在刚才的大战中，秦军死伤数百人，其中不少都是在东逃途中被马蹄踩死的部族。
1: 此天不该亡我强秦，拿水来。
0: 章邯仰天长舒了一口气，随着清凉的水咕嘟咕嘟地灌入腹中，人也精神多了。
1: 传令下去，大军在此暂歇半日，申时3刻用饭，酉时2刻出发，进入污水大营拒敌。
2: 诺。
0: 从事中郎转身准备离去，章邯又唤回他，叮嘱道：“
1: 命前哨急报污水寨营校尉，速作迎接大军之备。”
0: 是夜，月明星稀，春风微寒，不断传来巡夜的士兵互答的声音。大帐灯火若明若暗，将章邯高大的身影投射在帐篷上，一发显得孤独和落寞。这是最煎熬人的时刻，白日战士的惨淡艰危，未来战局的扑朔迷离，对家人的思念和担心，都使章邯难以入睡。虽然手中捧着一卷竹简，但他目光离散，心不在焉。等到回过神来，竟然想不起刚才书上写了些什么，放下竹简，出了大帐。一泻千里的银色月光就洒在他的肩头。唉，此时此刻远在昌邑的张平在干什么呢？是与诸位校尉商议守城大计吗？是行走在巡查的大街小巷吗？或许他也在思念远在北方的兄长。他知道让刚刚从巨鹿战场上撤回的张平赶赴昌邑协助董毅对付刘邦大军，多少有些不近人情。虽然军令如山，可他们毕竟是同胞兄弟。他多么希望不远处摇曳晃动的影子就是张平的身影。当然直觉告诉他，那不过是一位树影之后。 他转身向回走，生怕自己承受不了思亲的怆然。回到大帐，侍卫打了一盆热水放在案几旁，然后熟练地跪在张邯面前，帮他脱去战靴，再脱去布袜，又试了试水温，才捧起一只脚轻轻放了进去。很快，水的温热顺着血脉向身体的各个角落蔓延，他就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就在将军身边，侍卫懂得怎样消除他的疲劳，他的手缓缓划过脚板，一点一点地摩挲，在确认将军睡去的时候，他悄悄退出了营帐。然而就在他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张邯醒了，问道：
1: 现今是何时分？
2: 启禀将军，刚交有事一刻。
1: 来人，
0: 从事中郎闻声进来，只见张邯边穿战靴边道：
1: 传令下去，有十二刻准时出发，失气者斩无赦。
0: 秦军沿着漳水与环水分水岭的北坡一直向东走了整整一天，到第二天傍晚时才看到从这里分出一条河来，这就是污水。当初之所以要将军营设在污水下游，是因为下游乃是太行山，古树参天，林荫遮道，便于隐蔽，加之分水岭坡势陡峭，易于防守。当黎明的晨曦中传来污水淙淙的流水声时，张邯的眼睛骤然亮了许多。继续前行约半个时辰，前方军侯来报说董翳营中校尉前来

0: 迎接秦军。章邯眉头骤然展开，庆幸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从此只要守住污水营寨，与在吉原的司马欣形成东西策应之势，即可与项羽对峙而处，即便盟约也有讨价还价的条件。
1: 速命校尉来见。
0: 章邯勒住马头道。前锋军侯去了不一会儿，引来一位中年校尉，他一见章邯立时下马跪倒在地道：
2: 卑职在此恭候张将军。
0: 章邯挥了挥马鞭道：
1: 起来说话。
0: 校尉站起来双手打拱道：
2: 卑职姓李，奉董将军之命据守营寨。
0: 章邯哦了一声，顺着他的回答询问了防守情况。李校尉将污水营寨的地利描述一番后道：
2: 禀将军，巨鹿大战期间，我将是披甲带弹，胳膊离身。
1: 好，你前方带路，兵发污水。
0: 从事中郎按照章邯的命令朝身边的大军挥了挥手，但见战车驱动，战旗奋蹄，呼啦啦不消一个时辰，污水军营便在望。就在这时，章邯发现刚才冲在前面的李校尉不见了，正要询问，就见密林深处冲出一队人马，为首的将军使一柄斧钺冲着他大喊道：
1: 当阳军营部在此等候多时了。
0: 哎呀，中埋伏了。章邯心中暗惊，清知李校尉已经投敌，污水大营早为楚军占据，并且在这里等候的绝不止英布一人。果然，还没有等他回应英布的话，又从山道一侧来了一队人马，青衣色的桃色软甲，看那为首的女将军英姿飒爽，想来就是虞姬了。紧接着听见战车驱动的声音，从分水岭北坡的左侧涌来一辆战车，走在车阵前面的将军手持长戟，由一位老者陪着，面对陷入重围的章邯说道：
3: 巨鹿未见，将军无恙乎？
1: 哼，不劳将军牵挂，老夫剿贼荡寇，攻城略地，胜局指日可待，倒是将军为人英犬，不亦悲乎？
0: 闻言，项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正要号令麾下出击，却被身旁的范增拦住，对着章邯哈哈大笑道：
4: 事到如今，身陷绝境，将军竟然奢谈胜局，岂非笑话？
0: 范增撩了撩衣袖，转头道：
4: 李校尉何在？
0: 刚才为躲避章邯的李校尉应声登上战车，面向秦军而立，对章邯作了一揖道：
2: 二使昏庸，赵高篡权，诛杀无辜，李斯冯杰死于酷刑，公室诸王尸骨成山，此卑职不待言，而将军自明。
4: 还有，
0: 范增接上李校尉的话茬：
4: 将军与司马欣、董翳敖兵定陶，转战巨鹿，饱经风霜，孰料长史回京都奏事，非但不能面见二世，反遭追杀，如此昏庸之处，一任奸佞横行，为之捐躯，岂非与剖骨山野无异？
3: 亚父所言，至诚至信。与其死于乱军之中而形如灰土，何不与大楚一同激情，将来列土封邑，岂不快哉？
0: 项羽收了长戟，挥了挥手继续道：
3: 我可命楚军让开一条退路，将军不妨后退三舍，安营扎寨，待与长史商议后，若有意则于殷墟会约，即若有食言，形同

0: 造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明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我们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今天早上的7:30。真的是雨下得蛮大的，
1: 真的没有。

0: 没有想到啊，这个台风的影响持续的时间这么长啊。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早上明显雨势也不小。
1: 嗯
0: 啊，昨天和前天就好很多嘛，我以为哎到星期三哈
1: 差不多啦。
0: 对，差不多他可以休息了哈。结果哎今天早上的雨下的那么大，
1: 再
0: 翻一下手机，后面还会一直到下个星期还会下雨。
1: 阿迪，你知道在昨天大概傍晚七八点钟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我从外面回来，我跟你讲，也就是从我家车棚到这个单元门这一点点的距离，
0: 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1: 可能一分钟都就是跑嘛，一分钟都不到，
0: 嗯，
1: 这么短短的距离，然后我的身上全淋湿了，
0: 我
1: 头发也是。
0: 从你们那个车棚到那个你单元门那个距离，我估计最多也就20-30秒。
1: 是的，是的，真的雨下的特别大，包括今天早上也是哈，因为早上雨势特别大，所以提醒大家，无论是开车的还是骑车的，都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那我相信今天早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如果你翻一下一些新闻平台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就是白海豚停止编号。
1: 是的，
0: 这个是8月11号的下午5点停止编号的哈。因为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哈，然后呢已经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了哈，但是那个白海豚啊，它其实生成的时间是7月27号的下午2点，然后到8月11号下午5点停止编号，这个时间很长啊，
1: 活得挺久的，
0: 半个月了哈，
1: 半个月，
0: 对。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呢，中央气象台对它进行停编，不代表它带来的影响就已经结束了哈，未来呢，在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的环流带来的
1: 强
0: 降
1: 雨，对，
0: 当然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除名，就是有一些台风它造成的危害特别大，后面它这个名字就不会再使用了。
1: 是的，
0: 别人一说到某某台风，大家就会想到是那一次唯一的一次最严重的那个台风，
1: 是，
0: 就后面名字不会再循环使用。停编只是因为它正常消散了，然后名字保留只是暂时不把它定为这个就是不把它当做台风，停止发布相关的一些台风预警了。
1: 名字还在啊，
0: 是，
1: 然后下一次就是可能还会从这个库里面抽出来。
0: 对对对，
1: 来看一下小伙伴们今天早上的留言啊。三号吴崇安起得真够早的，6:41啊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早上好，今天想点一首凌晨3点的风，谢谢。
0: 如果他这个点是凌晨3点留言的话，我就会很疑惑，是不是凌晨3点被风给
1: 吹醒了是吗？随风而遇说早上好，今天是不是日全食，然后点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王姐，我跟你说，今天是不是日全食咱这儿都看不到，是不是跟这个天气也没有关系，晴天咱也看不到哈。这一次的日全食主要是在欧洲境内可以观赏到，
1: 可以观测到，对，咱们今天就更不可能啦，连太阳都没有，看什么日全食啊。蜜酱说早上好，点一首我的祖国。
0: 还有不可能，他说二位好久没来啦，冒个泡。哎，确实啊，
1: 是。雨说两位早安，点一首雨下一整晚，周杰伦的这首歌。大家在可以听的时间点，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只能够8点前听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尽量的把它往前放。那如果大家都是8点前能听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大家对给我们发留言的这个时间顺序来哈。
0: 好，
1: 可以提醒一下。
0: 对，在听歌之前呢，我们当然按照惯例还是要出题。
1: 是的呀。
0: 今天的题呢，就不是交通安全知识，也不是
1: 垃圾分类知识，
0: 是一些可能你想不到的一些知识啊。那我们今天一位幸运听众，
1: 先提前剧透一下，今天的这个是一道天文学知识哈。那我们今天会选择一位幸运听众，然后送他3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再次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这个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呢，它是有时间期限的，
0: 3个月的
1: 有效期。对，得到之后尽快去把它给消费掉哈。还有就是我们的炖锅券哈，还有没有来领的？我们8月底就要过期喽。
0: 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来领哈。
1: 是，
0: 如果你自己都不记得了，你可以在后台问一下，我们这边有登记的。
1: 好的，我们赶紧来进入今天的答题。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0: 看今天早上大家似乎还挺热情的哈，我觉得可以往后排一排。
1: 往后排一排
0: 啊！当然，这道题，我觉得

0: 应该也可以蒙对啊、因为有两个明显是不会是的、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12位朋友、
0: okay,
1: 今天是8月12号对、那如果说没有12位
0: 有
1: 那我们就选
0: 第二位
1: 好、可以没问题啊。好请听题那我们再建议大家哈在答题的时候呀要尽量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或者你在等一个很长的红灯的时候也可以哈、
0: 也可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车里有其他的同伴哎让他来答
1: 对、你专心开车让他来答题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哈雷彗星绕行太阳一周啊大约是多少时间A 76年 B 76天 C 77天 D 77年哈雷彗星绕行太阳一周大约是多长时间 A 76年 B 76天 C 77天 D 77年哈雷彗星啊为什么要说到哈雷彗星呢今天我就特意说这个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刚刚说的日全食我们是看不到对吧但是好像13号的凌晨会有6星连珠
0: 哦
1: 你知道就是网上就大家在开玩笑嘛说
0: 9星连珠可以穿越是吧
1: 就说不定
0: 穿越去穿越回来
1: 说不定6星连珠也可以就是然后还列举了一些比如说某某年份你该做一些什么事儿然后那个时候就可能啊会带来一些暴富的后果
0: 反正我是不想穿越的哈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提前在网上搜现在网上有很多 AI 让你用竹子做纸然后怎么去提纯那个海盐等等等等方法然后底下的评论
1: 穿越回古代成为科学家
0: 我背熟了啊穿越之后呢我就靠这个养活自己了
1: 还有就是除此之外哈然后还会有一个什么流星雨这个三大天文奇观哈轮番上演
0: 我怕是下雨天都看不到吧
1: 就是咱们看不到可能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哈
0: 其他的人听不到咱们的节目呀
1: 但其他的人刷短视频也能够了解到这个信息、
0: 那是我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可能听众们会说你们不要说我们
1: 看不见
0: 娇子说想听飞云之下
1: 飞云之下
0: 又是一个点歌的朋友
1: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谢大叔答的是 C 77天领悟答的是 D 77年雨答的是 D 77年弹幕答的是 D 江江好答的是 A 76年 WQ 答的是 A 啊小新答的是 A 啊这个是点点点点点儿啊这个头像也不太看得清啊
0: 粉色的上面是什么
1: 然后他答的是 D 山里人家答的是 B 76天灭奖答的是 D 77年 LH 答的是76年 A 卢良正答的是 A 76年小张汽修答的是 A 叶萌答的是 A 赖英俊答的是 A今天早上虽然哈点歌的小伙伴很多但是答题的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了可能大家都在集中精神的开车哈
0: 那么答题的这些朋友当中也有一些是答错的
1: 是的
0: 所以可能选择第12个有点难了
1: 啊那咱们就选第二个
0: 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正确答案就是76年哈雷彗星哈是其实它真正的精确的时间应该是76.1年环绕这个太阳一周这个它是周期彗星就是大概就是76年加一个1.1年回归一次回归一次哈肉眼是可以看到的然后也是因为英国的物理学家爱德蒙哈雷首先测定它的轨道数据并且成功预言回归时间所以它叫哈雷彗星对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76年
0: 是的答 A 的朋友呢有8位没有12个所以我们就选择第二个第二个呢是 WQ
1: 好 WQ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哎呀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大家也都没说那咱们就
0: 凌晨3点的风
1: 从前面开始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在想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应该放什么呢放一首雨滴

0: 蝶，为什么要放雨蝶这首歌呢？
1: 嗯，
0: 我发现哈，就是那个雨水早上不是下雨下的特别大嘛、
1: 嗯，
0: 雨珠打在地上的时候，
1: 嗯，
0: 真的有像蝴蝶一样的东西溅起来水花。
1: 好，这首歌我们就按照顺序哈、
0: 嗯，
1: 播放第一位演唱的吧。
0: 是的，凌晨3点的风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呢，我们的今天的幸运听众 WQ 说之前得到过了，然后让给后面的观众吧。
1: 后面的观众就是小新，
0: 对，小新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来，他又要听这首无名的人，点播了好几次哈。这个咱们歌先放到一边哈，今天早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幸运。

0: 的哈。幸运听众，终于轮到你了，快点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哦。花旗斗地主说，我放个灯吧、
1: 啊、
0: 来来来，快快快，我刚进来，已经很久没有进来点歌了。
1: 因为你说到雨蝶、
0: 嗯、
1: 他就想到灯。
0: 嗯，重点是你前面有很多歌曲在等待呀、
1: 嗯、
0: 待会儿第二首歌可能8点钟左右了哈，8点钟左右的时间大家还可以听的话，可以提醒我们一下。
1: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讲一个，说实话这件事儿哈，本身我觉得还好，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件事情，这一群人这一家人的一些反应来去想一想，如果是你和你的家人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样一个应对。
0: 嗯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
1: 就是在8月9号，有一位网友尤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她的娘家在四川的达州，婆家呢在广东的连州，达就是发达的达、
0: 嗯、
1: 四川达州应该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哈、嗯、但是广东的连州未必知道，连是大连的连、
0: 嗯、
1: 然后呢她因为暑假嘛，她就带两个孩子回娘家，孩子呢也不算小哈，大的15，小的是9岁。
0: 嗯，
1: 返程的时候她想，计划是这样的，先坐动车到湖南的郴州，那个郴那个字哈，那年雪灾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认识到他，
0: 郴州、啊、
1: 两个木一个耳朵旁
0: 啊，一个树林的林加一个耳朵旁、嗯、
1: 对，
0: 郴州，
1: 对，先到郴州，然后呢、嗯、再拼车回广东的连州。
0: 嗯，
1: 结果呢他买票去郴州嘛，买到了滨州，彬彬有礼的彬，这个滨州在哪儿呢？陕西、
0: 哦、
1: 一南一北相距1000多公里。
0: 别说哈，这俩字儿呢就放在一起，确实
1: 是有点像，
0: 还有点像、嗯、
1: 对。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大家会觉得郴州滨州吃恩称不音冰啊，差别很远啊，但是
0: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念啊，
1: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用拼音的、啊、对吧。尤女士就说了、嗯、她是用笔画
0: 手写的，是吗？
1: 笔画来打字的。
0: 嗯，这个很多就是尤其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对，
0: 他们都会用，
1: 学的都忘了
0: 啊、嗯、然后都会用那个就是写手写
1: 输入法，手写手写的话他写的还不是特别的一板一眼，
0: 嗯，
1: 还带点草，
0: 嗯，
1: 所以他有的时候识别就把这两个字给识别错了，
0: 是
1: 这两个字相近嘛，然后
0: 看一眼挺像的，哎呀，就是
1: 对对对，阴差阳错的就把他自己写的时候，手机就把它认定为是滨州、
0: 嗯、
1: 然后呢手机显示滨州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手机上字儿又不是很大嘛，
0: 是
1: 他也没注意看，就觉得哎好像是、
0: 嗯、
1: 再加上自己可能也没有听过滨州这个名字，
0: 嗯
1: 嗯，然后就觉得哦买的是郴州，
0: 滨州火了。
1: 然后8月8号下午，他们先是从四川达州坐动卧哈，大晚上的、
0: 嗯、
1: 到达了西安东站，
0: 嗯，
1: 然后9号的凌晨啊，应该是清晨，再坐动车前往了滨州东站。嗯，你看他到的这个时间也是深夜，
0: 嗯、
1: 人家都要睡觉了，
0: 嗯、
1: 所以稀里糊涂的，
0: 嗯、
1: 也不是很清醒。再一上车就睡着了。到西安换乘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深夜嘛，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就是觉得嗯，怎么感觉这个跟四川那边气温好像有点凉爽一点。然后到滨州的时候，听到报站的时候，他还纳闷什么时候郴州改滨州了，心真的好大哈。直到问了站台的工作人员，
0: 你这一瞬间不得心慌死，
1: 才发现是自己搞错了，应该就是慌了怎么办？好在是现在的这个交通非常的发达，
0: 嗯、
1: 大不了
0: 再坐回去
1: 重新买票，无非就是多花了一些时间，嗯、多花了一点钱嘛。
0: 是。
1: 然后他的大儿子15岁的那个，他说他一路上都在晕车，不知道为什么坐火车还晕车，第一次听说坐火车晕车的，真的好惨哈。然后说他的弟弟呢又一路在睡觉，
0: 嗯，
1: 所以3个人没有一个人发现有问题，一直后来就是一直。到10号的中午，哎，他们三个终于到了
0: ，
1: 没有到，是回到郴州的列车上，
0: 啊，
1: 还没有到目的地。
0: 他们就是终于就是以为自己到达了目的地嘛。
1: 嗯，其实这个时候又重新回来，先到郴州，然后再还要去转车
0: 去。那我要是我的话，我高低得下车，我下车，我去买个吃的，我再回去。
1: 嗯，
0: 既然都已经到了，
1: 对，中间肯定也会休息啦，要不然的话也得累死啊。
0: 嗯、
1: 然后呢，尤女士的丈夫就说，当时妻子也会给他发微信嘛，
0: 嗯，
1: 说自己买的车票终点站是北京
0: 、嗯，
1: 他就觉得有点奇怪，
0: 嗯，
1: 但是也没有细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也没有细想，就一连串的失误造成了这样一个大乌龙。
0: 不是，你看，就有可能湖南那趟车就是一直开啊，
1: 嗯、
0: 开到北京啊，
1: 哦，
0: 也是有可能的吧？
1: 对，终点站是在北京，
0: 嗯，对啊，
1: 但他以前坐的时候是不在北京，
0: 哦，
1: 他当时所以他才会觉得哪里不对嘛，但是他没有细想，可能会以为要么这趟最后是改线了吧？
0: 嗯，对，咱们的这个列车。 车的线路哈、啊，就是非常的多、嗯、
1: 是，
0: 所以由此猜想也可以理解。
1: 嗯，然后呢，有女士还说她买票的时候看到了车票比印象当中的价格低了不少，
0: 嗯、
1: 还以为捡了大便宜、
0: 嗯，
1: 结果闹了一个大乌龙。你看，其实，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当中，但凡有一个人多问一句，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0: 嗯、
1: 啊，结果每个人都那大概没事吧？嗯，可能不知道。
0: 我跟你讲，他们三个人，你看啊，
1: 包括她丈夫四个人，
0: 就其实就他俩，因为两个小孩嘛，肯定是。嗯是不太关注这个，也是不太懂的，
1: 尤其是小的那个，应该是不大会注意、嗯。
0: 主要是她和她丈夫两个人，
1: 还有那个大的孩子，
0: 是吧？
1: 没有人太在意这些事儿、嗯，所以原本啊十几个小时都可以到家，现在是30多个小时了，还在路上，路绕远了啊，也多花了钱。但是我想说，为什么我刚刚想说，就是这件事本身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搞笑，重点是可以，大家可以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0: 嗯、
1: 或者是自己的家人身上。
0: 嗯嗯，
1: 会是怎么样应对？因为我会想到有一些人，如果他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大吵一架。
0: 嗯、
1: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什么？那我跟你说，您也没有提呀。
0: 嗯，对对对，
1: 对吧？
0: 就是会先不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无论什么先吵一架，先释放一下情绪。对，那你当初你就没给我买票，你买票怎么回事啊？丈夫可能会指责妻子，哎，买票怎么回事啊？这么大人了，这两字都能看错，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呢，妻子可能说。哦，我跟你说了，你不也没有发现吗？就两个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大吵一架，
1: 这估计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真实写照。但同时也有一些家庭的成员呢，他起码有一个是情绪稳定的，只要这个时候有一个情绪稳定的，我觉得另外一个人的那种火气就会很快的熄灭。
0: 嗯，是，我跟你讲，情绪稳定哈、啊，真的是就是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或者是老年人哈、啊，就是他们一生的必修课。
1: 嗯，
0: 因为在生活当中哈、啊，见到很多很多情绪。不稳定的人，而见到情绪稳定的人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会比较少啊。情绪不稳定的人还是占
1: 是还是比较多，
0: 占比比较大的、嗯。对，
1: 而且情绪稳定的同时，这个人的底色还得是善良。有些人看似情绪稳重，但是他说的每句话都是阴阳怪气，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说尤女士啊，目前看来就是这个报道呈现出来的，觉得他们一家人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没有太当一回事儿，可能甚至还觉得有点搞笑。
0: 嗯，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我要去到这个目的地啊，我是有事儿、嗯，那我如果坐错车了，我会很着急，焦急万分、嗯。但如果只是回家的话，你看小孩子又在暑假当中嘛，
1: 就顺便再去。西安玩一下，
0: 我真的是会的啊、嗯！我去玩一下，不管怎么说，反正都已经到了嘛，
1: 就
0: 先玩两天再回去。
1: 我跟你说，咱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用拼音打字的。而且说实话，我每次出门这种事，就是这种买票这种事嘛、
0: 嗯，
1: 我就好认真的看，我要对时间、对这个车次啊，什么 K 多少多少，一定要、哦不，现在不是 K 是 D 多少多少，我一定要会很认真的看。
0: D 和 G。
1: 对、嗯，如果中间有转车，我会把每一站都看一下、嗯，再截一个图下来。
0: 如果我
1: 非常担心自己会弄错，
0: 如果我是一个人坐车的话，我大概率会仔细的看啊，
1: 要是别人的话，你就依赖另外一个人。
0: 比如说，我要是和阿迪一起出去的话，我就非常的安心啊。
1: 然后我要
0: 他说去哪下，我就去哪。
1: 然后我要是搞错了，就说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都不看一下？你买票怎么这么不仔细、啊
0: 那你放心，那个时候我肯定不好意思说的，
1: 因为你也没有，因为你怕我回你一句，那你呢？你怎么不看呢？就靠我。
0: 对，没错。
1: 但再说回这个事儿哈，就是滨州、郴州这两个字儿，因为很相近、
0: 嗯，
1: 所以人家会看错。那么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两个字儿很、嗯、长得很相似
0: 看错的？那个呀，
1: 嗯，
0: 亳州啊，
1: 亳州，
0: 嗯，
1: 但因为咱们是安徽人就还好，因为我们知道安徽有一个地方叫亳州，
0: 嗯，
1: 就像我们知道安徽有一个地方叫六安，而不是六安，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叫是浙江还是江苏叫六直是吧？
0: 六直古镇，
1: 啊、嗯，它那个字儿呢像一个用。使用的用上面一小
0: 撇，就是角啊，角色那个角啊，
1: 对对，
0: 头上长角那个角
1: 少了横折
0: ，对，
1: 嗯，还有一个字儿就是现实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弄错，手写的话
0: 啊，
1: 就是时候的候，时候有时候，
0: 嗯，
1: 然后后面还有侯爷
0: 啊，
1: 冠军侯，
0: 有没有一竖
1: 一小竖？
0: 对，
1: 就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你日常用的不是很多，你有的时候脱口而出的时候会念错，但是其实你知道那个字在这个词里面不是这样念的，但是因为它和别的字，很相似， 的时候，而和它很相似的那个字你使用情境是比较多，就很容易弄错。就比如说有一个词叫驾驭，你看驾驭的驭字哈，你一般就是在用驾驭这个词的时候用，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也不会说这个驾驭，反而说权力啊什么权啊什么什么比较多，所以我身边真的有人他第一反应脱口而出是驾权，后来说哦不对驾驭。

0: 价权、
1: 因为都有一个又嘛、那还有一个字就是僭越、这个字你很少用啊，生活当中也很少用啊，
0: 对，
1: 但是那个字我知道
0: 僭这个字，
1: 对，它跟那个簪簪子的
0: 有点像，
1: 就是偏旁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我脑子里面首先第一个簪越不对僭越就会这样要绕一下。还有之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叫琅琊榜，琅琊这两个字你也很少用、以前就是学那个
0: 琅琊山
1: 五
0: 壮
1: 士，或者是你去哪儿玩了、琅琊山、这个牙字平时不大会用，然后后来出了这个电视剧，我们有一个同事一直都没有仔细的看，你知道吗，他说哎，那个真的很好看，那个琅琊榜真的很好看，
0: 琅琊榜
1: 他脑子里面那个字始终是邪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个字不是琅琊榜琅琊山的牙吗，他说是牙吗，拿过来看，哦是牙，
0: 就是琅琊山，我觉得我们安徽人应该是知道的吧，滁州那个，
1: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他肯定是认识这个字儿的，因为我们了解他一定是认识这个字儿的，但是他脑子里面一直对应的就是一个写字，还有
0: 可能是字体的原因，就是艺术字体写的有点像。
1: 还有一个演员叫江疏影嘛，
0: 江疏影，
1: 我多少年一直念他江玉影、我一直以为是一个玉，就旁边是一个每天的美那个字儿、其实那个字儿使用更少，很多人还不认识，我一直以为是那个玉，直到我们单位有一天一个同事说我喜欢江疏影，我说江疏影是谁
0: 呀、
1: 我说有一个叫江
0: 玉影，那个谁你不知道吗，
1: 他没有江玉影，江疏影是这个人吗，我说让我仔细看他名字啊，书
0: 好像确实是，
1: 后来再看，哦对，是一首诗里面的 一句嘛。
0: FZZZ 问今天中奖的礼品是什么，
1: 我们的893三件套、非常实用的礼物哈，眼贴火锅券还有那个洗车券，
0: 是的、跟你说了你不是更羡慕啊，你看你今天都没有答题，
1: 他很久没有来答题了
0: 小新问在哪里领取，不要着急哈，待会儿我们就把这个发给你啊。
1: 上面也有联系电话，你不清楚可以打那个电话。
0: 咱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啊，怎么之前点歌的小伙伴们都是不是都到工作岗位上了，
1: 有可能啊，
0: 还有人在听的可以提醒一下啊。那么今天咱们第二首放什么歌呢，
1: 飞云之下吧。
0: 飞云之下可以。飞云之下这首歌也挺好听的，
1: 因为他点的比较晚，我在想是不是
0: 应该还在啊，
1: 听到。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飞云之下。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大家有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身边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留言给我们。
1: 我知道8月份很多家长呢，7、8月份哈，会带孩子出去玩。
0: 是的，
1: 我原本以为带孩子出去玩应该玩得很开心吧？
0: 当然很开心啊。
1: 嗯，但是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开心。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啊，带着孩子出去玩还要带打印机。
0: 啊，
1: 嗯，
0: 出去玩为什么要带打印机呢？
1: 真的，我看报道是这样说的，说最近网上有家长就晒出很厚的打印的暑假作业，甚至有家长是带上了便携式的打印机，还有博主整理了一份暑期出游必备电器清单，排在第一的就是打印机。为什么要带打印机哈？就是为了应对学校布置的电子版的作业和打卡任务，防止因为离得太远，没有办法及时打印而耽误这个作业提交。本质就是你知道教育焦虑
0: 啊，
1: 这种被动选择。
0: 我说实话哈，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啊，就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觉得，但是现在我是个大人了哈，我会觉得说你让我出去玩，我还带打印机，
1: 是我还带着作业，
0: 那我干脆不要去了，就是会很影响
1: 心
0: 情。心
1: 里面就是总有一块是被这个事儿牵挂着。
0: 对，但是我也因为自己也是家长嘛，也能理解家长，就是也非常的担心啊，担心孩子呢，就别人都做了，你没做啊，担心孩子一次掉队，然后之后就是都跟不上了。
1: 对，
0: 所以没办法呀，老师布置的作业那怎么办呢？又要出去玩，对吧？我这个作业还必须得完成，就想着兼顾嘛，所以出去玩还得把这个打印机也带上，是可以理解的哈，
1: 可以理解
0: 。哎呀，这个暑假呀，就是有的孩子能够出去玩，对吧？极少部分的孩子吧，我觉得暑假是非常自由的。更大部分的孩子呢，暑假是得完成暑假作业，得完成爸妈布置的作业，然后呢，暑假的时候，啊，家里没有人管，没有人带的，还有去上暑托班的，还得完成托班的作业，所以暑假就变成了孩子们的第三个学期。哎呀，出游不过是换个地方写作业，说实话，以我现在的心境来说，那不去也罢。
1: 因为就觉得出去写作业，你要去接受这些消息，然后去给他打印，完了之后还得指导他写作业，再检查。可能家长的这个付出的劳动，
0: 我们为什么要换个地方写作业呢？要出车票钱，还要出酒店钱，
1: 而且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心思还不在这儿。
0: 确实，
1: 其实说回打印作业这件事哈，我觉得一开始它不是家长的事儿。我们小时候也会有一些明显看上去那个字迹、那个纸张没有那么好的，是老师找题，然后他形成一张试卷作业那种题集，然后打印给我们的，这种都是学

0: 校和老师准备好发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不大一样了。学校就是他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也知道不再统一的配发额外的这种作业哈。暑假的作业呢，也从纸质的通知变成了家长群里的 PDF。
1: 对，有一些老师会在群里面发好多，就是回去要给孩子练习的，要打印出来的。一些写字啊，那个作文的训练呀，等等等等哈。
0: 然后呢，家长又从一个个群里面收作业，再找渠道打印，然后呢，文件越来越多，干脆哈
1: 买台打印机。对，
0: 我就是在上上个星期还帮大周打印了十几份的数学试卷十份的这个英语试卷。然后他说，他一边在我旁边那个打印，他一边说，哎，我们小时候有这么多的暑假作业吗？我说可能有，你不写你也忘了吧。哎呀，但是确实也没有办法。其实也不是说责怪老师布置这些作业，因为老师他也想放一个愉快的暑假，他还得时不时的找题，他心里头也牵挂着孩子们啊，暑期有没有玩疯了心，
1: 不要玩疯了心，
0: 之前学的知识有没有忘记哈，这还是得加紧巩固一下。老师其实他也担心，他也有这种压力，他也是想要孩子们这个成绩能保持住，才会做这些事儿。
1: 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孩子人在景区，对吧？心还在作业本上，
0: 因为他也担心这个事儿嘛。
1: 这个家长呢，明明出来游玩、看山、看水、看风景，但是眼睛还要盯着群里的信息。风景就在眼前，但是这个心呢，却始终放不下来。这个旅游没玩好，作业呢也没写好，
0: 是。
1: 暑假，它之所以叫暑假
0: 它为什么不叫学期？
1: 就是因为它不应该跟学期一模一样啊。孩子要写暑假作业，这肯定没问题，对吧？你不能暑假啥也不干，天天玩啊，
0: 对
1: 吧？
0: 对，
1: 该学的内容当然不能完全丢掉。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非常会担心什么呢？哎呀，这个孩子少做几道题，少做了几页纸的作业啊。你看别人都做了，他没做啊，就会落后哈。
0: 对对对，他有这种焦虑，
1: 肯定会有这种焦虑。因为就总是要考试的嘛，对吧？每一次啊，但凡是放假一去考试，这个成绩总不会太好，这个家长就越来越担心了。哎，我让他出去旅游，没让他在家做作业，这个事儿是不是做错了，对吧？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哈，这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对吧？
0: 对，
1: 对于家长来说，试错的成本很高啊，万一没小时候没给他抓紧，对吧？那长大了落后于人。
0: 对，他小学没有抓紧，小学一年级没抓紧，二年级他能跟得上吗？一二年级都不行，三四年级这基础就不好了，到三四年级四五年级难度就上升了，跟人家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那么小升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想要去到更好的选择的这种学校。那如果初中三年又耽误的话，高中就别想考上了呀。高中考不上的话，考大学，哎，何从谈考大学呀？
1: 我跟你讲，
0: 家长这样越想越害怕。
1: 你这一系列想起来，那家长他在盖德焦虑症
0: 了，真的吧？就可能
1: 非常焦虑
0: 了。但是啊，我想说，人生真正能够拉开差距的，并不是某一次暑假作业里头有没有多那几张试题。成长呢，也不只是发生在书桌前。当然，我们不是说作业不重要，当然学习，然后巩固知识啊，然后你要做相应的作业，那是必须的哈。也不是说放假你就完全去玩，你放假有的时候学习的内容，你每天还是得余出一定的时间去
1: 要学习，
0: 对，学习
1: 要完成作业
0: 知识，对对对。但是呢，假期它也有它自己的功能，就是让学生在全年的两个学期紧张的这种学习时间之余，能够放松一下，调节一下。咱们小的时候，很多老师和家长也会说这么一句话：学的时候认真学，玩的时候
1: 开心的玩。
0: 对，开心的玩。所以上学的时候咱们要认真的学，放假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让孩子们多去接触一些外界的世界，学习一下，哎，看看这个自然是怎么样的，社会是怎么样运转的，去看一看怎么人和人相处，就是一个孩子在童年里有没有足够放松的空间，有没有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还有就是有没有学会和人和现实相处，这些都很重要。
1: 是，
0: 会玩，会停下来，会观察，很多时候和会读书是一样重要的。其实现实当中也有很多人，小时候可能父母把其他什么事都做好，就让他学习，其实可能他有的时候达到效果并没有那么好。还不一定有一些也会玩的孩子学得好，当然也有可能他学得很好吧，但是走上社会你就会发现 他在工作的具体的一些工作当中，因为你工作你不仅要完成一些上级给你安排的任务，你在这个安排的任务具体的就是这个操作过程当中，你需要和很多人去协调嘛。
1: 对，
0: 你其实很多工作最终还是和人的这个接触的工作。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不会
1: 啊，就是不会跟人协调，不会跟人打交道。
0: 是
1: 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性的问题哈。
0: 嗯，
1: 我就建议我们的家长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教育哈，就不能够凭大家去想象着教育啊，也不能凭一腔热血啊，我就天天陪着他搞学习，我把这个学习搞上来。就是更多的是还是建议大家呢，比如说你说我没有时间啊，去报课程，去看书，去怎么教育孩子，科学的这种教育方法哈，就是你学会了科学的教育方法之后，的确是能事半功倍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咱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你就说你每天啊，哪个家长不刷会儿短视频，那肯定会刷的，对吧？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哎，可以关注一些那些真正的哈，不是说谁都能上来说两句教育的哈，那些真正的啊，教育专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大学里的老师也好，真正的去关注一些这样的啊，比较正规的哈，正常的这种老师，这种教授，
0: 有经验，有理论，也有一些对，有现实经验的这些老师
1: 是。
0: 因为其实很多
1: 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对，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专家，他会说，首先你要了解自己孩子的一些性格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因为他有的时候一些性格如果比较偏执的话，你首先你要让他放松下来，你要是硬压他，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就是要去学习一些，比如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啊？哎，为什么会就是这种事儿是，比如说孩子放假他想玩手机，他想玩游戏，你跟他说你不要玩。啊，小的时候他当然会听你的，但是但凡他稍微大一点点，他不是说他不听你的，他可能会阳奉阴违，
0: 对，
1: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所以这个要找方法，
1: 真的是
0: 找方法，不是说就放任他去玩手机哈，是要找方法，
1: 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当然你身边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他孩子教育得很好，看上去教育得很好哈，听上去教育得很好，然后好像就是，然后你会去向他取经，但是适合他的未必适合你的。
1: 还有我就觉得说，教育的好不好，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个事情，
0: 因为一个好孩子，他并不是只有一种标准，
1: 对
0: 吧？
1: 对，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随风而遇来催他的歌了。
0: 我的歌第二首可以放了
1: 啊？
0: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还有一个点歌的
0: 戴
1: 维
0: 陶，他说昨天看了《欢迎来龙餐馆》
1: 啊，
0: 他说让我想起了反战歌曲《We Are the World》，还有陶喆的《Dear God》
1: 然后想点一首陶喆的这首歌，
0: 是不是很好看？哎呀，但是。
1: 应该是挺好看的，
0: 但我怕看完 emo， 有很多人说看完了一整晚都睡不好睡。
1: 他们说看完了就旁边看那个电影的这个女生，我看一个人发朋友圈哈，说看电影那个女生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在抽泣，
0: 是吧？肯定
1: 搞得我，
0: 但是我就
1: 想看又不敢看，
0: 我就怕我看完了之后思想很沉重，一直在想一些事儿。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送给随风而遇，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继续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聊天。
0: 是，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陶喆的这首 Dear God。 啊，妹姐还说她一直在听啊，之前还点了一首歌，我的祖国。好，我们先来说点别的哈。说一个什么呢？暑假嘛，大家总会想要去玩水。
1: 是，
0: 我们的暑假群里面哈，尤其是家长哈，就是那个小学生的这个家长群里面，老师每天都会发防溺水的一些安全提醒。
1: 对，
0: 就是暑假，这个时候可能下雨比较多，哎，天气也比较热，大家就喜欢去玩水，
1: 是
0: 吧？每一年暑假呀，咱们在暑假开始之前都会有一些防溺水的公益宣传，
1: 又要防溺水，可是夏天太热，孩子们又喜欢
0: 去玩
1: 水。
0: 对，夏天就是玩水的季节嘛。
1: 会不会你不让他玩他就偷偷的玩？
0: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所以怎么办法？怎么办呢？我觉得哈，赌不如输。
0: 对，尤其是像咱们广大的农村乡镇地区哈，
1: 对，旁边
0: 水塘啊、
1: 小
0: 河沟啊还蛮多的，
1: 你控制不住呀，
0: 真是你眨个眼啊，可能就去玩水去了。我小时候，不过我不会游泳哈，不怎么敢去玩，但是也会啊，在水边玩。
1: 所以怎么办呢？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给他们建一个游泳池，
1: 对吗？赌不如输，干脆就让他们在大家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控制的地方玩水。
0: 现在有一个村级的游泳池哈，获得了全网的点赞。这个是在江西鹰潭龙虎山镇的好岭村啊，白塔渠旁约600平方米的游泳池，600平方米多大呀？成了十里八村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它的水深呢，控制在大概1米到1米6哈，基本上大孩子、小孩子都能够去。
1: 哇，我觉得它一米，那比游泳馆的还要深一点。
0: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免费开放哈，还配备这个安全员，
1: 那是有必要的。
0: 这个池水呢是从渠道引来，然后排水的时候又能够流到。

0: 到农田里面去灌溉，
1: 有没有浪费哈？
0: 是的，嗯，根据村干部的介绍，这个泳池已经建好两年了啊。来游泳的基本是本村以及周边这个村镇的孩子们，嗯，因为谁发了一个视频到网上哈，因为这个视频火了，然后还有家长特意带孩子从20公里以外的市区来这里村里游泳，
1: 村里面会更凉快。
0: 对，这个泳池呢，每年夏天免费开放2个多月，嗯，除了配备这个安全员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村干部去轮流值守去巡查，就是时刻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1: 对，因为村里既然做这个事儿哈，那就一定要把责任落实到位，这个责任是很大的。
0: 嗯，是，大家现在不都知道了啊，这个村里有这样的一个游泳池嘛，
1: 是，
0: 然后所以很多周边的啊
1: 都
0: 过来游泳。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好岭村的党支部书记就这样说的，
1: 嗯，
0: 他说村里建这个免费的游泳池啊，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啊，
1: 嗯，
0: 避免他们去户外野泳啊，降低这个溺水的风险啊，这个也是村党支部为村民做的一件小事儿啊，一件实事儿，
1: 是，
0: 真太好了这个。
1: 但是其实吧，这个村的做法它不是个例哈，在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探索，比如说同样在江西吉安有一个村子哈，村民是自筹30万建一个泳池，
0: 嗯，
1: 然后呢，湖南有一个村子，它有一个叫明星泳池，已经运营了10几年了，
0: 哦，
1: 还有江西抚州，哎，有一个地方，它是在有一个乡镇是在学校里头建成了一个游泳池，
0: 嗯，
1: 然后呢，也配套了专业的教练哈，
0: 这个也挺好的，
1: 对，你可以说他们是一种赌书结合的方式，
0: 就是你跟他说说10000遍啊，你不要去游泳啊，你不要去野外游泳啊，真的，你不如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这样的场所，
1: 没错，所以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就是防溺水工作，是不是要停留在禁止的层面呢？啊，那是不是转到服务上做文章会更好呢？
0: 我跟你讲，禁止呢，是好的，但是它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1: 对，你要看怎么禁止，一刀切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带来最好的效果。
0: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啊，不让你去干什么啊，这个肯定是比想方设法要让你去干更有意义的事儿更简单一些。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具体的工作当中，或者是在对孩子的教育当中哈，就是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啊，非常复杂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啊，我觉得教育孩子很简单，就不让他去，
1: 嗯，
0: 但其实
1: 不让他去就简单粗暴，但是真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0: 确实，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他可能你不让他做的事儿他都在做。啊，一个村级的游泳池哈，说回这个游泳池，之所以收获全网的点赞啊，不仅仅是因为一池清水满足了孩子们啊这个嬉戏的心愿啊，更是因为它照出了基层治理的思路的转变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真的不能一禁了之啊，这种简单的封堵现在已经转向了更贴心的更精细的这种主动的疏导。
1: 是，这给很多地方也是带来了一个很好的
0: 启示。对，我也希望哈，我们广德的一些乡镇呐、村里面
1: 有条件的话，
0: 对，有条件的话，
1: 可以学习一下，
0: 对，学习借鉴一下啊，参照这个。
1: 但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村子不做这样的事儿吧，那么放暑假孩子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更多的责任是在于家长，对吧？村干部可以说就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
1: 对吧？
0: 每个人就家长管理好自己的小孩儿，
1: 对，但是这个村里他主动把这个事儿给揽到自己的责任范围以内了，因为他建这样一个池塘，他带头去建嘛，
0: 是，
1: 那么责任就在他，所以真的是想要为村民多做好事，
0: 多做一
1: 点事情，
0: 而
1: 且也是因为他当地，就比如说江西鹰潭这个地方嘛，他正好有一个带他去，这个条件也是比较成熟的，
0: 对，
1: 有些地方他没有，他就是那种脏脏的塘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让他建他也确实不大好弄，
0: 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愉快的结束喽。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啊，
1: 陶喆的 Dear God。
0: 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再见啦。
0: 是的，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起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

0: 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跟着书本去旅行，来到了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冰天雪地正是查干淖尔冬捕的好时节。查干湖，蒙语为查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这里渔产资源丰富，正如《辽史》中所记载，辽国天庆2年，也就是公元1112年2月，天祚皇帝在松花江钓鱼，领千里之内的女真克酋长在江边赴会，这也是关于冬捕这项活动最早的记载。 这项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冬捕活动，在2008年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这冬捕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延续至今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将带您走进神秘的查干湖。
11: 小心脚下啊，慢一点。同学们，咱们今天啊相聚在这白雪皑皑这美丽的地方，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地方啊有一种既神秘又神奇还又非常神圣的生产方式还保留在这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2: 我知道。
11: 哦，你知道？你说
12: 这里好像有冬捕，是捕鱼吧？
11: 哦，捕鱼是吗？
12: 冬捕
11: 哦，冬捕。
13: 冬捕能抓上啥鱼啊？
14: 冬捕能抓上来多少条鱼啊？
15: 为啥咱这有冬捕啊？
16: 捕鱼都是在天气温暖的时候进行，这个为什么要在冬天呢？
11: 是啊，而且咱这儿的冬天还异常的冷，大家看看，这雪踩一脚下去，是不是连这个鞋都漫过来了？咱们现在气温都得-20多度，那为什么冬捕在这么严寒的冬天在这儿能举行呢？今天啊，领队姐姐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对冬捕非常有研究的文化学者。咱们跟随这位曹爷爷一起到冬捕现场去看看好不好？
12: 好，
11: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12: 去旅行。
11: 出发了，走啦。
10: 领队口中的曹爷爷叫曹宝明，他致力于挖掘东北地区的民间文化遗产。他与查干湖冬捕这项活动已经打了30多年的交道，并且经过对查干湖30多年的发掘，整理铸成《最后的渔猎部落》一书。今天，曹宝明老师将给同学们讲述查干湖捕鱼的故事。
11: 曹老师，
12: 曹爷爷
11: 好，
17: 同学们好，
11: 啊，我们步履维艰啊，终于找到您了。
17: 慢点啊。
11: 咱们终于见到曹爷爷了啊！咱们先问问曹爷爷，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17: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查干湖。
11: 啊，
17: 哎，这个地方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片大湖啊。
11: 大湖，
17: 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大湖上。
11: 咱们先去站在大湖之上，站在查干湖之上，同学们。
17: 它是中国第七大淡水湖。
11: 啊，就是下面结了厚厚的冰是吗？
17: 对。
11: 这个冰得结了多厚了？
17: 这个冰现在已经结到将近1米厚。
11: 1米厚？
17: 嗯。
11: 你有多高？
18: 1米2左右。
11: 1米2，是不是跟咱们这个小同学差不多高度啊？这么厚的冰。
10: 查干湖大部分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是吉林省内最大的天然湖泊。查干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宋辽时期，查干湖被称为大水坡，这里物产丰富。那么在冬季，查干湖上结了厚厚的冰，这捕鱼工作该如何进行呢？
17: 捕鱼本来是夏天也可以捕，
11: 对，
17: 但是冬捕就不一样了，是必须把冰凿开才能捕。
11: 啊，
17: 所以这些人都是在凿冰捕鱼。
10: 关于冬捕的场面，曹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严冬，当厚厚的白雪覆盖在茫茫的科尔沁草原上，老北风呼啸吹刮的时候，查干淖尔壮丽的冬捕就开始了。这时候，仿佛土地在颤动，马儿在嘶叫，人们在呐喊。冬捕就是面对严酷的冰封要地凿冰捕鱼。那么，这项严寒中的生产活动会持续多久呢？
13: 曹爷爷，冬捕是什么时候开始呀？
11: 什么时间？
17: 你问这个非常好。要知道，东北第一场雪一开始下，天就冷了。一冷之后，湖泊都冻了。大致是在12月中旬就开始了。一直捕到第2年的3月份左右吧。
11: 那像这样的冬捕，咱们是从有没有记载？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17: 因为史料记载的呢，那么叫春纳波，这个春纳波就是当时的辽代这个国王啊，他在行营，他把行营架在冰上，然后这些帐篷呢要招待各国的使臣，哎，所以他们来了之后呢，大家就在这个冰上，帐篷里冰上扎出一块 扫出一块冰，然后用冰川打出眼儿，下上网，哎，捕上鱼，这就是最早的东浦。
5: 哦，
17: 嗯，所以要说起来，那么时间已经很长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5: 哦，
19: 追溯查干湖东浦的历史，最早可见的史料记载出现在辽代。在此之前，古老的查干淖尔人就在这里以渔猎为生。到了辽代，这里成了历朝帝王巡幸和渔猎之地。辽帝喜欢吃冰鱼，从圣宗皇帝一直到天祚皇帝，每年一进腊月就千里迢迢地到查干湖渔猎，历史上习惯称其为春纳波。纳波，契丹语是行营之意，指辽帝出行所在地。在查干湖东北的塔虎城，就是辽史当中记载的辽国皇帝的行宫和春行打猎的驻足之地长春州的遗址。在这里出土过很多鱼形器具和鱼骨，更说明这个地方和渔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查干湖冬季捕鱼，易于保存运输，所以这一古老的冬捕方式延续至今，并且每年在冬捕之前都要举行一个神秘的仪式。
13: 陶爷爷，在冬捕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吗？
17: 在捕鱼之前呢，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举行一个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叫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很多人都集中到冰上，还要点圣火。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这渔民呢，要感谢这个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风调雨顺，能够打更多的鱼。
19: 关于祭湖行网的仪式，曹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随着震天的锣鼓声骤起，祭湖仪式拉开了帷幕。之后将酒洒在装满鱼具的马爬犁上，继而双手将红绸包高高举过头顶，将其投入到冰洞里，所有的虔诚都随着那一抛抛进了这方圣水湖，抛进了今年的收成里。讲到鱼的收成，有一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个人会是谁呢？
11: 这么大的湖底下，哪一块有鱼，哪一块没鱼，这咱怎么知道啊？
17: 这就是打鱼的头人啊，他是最有经验的人。
19: 在3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并且将近1米厚的冰面下，竟然能知道在哪里能捕到鱼，这位捕鱼的领头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捕鱼绝技呢？
17: 张叔你好。
20: 你好张叔你好。哎呀，辛苦了、
17: 啊、见到张叔了。
20: 哎呀呀，
13: 这位是？
20: 这是张师傅，张领头人。
13: 啊，
20: 但这个领头人呢，在我们这里叫把头。
13: 把头？
20: 把头。
13: 何为把头？
20: 这个把头就是当地的这个语言蒙语啊，所以他就巴特尔巴图巴图鲁是英雄的意思
13: 啊。
20: 是把头是英雄，单门把头就是打鱼的英雄的带头人。
13: 哦，带头人。
20: 哎，带头人
13: 指挥这群人来打鱼。
20: 对，
13: 嗯，是一个领导者。那张把头，您做这个捕鱼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0: 我做鱼把头都25年了。
13: 那需要懂什么技术，有什么过人之处，才能领导咱们这么一批人在这儿打鱼还能捕到鱼呢？
20: 因为他领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工匠，有会铁匠的，有会木匠的，有会皮匠，有会绳匠，所以他们领的这些各种工匠才能够当上把头。他本身就是工匠。
19: 查干湖的每个捕鱼队都有几十个人，有这么多人配合，就能保证往往都能捕到鱼吗？
13: 那咱们捕鱼工作每天大概是从几点开始啊？
20: 哎，我们早晨5点多钟吧，就是5点。
13: 就这么早？
20: 就从家，就是往湖面上走了，还是黑的，漆黑一片。
13: 啊，为什么要赶这么早啊？
20: 我们这个网啊，一天就是正常从下到出，就得8个小时到9个小时之间能打这一网。如果我们要不早上早点来，有可能是这网出完了以后可能要黑了。
13: 嗯，那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往往都能捕到鱼吗？
20: 对呀，往往都有啊。
13: 往往都有鱼。
20: 对。
13: 哇，沙滩叔叔，这么大的湖，你怎么知道哪里有鱼，在哪儿打眼呢？
20: 这个问题问你好。
0: 这些年我跟你说，我脑海里已经把我们查干湖的湖面这个像地图是印在我的脑海里了，我哪块有鱼，哪块有多深的水，但是地貌什么样我已经都深深的有烙印。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多少年的一种经验，我们今年冬季啊，如果封湖的时候可能是西北风，今年就是西北风封的湖，西北风封的湖的时候，鱼就是顺流而下，马上就进入下流的这个冰层底下，所以说你就掌握今年的鱼就在东南岸打，我们上林打100多万，你就在这个位置打，绝对是一个经验。
13: 打鱼不仅要对天气，而且要对地理非常的了解。
0: 对，
13: 同学们好好学地理，
0: 这是绝对的。
19: 鱼把头是捕鱼人的主心骨，他们精通选冰窝子的本领。冰窝子也就是鱼群多的位置。不仅如此，整个捕鱼队的所有工具他们都必须了然于胸。
0: 看看这是什么，你们不懂吧，是没看见过，这就是咱们凿冰眼的大穿。这个穿是干啥呢，早上来咱们第一工具是凿下网眼，1米宽2米这么长一个下网眼啊，咱们就开始凿冰，用它凿的。这是干啥的，这是咱逃冰用的，看看去，凿完了那里头得有冰啊，咱们就过它就逃出来了。这是一套工具。
13: 我刚听您说来这儿捕鱼第一步就先打眼是吧，
0: 就是先打眼。
13: 咱打这个眼有什么作用啊，
0: 咱们打完眼，咱这个穿杆呢，身后这根穿杆看见没有，
13: 看一下同学们，
0: 看看这个身后就是咱们打完眼把穿杆送到冰架的，送到冰架里头，后边带的是绳，一个水线，这个水线后边是带的啥，带的是这个涛，
13: 涛，
0: 这个黄涛叫涛啊，
21: 什么叫涛，
0: 后边拴的这是咱们这一张大网，1公里见方的一个位置挪到前面窗眼，2次网在同时合拢，才开始现在这个情况开始抓，就这么一个过程。
13: 这个棍子就相当于针，然后咱们穿上线，
0: 对，穿
13: 然后您每天来打的这个眼儿就从那儿下针，然后把一张网这样穿到下面去，给它铺开拉开是吧，
0: 一下包围圈，
13: 太聪明了，看这个工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同学们是不是没见过这个工具，想不想体验一下，试一下，谁想体验一下咱们找两个小男子汉来代表我们，大家试一下，看这个工具啊怎么样？
0: 看见，这是大穿，是吧？很重的，你俩看看能拿到？
22: 对，好沉重，
0: 是不是？哎呀呀，好重是吧？抬不动的是不是？放着吧，很重很重的，
13: 哇，太沉了是吧？
22: 不动，
13: 拿不动是不是？你俩抬都抬不动，但是这样得一下一下的往下凿，是不是？
0: 对，
13: 辛不辛苦？
21: 对，这你想想，捕鱼的爷爷们，他们该拿着一下下往里凿，是你们俩抬都抬不动。
19: 捕鱼用的一张大网，最长的2000多米，想将这巨网下到冰面下，需要在冰面上凿近100个洞，然后用长长的木杆辅之以铁钩子，在冰下穿杆引线，面上又是如何按照需求凿出来的呢？
0: 这就是下网眼。
13: 下网眼。
0: 对，
13: 下网用的。
0: 对，下网用的。
13: 为什么要就是掏这么大一个眼儿？
0: 咱这个网也非常高，13米的高。咱这长啊，一撇就是1000米。
13: 1000米的网，
0: 对，咱们合起来是2刺儿，我们叫刺儿，2刺儿就是2000米。
13: 咱们刚才是说有一个入网眼，还有一个出网眼。
0: 对。
13: 然后您中间还要打很多的冰眼，那些冰眼大概要打多少个？
0: 咱这个冰眼从这块下网眼到咱们刺儿群是36个小眼。36，2个36。
13: 2个36。
0: 72。再加上一个63。
13: 那就是135个，
21: 这一撇，
0: 这个就是这一撇，就这些眼，这是咱那个固定的一个长度，就是这半周的长度加这半周长度，它是一个整体的，
13: 把头，咱打这些所有的眼儿，一共得有多长时间啊？
0: 咱们从这块开始起步，到完事儿，他们打冰眼的就需要3个小时，
13: 这么久？
0: 对。
13: 哎，曹爷，那从来没有想过说，比如说咱用现在比较科技一点的那个。凿土机呀，或者什么，能打眼多快啊！一下去就能马上就穿到底儿。
20: 放在张码头说的，它就是一种生产和生活的经验。你可以用机械来打，但是用机械来打本身这个机械所带动所用的那种动力，这

0: 自然是个污染，哎，所以他用人又通过经验一代代传下来的经验，他就为了保持这个查干湖的这种生态的，这种生产方式，所以他不用那种机械，本来是可以用的，但是不用，我们就是用人，用这种千年传承下来的办法，我们说叫手工，手工的手艺，哎，天然的办法，
1: 对对对，
2: 每天网车到达网场后，由鱼把头确定位置，俗称画窝子。确定位置后，开凿第一个冰眼为下网眼，距离下网眼1公里的同一直线处为出网眼，然后在下网眼和出网眼的两侧分别凿100多个冰眼，最后这200多个冰眼在冰面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区域，冰下捕鱼的工作就在这个圆形区域内展开。
3: 您能经过您的预判，咱们今天在这下网，您觉得今天一会儿收网的时候，今天的收获能怎么样？
1: 今天虽然不太好，也能在3-5万斤左右吧。
3: 3-5万斤还不算好呢？
1: 不算好的。
3: 那怎么算好啊？
1: 对，我们这一网都得打几十万斤的，这才是真正打鱼。
3: 太厉害了。
2: 今天同学们出现了神秘的查干湖，就像曹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所说的，当人们亲自参与查干淖尔冬捕活动时，才充分地感受到冬捕文化的博大和久远。这片土地以它的多民族共生性、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渔猎文化为代表的多文化性、连年的征战、民族融合的文化交融性，使得这里文化多样而又层次鲜明。张把头对今天自己选定的这个窝子挺有信心，那么这一网究竟能捕上来多少鱼呢？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13: 勐海县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部，与缅甸接壤，在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这里植被茂密，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吸引着大批国内外游客和商人。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勐海县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形势，那就是跨境毒品犯罪。
14: 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它紧挨所谓的这个金三角地区，
15: 与这个缅甸接壤呢，没有天然的屏障，河流呢也比较浅，
14: 小路便道非常多，
13: 紧邻毒品源头，纷繁的岔道小路，复杂的人员构成，毒品犯罪在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14: 运输毒品的这个方式呢是多种多样的，采用这个高度隐蔽的这种方式呢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藏匿在包裹里面。
16: 这个麻袋是谁的？
17: 是我的。
16: 你的呢？
14: 还有行李箱啊，小汽车车体夹层，
18: 好像都是这样。
14: 还有一些大宗一点的呢，它是用这个大货车用一些货物来掩盖毒品。
19: 由于地处毒品犯罪的高发区，缉毒民警们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举报信息，这其中有真有假，而要核实这些信息会耗费大量的警力。但对警方来说，每一条线索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批毒品，都必须查清查实。2020年5月初，勐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就收到了这样一条举报线索。
14: 5月初，一个线人吧，他向我们侦查员反馈了一条信息，某边境村寨呢有几个有涉毒嫌疑的人呢，最近呢经常聚集在一起，就怀疑他们可能呢要从事这个毒品犯罪活动。
13: 这条线索涉及4名可疑人员，其中最活跃的一名男子燕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14: 燕某呢是一名有前科的人员，坐过牢，刑满释放呢也没有几年，
13: 有过犯罪前科，长期生活在边境村寨，最近又与其他涉毒人员频繁接触，警方认为这条线索很有价值。侦查员决定化妆进入那个涉事村寨详细了解情况，不过还没有进村，他们就被一栋房子吸引住了。
20: 犯罪越大，
21: 那个房子比较豪华嘛，跟其他的比起来的话，就感觉特别突出，比较豪华那种嘛。
14: 建盖了一栋别墅呢，反正价值可能要100多万近200万吧。
13: 这个村寨位于中缅边境，村子并不富裕，有一些积蓄的家庭都选择去生活更方便的县城买房，这栋别墅在偏僻的村寨里显得格外突兀。侦查员很快了解到，这栋别墅的主人正是被举报的可疑人员燕某。
14: 寨子里面呢，就是平均每家每年的年收入也就是3-4万块钱，所以说那个线人呢就怀疑他做这个毒品。

0: 走访过村子里的人以后，侦查员发现严某的财富还远不止于此。
1: 村民曾经见过他开了不止一辆的这种四五十万的这种车嘛，而且在县城啊还有一处房产。村民说之前的话啊也是跟他们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房子，就最近几年啊严某就突然一下暴富。
0: 种种迹象表明严某有着不为人知的收入来源，而据了解严某出狱后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那么他的这些钱究竟是从哪里挣来的呢？
2: 然后我们调取了这个人的相关信息啊，发现这个人频繁的跟一个昆明男子李某啊在特定的时间段，就是后半夜的一个时间经常是联系。
0: 警方了解到这个李某是昆明人，平时经营矿石生意，而勐海出产矿石，因此他经常往来于昆明和勐海之间。难道燕某的钱是跟李某做矿石生意赚的？而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侦查员发现了一个更加可疑的地方。
3: 他们这些联系的这个时间段不是凌晨呀，然后呢就是说突然打过去，这边打过去，然后对方呢可能又换另外一个号码就打过来了嘛，不像正常他们关系这种。
1: 这个李某啊经常出入这个边境地区，不定期的会在边境购买矿场里的矿。
0: 侦查员找到了几个曾经从李某手中购买过矿石的人，这几个人都反映了一个相同的情况。李某出手矿石的时候声称着急用钱，跟他交易必须全款结清，但价格非常便宜，甚至比从矿产地买的价格还便宜。
1: 李某把这个矿运到昆明之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就是说他赚不到什么利润，他为什么啊，要来这个边境村寨来买矿石，这个点的话又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0: 李某这样做生意完全是在做亏本买卖，这对一个商人来说显然是极不正常的。难道他的矿石生意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吗？他和燕某又是什么合作关系？这种合作能挣到那么多钱吗？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警方在盯住燕某的同时加大了对李某的调查，随时注意他的动向。果然很快李某就再次出现在勐海。
2: 5月9号的时候，他这个车辆活动轨迹啊又从这个昆明又来到这个勐海了，然后我们就对这个车进行一个跟踪了嘛。
1: 然后他们在这个县城啊开了宾馆，开了宾馆，在开了宾馆之后啊就没有住进这个宾馆里面。
0: 接下来李某开着他的车在县城绕起了圈子，而且驾驶方向很奇怪。
1: 快到红绿灯的时候啊他会等，慢慢的等这个绿灯啊还剩3-5秒的时候，他径直的就冲过这个十字路口。他行一段路程之后啊停一停。
4: 三组，我们现在已经没法再跟了，你们继续跟上。
5: 我们现在慢慢的跟过去。
4: 好，知道。
0: 李某的车子围绕着县城里转了几圈后就驶出县城，在一条国道边上停了下来，似乎在等什么人。
3: 然后没过几分钟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严某呢开着车子呢从他旁边过的时候短暂的停了一下，按了一下喇叭，然后呢这个李某呢就跟着他车子就朝大路方向就驶去了。
0: 打洛位于中国和缅甸交界处，李某和燕某选择在这里碰面的举动让侦查员想到他们可能要前往边境实施违法行为。正当侦查员要联系打洛警方配合侦查的时候，那两辆车却在路边的空地上停了下来。
2: 然后两个人就相互按了一下喇叭，就好像暗示着什么。
1: 我们的侦查员就埋伏于一个山坡上，
3: 然后呢我们远远地观察到呢就是这个 李某呢，迅速的下车，然后从他后备箱就抬了一个感觉很沉重的一个纸钱，然后呢就抬到了这个燕某的轿车的这个后备箱，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很短，可能就是说十秒钟左右，然后这个那个纸箱放到燕某车上以后呢，开着车就走了。
1: 还没等我们想明白，因为我们想他们肯定要讲讲话啊，什么干什么是吧，就说你这个箱子

0: 起码如果说有毒品的话，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或枪证或怎么样，对吧？他最起码要验一下货嘛，对吧？要验一下货，我们还在等他们这个验货呢，没想到直接把这个后备箱门咵一关，两个人就是扬长而去了就。
1: 两人分开后，燕某驾驶车辆返回了自己村子的别墅，侦查员们决定就在附近蹲守，看看是否有进一步的动作。
2: 侦查员选择蹲守在燕某的别墅外，是因为他们起初怀疑那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着毒品。不过经过仔细推敲后，他们否定了这个推断，因为根据经验，如果箱子里是毒品，再熟悉的买家都会当场进行验货。想到这里，侦查员们决定改变方向，选择回县城继续盯紧李某。而就在回去的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3: 啊，我们车子呢就说慢慢的行驶着，当时就发现一辆这个江西牌照的这个大货车，它没有熄火，它停在这个路边，它旁边呢就有一块空地上呢就堆了一些矿石。
1: 这辆江西牌照的大货车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因为在白天跟踪李某车辆的时候，李某走走停停，其中有一次就是停在这辆大货车的旁边，所以负责跟踪的民警对这辆车印象很深。难道这辆车就是那辆专门给李某拉货的大货车吗？
4: 好吧，我们掉头回去看一下嘛。
5: 就是
4: 大半夜这个车停在那儿，还是挺可疑的嘛。
1: 几名侦查员决定去探一下这辆车的虚实，
4: 说不定上面就有货呢。
3: 对，我们的车子呢就进了那个矿场，当时货场呢我也没看到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在大货车周围转着看的时候呢，从货车后面呢就出来了一名男子。
4: 你在干嘛呢？
6: 我在改锁。
4: 哦，改锁。我们想问一个，那个蒙满怎么走啊？
6: 我也不知道，我是昆明的。
4: 哦，你是昆明的？
6: 对。
4: 你不熟悉这里吗？
6: 不熟悉。
4: 哦，好吧，那谢谢啊。哎，好。
6: 小心，我刚刚来改走了。
4: 哦，好，没事。
3: 他提醒我，他说：“地上有，刚才我接手，你不要踩到了。”那我也看了一下，他确实在那里刚解完手，当时呢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我们也就上车也就走了。
1: 但是在撤离的路上，侦查员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3: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车里面，我就慢慢的回想。感觉他这个神情啊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紧张，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有可疑的地方，
7: 然后就感觉不对劲，然后我们的民警在这个前面走了一段距离呢又折回来。
1: 而此时局里传来消息，经过调查，那辆江西牌照的大货车就是此前给李某拉货的那辆车。得到这个消息，侦查员们判断那辆大货车肯定有问题，必须立即检查。
4: 停一下，把车熄火，先下来一下。
6: 我们是蒙海县公安局的，你是哪里人呢？
3: 从我第一次进入矿场到我返回这个矿场，有十多分钟的这个间隔的时间。当我们返回到矿场的时候，就发现呢，有一辆这个铲车往这个货箱里面放了嘛。
6: 那我们现在检查一下，进行检查，这里的车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
4: 可以。
6: 证件你看嘛。
4: 公安局的。
3: 然后呢，我爬到了这个大货车顶部呢，我一看，就有一个蓝色编织袋，编织袋呢就是说已经被剪埋了，大部分了，有一个角落呢就露了出来。
6: 你看我告诉你，这里有四袋东西，是吧？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吧？我们当着你的面，是吧？对它进行检查，好不好？
1: 侦查员从大货车的矿石堆里发现了四个可疑的蓝色的编织袋。
6: 你们先看看有几袋，这上面
4: 4袋。
6: 哦，你们差点用这个泥土把它埋起来了。我看看这四袋，一袋一袋的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的，打开一小点看一下。
4: 你们看着就行了，我们当着你们的面检查是什么东西。
6: 行。

0: 东西啊，我们发现块状的可疑物，看到了没有？看清楚了没有？
1: 每袋都是
0: 30个，
1: 一共是420个。把那个袋子放在这儿，放在这儿。
2: 经过清点，警方共查获黑色块状毒品可疑物120块。侦查员当场封存后，带回公安局做进一步核实检查。
3: 装矿的两个人，这两个嫌疑人是抓获了，然后现场这个突击审讯了嘛。
0: 这块要矿的人是谁？
4: 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是他朋友要的，我是
0: 知道货车谁的。
4: 我也不知道啊，我
0: 们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了。
4: 哎，对呀、啊，我来的时候已经在了嘛。
0: 你是哪里人？
5: 大理。
0: 大理人是吧？这两张车哪一张是你的？
5: 这个装载机。
0: 这张装载机是你的是吧？
5: 哎。
0: 这张车是谁的？
5: 就是联系要换那个胶，钥匙也不知道。他打我电话说，有没有矿？
6: 他也不知道这个买矿的这个真实身份，他只知道电话号码啊。然后呢，开的车子呢是一辆这个营业牌照的这个越野轿车。那这些信息跟我们之前掌握的这个李某的这些信息呢，就衔接上了啊。
7: 所有的这个犯罪证据啊，都指向了这个李某，因为李某已经在我们的布控当中。那么我们就安排我们的侦查员立即啊，对正在无聊店啊进行按摩的这个李某啊进行了抓捕。
8: 发现有几个人？
9: 发现有两个人，
8: 然后呢？我在
9: 好，
8: 你选
9: 对，
8: 我
9: 选
8: 你们两个人，
9: 我俩
8: 好，
9: 那好。
10: 警察，走！
2: 李某被抓获后坚称自己并没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次来勐海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来游玩的。侦查员随即将李某的几个朋友一起请回了公安局。
8: 我是公安局的，有点事情咱们调查一下。
2: 在李某等人面前，警方将四袋封存的可疑物品拆封当场检验。称量后，这些冰毒一共有近70公斤。在证据面前，李某终于承认了自己贩卖毒品的事实。
6: 随着这个李某的这个到案啊，整个链条呢，这些涉及到的人员呢，我们也就锁定了。
2: 李某交代，昆明的毒品买家会将毒资交给他，他再带毒资来勐海与燕某进行交易，然后利用拉矿的大货车做掩护，将毒品运送回昆明交给买家。
7: 当时我们民警产生非常大的疑惑的那个纸箱，其实呢，就是这个李某给燕某的毒资。我们掌握了这个证据之后啊，那么我们就组织我们的民警对这个燕某啊进行抓捕。
6: 我们发现呢，我们抓获李某以后呢，燕某他就潜逃到那靠近边境的一个大山里面。
2: 警方立即组织人手进行搜山。
11: 所以我们一会儿就给他往外面跑。
2: 最后在大山深处的一个简易帐篷中将燕某抓获。
11: 这个警察给我说是现场来了，但是没发现毒品。
12: 好，就这边了。
13: 主要是联系专业毒品的。
2: 燕某交代，在警方第一次去矿场查看时，碰上的那个在矿场解手的人就是他的同伙。那个同伙很警觉，当时就把遇到陌生人的情况通知了燕某。燕某觉得不管那些陌生人是不是警察，他还是先出去躲一躲再说，于是他连夜逃进了大山中，连那笔毒资也没来得及带上。
3: 这个严某他就跟我们说，毒资他是藏在勐海县城这个某个小区里面他的房间里面嘛。然后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就带着这个严某就赶到这个勐海他的这个家里面查找毒资了嘛。
9: 但是嘛，就是你那个钱在哪里？你带我们去找
14: 主啊，
9: 在哪里？
14: 哎，那个，啊，这里没保险柜，这里只有我。哎，我的包，这个门好像被……
9: 老板，这钱在哪里？
14: 这个门被人家撬过了吗？这门都已经被撬过的了吗？空调都开了吗？
9: 钱在哪里？
14: 不是把那个包拎在这里，
9: 就是装钱的包，是不是？嗯、多少钱？现金是多少？
14: 我没点啊，我也没。
2: 原本以为案子已经尘埃落定了，但这个情况让侦查员有些措手不及，因为毒资是这个案子证据链中的关键一环，毒资找不到，证据链就不完整，这会给后期的起诉工作带来困难。
15: 本来想着是十拿九稳的事情，那突然近期是这么一个状况，说实话，当时大家都是懵的。
16: 如果这个钱追不回来的话，我们这案件就悬在半空了。
9: 那集团也随便想拿走，是谁拿的？是谁？肯定是你家里面。
17: 这扇门它是没钥匙的，这扇门它是没钥匙的，外面那扇门能打得开多久飞？外面那扇门是要用指纹开的。
14: 不是啊，那个密码，因为好几个人都知道，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9: 赶紧表示你追。
2: 仔细查看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当天晚上一名男子潜入燕某家中转移了那箱毒资。经过燕某辨认，那名男子正是燕某的表弟艾某。
6: 艾某呢已经从他家驾车呢已经离开一个半小时左右了。
16: 那么我们通过调取卡口信息确定了燕某正在行驶在边境线的一个公路上，我们的民警啊就进行追击抓捕啊，最终将燕某抓获。
18: 陈师傅，
16: 当场从车内缴获毒资458万。
9: 你撬开这个门你要干嘛？
14: 开这个
9: 啊，
14: 开这个。
9: 这个是什么东西？有的。谁叫你开的？谁让你来抬这个钱的？
14: 我嫂。
9: 你嫂。
2: 原来得知燕某被抓后，他的妻子就打电话给艾某，让他赶紧把家里的保险柜转移走。艾某看到保险柜旁边还有几袋钱，就一起搬走了。
15: 这批毒品的毒资钱呢是258万，其余的在燕某家收到的多出来那部分钱呢是燕某前妻贩毒啊赚来的这些钱。
9: 77、78、79，
14: 155万，
9: 加上这边303万，
14: 458，
9: 总共是458万，对不对？
2: 至此，这起矿车藏毒案成功告破。
19: 西双版纳州与老挝、缅甸接壤，与金三角相距仅100余公里，是禁毒人民战争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境外毒品大量囤积，进一步刺激了毒品违法犯罪。在防范境外疫情输入繁重工作任务的情况下，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进一步加大边境管控力度，最大限度地震慑和打击边境地区毒品违法犯罪。
20: 这起案件的最后，毒资差一点就被转移了。其实警方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一些犯罪证据了。如果说追不回毒资，将会对这起案件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王建波教授的看法。
21: 在本案中，嫌疑人之间进行的毒品交易使用的是人货分离的交易方式。警方从大货车的货箱中查获毒品时，嫌疑人燕某和李某都不在现场，所以无法直接将毒品与嫌疑人燕某和李某关联起来。那么在不是人毒俱获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定罪呢？可以定罪，但是需要相关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而毒质就是本案证据中关键的一环。在已经查获毒品的情况下， 如果再有毒质这一重要的物证，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证据，比如嫌疑人表弟 M 供述的他转移资金的事实等，基本上就可以将毒品与嫌疑人关联起来，这样一来对嫌疑人的定罪也就更有把握了。
20: 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方法很多，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这起案件就是警方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线索，从而破获此案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听一听王建波教授的看法。
21: 毒品犯罪隐蔽性很强，而且取证较为困难。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不仅要靠公安司法机关，更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我国禁毒法规定，禁毒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禁毒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打击毒品犯罪呢？首先要鼓励群众举报毒品犯罪活动，还要进一步完善落实毒品犯罪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提供更多的毒品犯罪活动的线索。其次，要保护好毒品犯罪活动举报人。为了防止毒贩的报复，要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举报的来源、举报人个人及其家庭的情况要严格的保密，防止泄露。
20: 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侦查员长期跟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才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和一双火眼金睛，才抓住了那个看似稍纵即逝的机会，找到了关键证据，破了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一方安宁。我们再次向一线的缉毒民警们致敬。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2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 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

0: 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算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啊，唐代的这个韦应物和他的这个妻子袁平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啊聊一聊。也是一位比较著名的诗人，那么聊一聊这个他和韦应物啊截然不一样的这个人生。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元稹啊。那提到元稹呢，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尤其是他那一句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有的人甚至是不知道这两句诗是谁写的，但是对这两句诗呢确实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历史上曾经有人评价元稹，说他是一个比陈世美还要渣的男人，但偏偏写出了最深情的情诗。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一点拧吧，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了解元稹的这个人生，了解他的一生呢，可能对这句话会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点这个共情。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句诗呢，是他用来悼念亡妻韦丛的这个文字。但是如果顺着他一生的轨迹梳理一遍，会发现这位唐朝的大诗人既是才情惊人的文人也是现实的近乎冷酷的男人。他的一生呢，几乎是写满了理想爱情和残酷选择之间的这种撕裂。那不绕弯子，我们就从头捋一捋到底是怎样的经历，然后是很多人就是把元稹骂成比陈世美还渣的这个诗人。那元稹一出场的时候呢，其实挺普通，公

公元779年的时候呢，他是出生在洛阳，一个算是中等偏上的官宦之家。那刚出生那几年呢，家里的条件啊不算差，吃穿也不愁，算是标准的有一点家底的这种书香子弟。真正改变他一生的呢，是8岁那一年，他的父亲袁宽突然间去世啊，家里的经济一下就断了根啊，顶梁柱倒下了。那古代的寡妇带着孩子过日子，那很少有啊立席立志的这种空间，多数呢都是一步一步往下滑。那袁枕的母亲呢，也只能硬扛，一边养家一边管教儿子，说的啊这个直白一点呢，就是咬着牙把这个男孩呢往读书求是的那条路上推啊。这也是当时这个家庭唯一的出路啊，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正因为家里没路可走，那袁枕从小呢也就意识到这一点啊，他明白读书考科举啊，不是说兴趣爱好，而是活路。那这个心态呢，就一直跟着他。那在他每一次感情的选择，你都能看到这种心态的影子。在15岁那一年呢，也就是公元793年，袁枕第一次参加考试，考的是比较容易上手的明经科，这相当于呢，先拿一个入门的资格，给自己谋一个基础的身份。他果然考中了，但是呢没有官职。这个节点很关键，很多人考中明经呢就开始松懈啊，觉得我已经是有功名的人了，等朝廷慢慢用我就行。但是袁枕很清楚，这一点成绩远远不能够去改变现实。他既没有后台啊，没有背景，也没有名气，明经只算是一个敲门砖，离真正出人头地还差得很远。就在他继续苦学的这段时间里呢，他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也埋下了后来被骂渣男的第一颗雷。啊，公元799年的时候呢，21岁的袁枕去了河中府，也就是今天的蒲州一带啊，那个地方当时很不安生，驻军闹事，而且局势非常的混乱。他这个穷读书人呢，在乱军当中其实也很容易出事。好在他有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出手帮忙啊，才算呢这个保住了安生的日子。更重要的是，他还借着这层关系，把自己母亲那一只的远亲给照应了起来。那这一位远亲是谁呢？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啊崔莹莹的母亲。史料里确实记载了袁枕在河中呢结识了一位姓崔，且家庭富裕但没有权势的姑娘啊。后来按照《西厢记》的形象，习惯叫她崔莹啊，这个方便代称。当时的情景呢，大概就是一个年轻的才子碰上了一个见多识广啊，有家境不错的小姐。崔家在当地呢啊算是有钱，却缺乏呢这种强硬的官场支撑。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动乱的时候需要别人保护。那袁枕呢有朋友在军中，又能够帮得上忙，自然也就顺势成为了这家人的恩人和常客。我们也很容易想象那种画面啊，兵荒马乱之中，宅院里偶遇的目光啊，还有书房里这个写字啊，这种低声的交谈，理一下这种难掩的年轻人互生的好感。袁枕被崔姑娘的容貌和气质吸引，崔莹莹也欣赏这个口才好啊，文章也写得好的年轻人，两个人呢就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那这一段恋情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的话，袁枕也是真心的投入过的。那为了这个崔氏的家族，他确实奔走过啊，操心过，甚至可以说他这也是他第一次把才子和恋人这两个身份叠加到一起，用我们的说法就是初恋。但是问题很快来了，现实给他塞进了一个更大的诱惑。在公元800年的时候，袁枕又去参加贡举，那这一次呢他考得特别好，特别出彩，引起了新任京兆啊这个新任京兆尹韦夏卿的注意。
那京兆尹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昨天啊，在说这个为应物的家事的时候，特别的提到过啊，他就相当于掌管京城的一个大官，权力不小，人脉也非常的广。那被这样的人看上呢，对一个寒门出身啊，有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文人而言，几乎就是一张通往仕途的直达车的车票。更加戏剧的是，元稹很快得知韦夏卿呢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啊，这个消息就是对他来说真的是如获至宝。你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元稹心里在打什么样的如意算盘啊？如果能够娶到这位韦氏小姐，她就不只是一个考中进士的普通的读书人，而是有了强力的啊这个岳父在背后的女婿官。那在那个讲门第讲关系的唐代，这一层关系几乎是人生啊开挂的开始。但问题是，他此时此刻还在和崔莹莹谈着恋爱，那么摆在他面前就是一个非常赤裸的问题，他是继续选择啊崔莹莹呢啊，那如果继续爱他呢，就可能永远是一个没有后台的穷才子穷书生。那如果他转身追求韦夏卿的女儿，就意味着亲手斩断了自己初恋的承诺。那元稹呢，可能也是真的纠结过啊，可以想见他站在权势和感情的这种岔路口啊，肯定不是一点犹豫都没有的。但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出身一般的读书人已经尝过家道中落的滋味啊，穷这个尝试过贫穷啊，尝试过这个种种的生活的艰辛的人，要他彻底的去为爱情放弃仕途以及大好的前程，肯定是太难啊。那最终呢，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投奔权势。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啊听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元稹。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们接着聊元稹啊。那这个元稹呢就慢慢的疏远了崔家那边啊，念情呢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再继续了，他转而呢去靠近韦家，去追求那一位啊尚未婚配的韦氏小姐韦从，那崔莹莹这条线呢也就此折断。崔莹莹在元稹的生命里啊，停在了穷时相知却不愿共苦的位置上，所以后世很多人骂他薄情，就是从这一段开始的。那初恋在兵荒马乱时依赖他，他却在看到更大的权势后转身，选择了更加有利的婚姻。说直白一点啊，这个元稹第一次在感情上做出的重大选择，本质上就是一场门当户对和权势加持的这种现实的考量。那这边刚与崔莹莹分开呢，那边元稹就开始步步往上走，后来他如愿呢就参加了第二次贡举，考的是难度更高的制科，叫书判拔萃科，并且考到了第四等，这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出色的成绩。那就在大概的啊这个阶段，他结识了白居易，那两个人呢又志趣相投啊，都喜欢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啊，后来慢慢成为一生的挚友。那个后来一起写新乐府的元白组合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那公元802年的时候呢，这个韦夏卿的女儿韦从就正式嫁给了元稹。在这段婚姻呢，这段婚姻里面呢，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感情，虽然很多人说元稹是为了权势才娶她，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事实，结婚的时候元稹毕竟还是一个穷小子，官职呢也不显赫，前途也还没有定性啊。韦从是带着门第带着风险嫁给他的啊，他不是高高在上挑选男人的公主，更像是一个看中了元稹才情的这个女人，愿意把自己绑在这个还在慢慢往上爬的男人的身上，去赌他未来的可能。从成婚到后来几年这段婚姻的实际状况，大体上啊应该是幸福的。那公元806年，元稹呢又考中了才识兼茂名于体用科，这个科目是当时专门为优秀人才开的特科，非常的难考。那元稹在众人之中呢拔得头筹，被授予左拾遗，官从八品，对一个寒门子弟而言，这已经算是跃入体制内的起点了。那这一年呢还发生了一个小细节，元稹给韦从写了一些啊很温柔的文字，说啊夸他如何持家，如何支持自己。那史书有记载，韦从啊为他生育了6个孩子，照顾家中大小事务几乎一手全包，而元稹呢长期在外奔波啊，典型的这个女主内男主外啊。那很难说这段婚姻没有爱，至少在这几年里，元稹是把韦从当成并肩生活的妻子，而不是随便找的啊依附这个权势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呢，后世很多人哈就看到他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就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失去爱妻的丈夫发出的真情之语。那这个相信其实啊不能说全错，真正让人觉得拧巴的是在他妻子生命最后的那几年，那他的情感不再是只对着一个女人啊。关这个公元809年的时候是一个关键年，这一年元稹升任监察御史，这个职位说大不大，那说小也不小，但权力方向是非常敏感的，去专门负责监察百官啊，去查不法啊，去揪这个冤假错案。也因为这样，朝廷不会轻易放他随意走动。他被派往东川去处理当地啊一些积压已久的冤案，在那里呢，他的确做了一些实事，平反了一批呢被冤枉的百姓，名声呢也因此啊这个获得了不错的这个口碑。
也就是在东川他遇到了改变他后半生形象的另一个女人薛涛。那这个我们之前在聊薛涛的时候也专门提到过这一段啊。那薛涛是谁呢？她不是普通的青楼女子，而是当时在蜀地非常有名的女诗人。她在成都一带名声极大啊，她精于诗词，而且交往的客人哈，一般都是名士官员。后来史书里呢，把她归为女道士，这个才女的形象啊，她远远不只是一个被消费的妓女啊。元稹到了蜀地之后，很快就听说了这位，女诗人的名字。以她那种很喜好才情的性格而言，自然不会去错过。她主动约见薛涛。两个人见面之后呢，就像是两个同频道的灵魂突然粘上了这个线。他们在一起啊，谈诗啊，谈时政啊，聊人生，聊理想，几乎每天都在神交，所谓日久生情。在这种高强度有高度契合的精神的交流之下，那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薛涛呢是年长元稹11岁的啊，这在当时呢也算一个很引人议论的差距啊，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一般都是啊这个男长啊，这个女幼，就是男的呢年龄大一些，女的小一些啊，但是他这个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反而让人感觉这段关系更像是心灵伴侣，而不是普通的男女私情。那薛涛对他呢也是欣赏，是疼惜，是看见他的这种疏狂与不安。元稹对他呢也是依念，是敬重啊，是享受那种被真正理解的感觉。可以这么说，这个阶段的元稹不再是啊那个为了权势去放弃崔莹莹的年轻人，他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啊和能力，开始偏向精神世界。他和薛涛之间的那种诗意往来，很难简单的就用啊这个私情两个字把它盖棺定论，但是时间点有些尴尬。就在他和薛涛浓情蜜意，书信往来，诗句不断的时候，远在京城的妻子韦丛病重了。史书里明确的记载，韦丛在公元809年前后病倒，最终在这一年去世。而元稹没能在他身边陪着他走完最后一程。那他为什么没去呢？《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面都提到，当时他啊身在任所，职务的敏感性啊，朝廷不允许他擅离职守。监察御史的工作是围绕公事展开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轻易的说啊，你为这个私事啊，你就先回家去啊，去看看吧。从制度上讲，他确实很难拿到请假回家奔丧的许可。现实层面上来说呢，他也不敢为这件事情啊，这个和规章硬冲。这个时候的元稹啊，已经不再是初入官场的小子，而是一个考虑着未来前途的中层官员。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刺眼的对比：妻子在京城病重，家里还有6个孩子，一堆家务都靠妻子撑着。而元稹在东川忙着啊平反冤案，顺带在诗酒之间与薛涛谈情论诗。

你能说他不知道妻子病危吗？啊，以那个时代的通信速度，大病持续的时间不可能短到啊一夜之间，家里也不可能不多次发信，所以更合理的推测是他知道妻子身体每况愈下，却在啊这个官职和制度的限制之下，最终没有做出顶着风险也要回去的决定。妻子去世的那一刻他不在啊，丧礼的那一天他也没能到场，他能做的呢就是在外地写了三首悼亡诗啊，叫这个遣悲怀，托人的带回京城念给亡妻听，说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那这首诗呢其实也很有名啊。这类句子你说没有真情啊，有点苛刻，他显然也是有悔意有痛的啊，有愧疚的，但是问题就在这儿，情是真的，选择也是真的。在妻子病重的那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回到他身边，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与一个才华横溢的妻子在谈啊、女子在谈情说爱。那这份多情呢，在现代语境里啊，就是一段妥妥的这个精神出轨，甚至都不止精神的层面。所以后世很多人说他，你一边给薛涛写着情诗，一边给亡妻写着悼亡诗，两边都不耽误啊，这不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吗？更刺耳一点的话就是啊，你为初恋写了现实的分手的剧本，你给妻子送上了最动人的悼亡诗，你对薛涛递出的是满纸的柔情，那每一段都是真情，每一段也都带着目的和算计啊，这就是渣男一词惹来的原因。那再往后看呢，他和薛涛的故事也不是圆满的童话。他在四川的时间不长，而且办案时呢得罪了不少人，很快就遭到了反扑，朝廷把他调离四川，改任洛阳一带。那他走的那一天呢，啊，薛涛应该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元稹离开后，居然还继续给他写信，诗来诗往，啊，深情款款，啊。与此同时，元稹的身份还是有六个孩子的啊，这个官夫啊。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男人的画像。他在诗里怀念亡妻，句句凄切啊。他在另外一堆诗里呢，和薛涛互诉衷肠啊。他在官场上又继续攀爬，做着自己的仕途规划。那如果带着我们现代的婚姻观念去看，很自然就会给他贴上多情极渣的啊，这种标签。那其实呢，那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男女之间的感情啊，也远远不止于此啊。应该说呢，在他回到长安之后，这种事情往来之后啊，慢慢的啊，这个他和薛涛之间也就淡了下去啊。那最后呢，他还这个和这个江南最红的戏子刘彩春啊，也有过一段啊。那最后刘彩春呢，还是因为他而投了西湖啊。所以说到他的一生啊，这个确实是啊，带着很多人是带着这个不屑啊去看待元稹啊，尤其是在他的感情这一块啊。但是怎么说呢，自古很多有才情的男子啊，其实呢，我们说他是感情丰富也好啊，说他是这个就是说呢啊，这一类的人容易动情啊，也容易忘情啊，投入感情也快，抽身出来也快啊。他投入感情的时候呢，也是啊十二万分的真诚，抽身出来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快刀斩乱麻，爱的时候是真爱啊，不爱的时候那也是真的不爱啊。但是元稹被人诟病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啊，每一段感情啊开始的时候都和上一段感情依然是藕断丝连啊，这可能也是他最大的问题。那这又让我想到了谢贤啊，谢贤说的话啊，他一生当中爱过五个女人，但是他说他风流不下流，而且啊，这个对待每一份感情啊，也可以说是处理的是非常的得体啊。
好，那么我们今天聊元稹。

然后曾经沧海难为水啊，除却巫山啊不是云。那我们今天呢也就说到这里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啊，把一切交给时间啊，交给心。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2: 对女性而言，面临更年期的到来，或许如临大敌，与之相关联的衰老、病痛、歇斯底里等词语，代表女性进入到这一人生阶段的隐喻。这些刻板印象加深了女性对更年期的恐惧。如何度过更年期？如何面对更年期带来的各种问题？ 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更好更年期》。
13: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为什么会介绍这样一本书《更好更年期》？作者在序言中说呀，更年期呢，不仅是医学议题，也折射出女性的自我定位和价值体现，以及新时代的家庭伦理等诸多问题。这本书呢，从一个个更年期妇女病例入手，从探讨女性健康问题，拓展到更年期女性的社会心理困境，将社会舆论大环境与更年期女性的健康问题合二为一，对更年期综合征这一典型身心疾病给出了新的解答，更亲民，也更加的接地气儿。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更年期症状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近80%的女性呢，会在更年期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明知道这是更年期，是每个女性一生必经的阶段，但是这个本该是中性词的医学概念，其实呢，总是被强行的与作、疯画上等号。即便是年纪轻轻的姑娘，一旦有了不被接受的情绪时，等来的经常是一句“你是不是更年期了”这样的指责。更年期似乎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代名词。那么，更年期是坏事情吗？很多人开始拿不准。通常，更年期又与隐私紧密相关，始于承认，甚至不愿求医，就成为了常态。事实上，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着特定的病理机制的典型身心疾病。大约一半女性的更年期症状为轻度，通过自我调整可以顺利度过。还有一半女性呢，则不那么幸运。当更年期症状达到重中度时，她们呢，就必须求助于医生。作者在首先探讨了更年期这一特殊的生命时期在进化角度的意义，接着呢，以一个个病例故事以及妇科内分泌临床上常见的症状和疾病逐次展开讲解，让读者感同身受，加强对更年期的认知和重视。而这些病例故事呢，都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门诊。关于中国女性的各种临床数据，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对更年期女性的历时数十年的前瞻队列研究。而其余的数据呢，则来自于国际上几个著名的大规模荟萃分析以及临床研究。书中各章节穿插了必要的生命科学以及进化生物学知识，适度让读者跳脱出疾病，以一个更大的视角客观地看待疾病。更年期是女性一生中不可通融的一个阶段，她们必将经历和面对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生理反应，或者是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几乎无可避免，或急或缓，或轻或重，或长或短，正像我们行走在长路上，遇到拐弯处是必然的。更年期的女性身体可谓进入了多事之秋，开始频繁地出状况。那么这些状况呢，可能是雌激素波动下降导致的各种不适，也就是更年期综合征。坚持科学有效的更年期健康管理，阻遏它的发展。作者希望用这本书来安慰女性朋友，更年期别慌别怕，更年期过好，未来会更好。
1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更年期是女性从中年步入老年的过渡期，不管你欢迎还是拒绝，她都会不疾不徐款步而来。现代医学没有办法取消女性的更年期，也没有必要取消女性的更年期，因为更年期是通向长寿的门槛儿。
13: 期是演化送给女性的礼物，只不过这份礼物让女性接受起来不够舒适。进化生物学有种观点说，身体上的适度小毛病有助于获取他人的关注关爱，强化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这是否能解释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身体不适呢？尚未有明确答案。不妨将女性更年期的各种不适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让每位女性在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同时，审视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找回自我，重新发现自己。不同女性在更年期阶段都会受到不同症状、不同程度的困扰，但只要豁达开朗、从容淡定，就会将更年期活出不一样的风采。有些女性朋友拒绝承认更年期的到来，似乎承认自己更了就是承认自己老了。其实您想拒绝的不是更年期，而是衰老，又或许您拒绝的也不是衰老，而是与衰老伴随而来的皮肤、体态、容貌等女性魅力的衰减。您内心是否有这样的隐忧？我是不是依旧有魅力？夫妻能否继续恩爱？年龄和是否进入更年期是个人隐私，在外对旁人，女性朋友当然可以有权利否认，但是必须对自己说真话，必须对自己诚实。只有正视更年期的存在，才有希望解决更年期所带来的问题。在更年期，女性身体太容易出状况了，常见的更年期症状就有十余种，不常见的症状甚至有上百种。按照发生概率，排在前五位的更年期症状依次是乏力、骨关节肌肉痛、易激惹、睡眠障碍以及潮热出汗。除此之外，更年期还常见头晕、头痛、眼干、耳鸣、莫名其妙的过敏、胸闷、心悸、消化道不适、腹胀、皮肤出现乙型感等症状。情绪障碍则包括焦虑、抑郁，甚至可能因此而自杀。每个人的症状严重程度不同，那么这种程度呢，可以轻微到一点症状都没有，也可以严重到叫救护车。健康是美丽的基础，突然出现的潮热出汗，瞬间消散精致的妆容，高发的过敏让人只能素面朝天，失眠乏力以及时不时的骨关节肌肉痛让人困顿萎靡，而尿频、尿急、尿失禁让人难以保持从容淡定。如果女性朋友采取鸵鸟政策，假装自己没更，对身体发生的变化放任不管，那最终将事与愿违。作者在书中提示道，女性更应该重视更年期的健康管理，主动自我调适，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调整生活方式，进行合理的运动，均衡饮食，并适度开展有益的社交，同时适度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可以最大限度地缓解更年期的各种症状，及时地调整好更年期，也能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以及绝经期生殖泌尿综合征等老年性退化疾病的发生概率。拥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不用担心骨骼、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的承受能力，继而不用太多顾虑地展开体育锻炼、美容、美体，让自己变得更好。
1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2: 为什么更年期给人的印象是暴躁易怒？更年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面对煎熬的更年期，女性该如何应对？另一半又该如何适应呢？
13: 女性到了更年期，情绪和行为一定会很出格吗？答案是不一定。可能在大家的直觉中，更年期女性就容易暴躁易怒易激惹， 那么这种形象呢，几乎是深入人心。但其实更年期女性的情绪变化很具有生物多样性，有人易激惹，总是要吵架，有人抑郁变得沉闷冷漠，也有人反而情绪更加平和，一部分女性更加善解人意，和蔼可亲。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消磨其个性魅力，阅历的累积更增添了成熟的魅力。更年期女性暴躁易怒易激惹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这种情绪最容易影响周围人，也最容易被察觉，因此呢最受关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也最易以此来刻画更年期女性的形象。一部分更年期女性情绪容易处于易激惹的状态，就像一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被小事情引发与之并不匹配的较大的情绪反应，而情绪发作时往往脱离了理性掌控。女性这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绳控制着，身不由己，没法踩刹车让暴怒的情绪停下来。对自己的情绪失去管理能力之后，女性往往有很无助的失控感，这种失控非常普遍，和当事女性的学识、修养、性格关系不大，甚至与平时给人的印象大为迥异。平时修养再好的女性，到了更年期也可能变得容易激动，容易发火，没法中途停下来。那么这种情绪反应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事后往往会后悔，甚至会想，我怎么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呢？易激惹发作时的激烈程度、语言和行为风格，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呢，都会给自己带来困扰，给周围的人带来叨扰。那么这种易激惹不能预测，不能消除，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降低其伤害程度的。以下是书中作者的几个小建议。第一，承认自己的情绪有时会失控这个事实，并在心里设定一个预警机制，在情绪激昂的时候及时自我察觉，立即掐灭，和为贵，难得糊涂。第二，如果情绪仍旧失控，也别硬憋着，脾气该发就发，但是注意控制发作的激烈程度，小吵怡情，大吵伤身伤感情，实在憋不住要吵时，可以默默数十个数，同时深呼吸，经过这十秒的缓和，或许就没那么生气了，可以将大吵变成小吵。第三，对事不对人，尽量不要侮辱打击对方的人格自尊，有听有说，自己说的同时也注意听一听对方的想法。第四，多读书多看报，争吵时尽量多说成语佳句，多引经据典，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加强自身语言的美感和韵律感，发展吵架美学和吵架逻辑学，避免用少数几个干巴枯燥的词语车轱辘一样唠唠叨叨，轮番轰炸，导致对方肝火上升，真的开始较劲儿。当然了，以上这些只是战术层面的应对意见。作者建议在家庭生活中呢，夫妻之间要彼此给对方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允许对方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其事，甚至内心有一点小秘密，自由才会产生尊严，尊严才会产生眷恋。在家庭生活中，对年迈的父母要做到孝以顺为先，七八十岁乃至九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从思维方式到日常起居，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习惯，看不惯也得接受，不要强求改变，凭空制造冲突，顺势而为，不执着不纠结，哄着他们高兴，心情好，有利于延年益寿。 作者在书中就建议，以上这些内容呢，最好由夫妻双方共同实施，互相监督。毕竟，在40到70岁，男性也会有类似女性更年期的人生过渡期，也会表现出情绪症状，如唠叨、较真、刻薄、小题大做、纠缠不休等。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巴掌拍不响。因此呢，双管齐下，疗效最好。作为家人、朋友或同事，如果您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女性，正好处于更年期，如果您发现她不像以前那么积极阳光了，请不要忽视、误解她，一定要多给她一些关爱和陪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更好更年期》。
1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 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跟着叔本去旅行，来到了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冰天雪地正是查干纳尔冬捕的好时节。查干湖，蒙语为查干纳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这里渔产资源丰富，正如《辽史》中所记载，辽国天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112年二月，天祚皇帝在松花江钓鱼，领千里之内的女真克酋长在江边赴会，这也是关于冬捕这项活动最早的记载。这项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冬捕活动，在2008年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这冬捕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延续至今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将带您走进神秘的查干湖。
21: 小心脚下啊，慢一点。同学们，咱们今天啊相聚在这白雪皑皑这美丽的地方，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地方有一种既神秘又神奇还又非常神圣的生产方式还保留在这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2: 我知道。
21: 哦，你知道？你说
22: 这里好像是有冬捕，是捕鱼吧？
21: 哦，捕鱼是吗？
22: 冬捕。
21: 哦，冬捕。
23: 冬捕能抓上啥鱼啊？
24: 冬捕能抓上来多少条鱼啊？
25: 为啥咱这有冬捕啊？
26: 捕鱼都是在天气温暖的时候进行，这个为什么要在冬天呢？
21: 是啊，而且咱这儿的冬天还异常的冷，大家看看，这雪踩一脚下去，是不是连这个鞋都漫过来了？咱们现在气温都得-20多度，那为什么冬捕在这么严寒的冬天在这儿能举行呢？今天啊，领队姐姐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对冬捕非常有研究的文化学者，咱们跟随这位曹爷爷一起到冬捕现场去看看，好不好？
22: 好，
21: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22: 去旅行。
1: 领队口中的曹爷爷叫曹宝明，他致力于挖掘东北地区的民间文化遗产。他与查干湖冬捕这项活动已经打了30多年的交道，并且经过对查干湖30多年的发掘，整理铸成《最后的渔猎部落》一书。今天，曹宝明老师将给同学们讲述查干湖捕鱼的故事。
21: 曹老师，
27: 同学们好，
21: 啊，我们步履维艰啊，终于找到您了。
27: 慢点啊，
21: 咱们终于见到曹爷爷了啊。咱们先问问曹爷爷，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27: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叫查干湖。
21: 啊，
27: 哎，这个地方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

0: 在宋辽时期，查干湖被称为大水坡，这里物产不上，结了厚厚的冰，这捕鱼工作该如何进行呢？
1: 捕鱼本来是夏天也可以捕，但是冬捕就不一样了，是必须把冰凿开才能捕。所以这些人都是在凿冰捕鱼。
0: 关于冬捕的场面，曹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严冬，当厚厚的白雪覆盖在茫茫的科尔沁草原上，老北风呼啸吹刮的时候，查干淖尔壮丽的冬捕就开始了。这时候仿佛土地在颤动，马儿在嘶叫，人们在呐喊。冬捕就是面对严酷的冰封要地凿冰捕鱼。那么这项严寒中的生产活动会持续多久呢？
2: 曹爷爷，冬捕是什么时候开始呀？
3: 什么时间？
1: 你问这个非常好。要知道东北第一场雪一开始下，天就冷了。一冷之后湖泊都冻了，大致是在12月中旬就开始了。一直捕到第二年的3月份左右吧。
3: 那像这样的冬捕，咱们是从有没有记载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1: 因为史料记载的呢，那么叫春纳波。这个春纳波就是当时的辽代这个国王啊，他在行营，他把行营架在冰上，然后这些帐篷呢要招待各国的使臣。所以他们来了之后呢，大家就在这个冰上，帐篷里冰上砸出一块，扫出一块冰，然后用冰川打出眼儿，下上网，捕上鱼，这就是最早的冬捕。所以要说起来，那么时间已经很长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0: 追溯查干湖冬捕的历史，最早可见的史料记载出现在辽代。在此之前，古老的查干淖尔人就在这里以渔猎为生。到了辽代，这里成了历朝帝王巡幸和渔猎之地。辽帝喜欢吃冰鱼，从圣宗皇帝一直到天祚皇帝，每年一进腊月就千里迢迢地到查干湖渔猎，历史上习惯称其为春纳波。纳波契丹语是行营之意，指辽帝出行所在地。在查干湖东北的塔虎城，就是辽史当中记载的辽国皇帝的行宫和春行打猎的驻足之地长春州的遗址。在这里出土过很多鱼形器具和鱼骨，更说明这个地方和渔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查干湖冬季捕鱼易于保存运输，所以这一古老的冬捕方式延续至今，并且每年在冬捕之前都要举行一个神秘的仪式。
2: 曹爷爷，在冬捕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吗？
1: 在捕鱼之前呢，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举行一个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叫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很多人都集中到冰上，还要点圣火。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这个渔民呢，要感谢这个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风调雨顺，能够打更多的鱼。
0: 关于祭湖行网的仪式，曹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随着震天的锣鼓声骤起，祭湖仪式拉开了帷幕。之后将酒洒在装满鱼具的马爬犁上，继而双手将红绸包高高举过头顶，将其投入到冰洞里，所有的虔诚都随着那一抛抛进了这方圣水湖，抛进了今年的收成里。讲到鱼的收成，有一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个人会是谁呢？
3: 这么大的湖底下，哪一块有鱼，哪一块没鱼，这咱怎么知道啊？
1: 这就是打鱼的头人啊，他是最有经验的人。
0: 在3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并且将近1米厚的冰面下，竟然能知道在哪里能捕到鱼。这位捕鱼的领头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捕鱼绝技呢？
1: 张叔你好。
4: 你好，张叔你好。辛苦了。
1: 终于见着张叔了。
2: 这位是？
1: 这是张师傅，张领头人。但这个领头人呢，在。

0: 哎，我们这里叫把头。
1: 把头？
0: 把头？
1: 何为把头？
0: 这个把头就是当地的这个语言蒙语啊，所以它就巴特尔、巴图、巴图鲁是英雄的意思
1: 啊。
0: 是把头是英雄，张文把头就是打鱼的英雄的带头人。
1: 哦，带头人。
0: 哎，带头人
1: 指挥这群人来打鱼。
0: 对，
1: 嗯，是一个领导者。那张把头，您做这个捕鱼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做鱼把头都25年了。
1: 那需要懂什么技术，有什么过人之处，才能领导咱们这么一批人在这儿打鱼还能捕到鱼呢？
0: 因为他领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工匠，有会铁匠的，有会木匠的，有会皮匠，有会绳匠，所以他的领着这些各种工匠才能够当上把头。
1: 啊，
0: 他本身就是工匠。
3: 查干湖的每个捕鱼队都有几十个人，有这么多人配合，就能保证往往都能捕到鱼吗？
1: 那咱们捕鱼工作每天大概是从几点开始啊？
2: 哎，我们早晨5点多钟吧，就是5点。
1: 就这么早？
2: 就从家，就是往湖面上走了，还是黑的，漆黑一片。
1: 啊，为什么要赶这么早啊？
2: 我们这个网啊，一天就是正常从下到出，就得8个小时到9个小时之间能打这一网。如果我们要不早上早点来，有可能就这网出完了以后可能要黑了。
1: 嗯，那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往往都能捕到鱼吗？
2: 对呀，往往都有啊。
1: 往往都有鱼。
2: 对，
1: 嗯，哇，
4: 沙滩叔叔，这么大的湖，你怎么知道哪里有鱼，在哪儿打眼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些年我跟你说，我脑海里已经把我们查干湖的湖面这个像地图是印在我的脑海里了。我哪块有鱼，哪块有多深的水，但是地貌什么样，我已经都深深的有烙印。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多少年的一种经验，我们今年冬季啊，如果封湖的时候可能是西北风，今年就是西北风封的湖，西北风封的湖的时候，鱼就是顺流而下，马上就进入下流的这个冰层底下。所以说你就掌握今年的鱼就在东南岸打，我们上林打100多万，你就在这个位置打。绝对是一个经验。
1: 打鱼不仅要对天气，而且要对地理非常的了解。
2: 对对对，
1: 同学们好好学地理，
2: 这是绝对的。
3: 鱼把头是捕鱼人的主心骨，他们精通选冰窝子的本领。冰窝子也就是鱼群多的位置。不仅如此，整个捕鱼队的所有工具他们都必须了然于胸。
2: 看看这是什么，你们不懂吗？是没看见过？这就哎，这就是咱们凿冰眼的大穿。这个穿是干啥呢？早上来咱们第一工具就是凿下网眼。1米宽2米这么长一个下网眼啊，咱们就开始凿冰，用它凿的。这是干啥的？这是咱逃冰用的。看看去，凿完了，那里头都有冰啊，咱们就给它就逃出来了。这是一套工具。
1: 我刚听您说，来这儿捕鱼，第一步就先打眼是吧？
2: 就是先打眼。
1: 咱打这个眼有什么作用啊？
2: 咱们打完眼，咱这个穿杆子身后这根穿杆，看见没有？
1: 看一下，同学们。
2: 看看这个身后就是咱们打完眼把穿杆送到冰架的。送到冰架里头，后边带的是绳，一个水线。这个水线后边是带的啥？带的这个绦。
1: 绦，
2: 这个黄绦叫绦啊，
0: 绳子
2: 绦，后边拴着这是咱们这一张大网，1公里见方的一个位置挪到前面窗眼，2次网在同时合拢，才开始现在这个绳网开始出网，就这么一个过程。
1: 这个棍子就相当于针，然后咱们穿上线，
2: 对，穿，
1: 然后您每天来打的这个眼儿就从那儿下针，然后把一张网这样穿到下面去，给它铺开拉开，是吧？
2: 啊，不叫包围圈，
1: 太聪明了。看这个工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同学们是不是没见过这个工具？想不想体验一下？试一下，谁想体验一下？咱们找两个小男子汉来代表我们，大家试一下，看这个工具
2: 啊
1: 怎么样。
2: 看见，这是大穿，是吧？很重的，你们俩看看能拿到。
5: 对，好沉重，
2: 是不是？哎呀呀，好重，是吧？好，抬不动的，是不是？哎，放着吧，很重很重的，来啊。
5: 哇，太沉了，
1: 太沉了，是吧？
6: 不动，
1: 拿不动，是不是？你俩抬都抬不动，但是这样得一下一下的往下凿，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辛不辛苦？
6: 挺辛苦。
0: 对，就你想想，捕鱼的爷爷们，他们该拿着一下一下往里凿。

0: 你们俩抬都抬不动。
1: 捕鱼用的一张大网，最长的2000多米，想将这巨网下到冰面下，需要在冰面上凿近100个洞，然后用长长的木杆辅之以铁钩子，在冰下穿杆引线，将网牵引到一个个冰眼。那么这上百个冰洞在这茫茫冰面上又是如何按照需求凿出来的呢？
2: 这就是下网眼。
3: 下网眼？
2: 哎，对 对, 对，
3: 下网用的。
2: 对，下网用的。
3: 嗯，为什么要就是掏这么大一个眼儿？
2: 咱这个网也非常高，13米的高。哎，咱这长了一撇就是1000米。
3: 1000米的网，
2: 对，咱们合起来是两刺儿，我们叫刺儿，两刺儿就是2000米。
3: 咱们刚才是说有一个入网眼，还有一个出网眼。
2: 对对 对, 对。
3: 然后您中间还要打很多的冰眼儿，那些冰眼儿大概要打多少个？
2: 咱这个冰眼从这块下网眼到咱们刺儿群是36个小眼。36，2个36。
3: 2个36。
2: 哎，
3: 72。
2: 72。嗯，再加上一个63。
3: 哦，那就是135个。
4: 这一片、
2: 这个就是这一撇，就这些眼，这是咱那个固定的一个长度。
3: 嗯，
2: 就是这半周的长度加这半周长度，它是一个整体的。
4: 嗯，
3: 哦，把头，咱打这些所有的眼儿，一共得有多少时间啊？
2: 咱们从这块开始起步，到完事儿，他们打冰眼的就需要3个小时。
3: 这么久？
2: 对。
3: 哎，曹爷，那从来没有想过说，比如说咱用现在比较科技一点的那个找土机呀、或者什么，那打眼儿多快啊，一下去就能马上就穿到底儿。
4: 放在张宝头说的，他就是一种生产和生活的经验。你可以用机械来打，但是用机械来打本身这个机械所带动所用的那种动力，这对自然是有污染。哎，所以他用人又通过经验一代代传下来的经验，他就为了保持这个查看湖的这种生态的这种生产方式，所以它不用那种机械，本来是可以用的，但是不用，我们就是用人，用这种千年传承下来的办法，我们说叫手工，手工的手艺，哎，天然的办法，
2: 对对对，
1: 每天网车到达网场后，由鱼把头确定位置，俗称画窝子，确定位置后，开凿第一个冰眼为下网眼。距离下网眼1公里的同一直线处为出网眼，然后在下网眼和出网眼的两侧分别凿100多个冰眼，最后这200多个冰眼在冰面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区域，冰下捕鱼的工作就在这个圆形区域内展开。
3: 您能经过您的预判，咱们今天在这下网，您觉得今天一会儿收网的时候，今天的收获能怎么样？
2: 今天虽然不太好，也能在3-5万斤左右吧。
3: 3-5万斤还不算好呢？
2: 不算好的。
3: 那怎么算好啊？
2: 对，我们这一网都得打几十万斤的时候，这才是真正打鱼。
3: 太厉害了！
1: 今天同学们初见了神秘的查干湖，就像曹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所说的。当人们亲自参与查干淖尔冬捕活动时，才充分地感受到冬捕文化的博大和久远。这片土地以它的多民族共生性、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渔猎文化为代表的多文化性、连年的征战、民族融合的文化交融性，使得这里文化多样而又层次鲜明。张把头对今天自己选定的这个窝子挺有信心，那么这一网究竟能捕上来多少鱼呢？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2: 大夏天的吃火锅，
1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4: 它是最悠久的调味剂，也承载着连绵不断的味觉记忆，努力探索别样的酸爽，古老的醋，美味的炸，诱人的酸汤，在与其他食材的碰撞中制造出了味觉奇迹。野马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酸之回味。
15: 到了明清时期，一些我们今天能尝到的许多菜品逐步成型了，酸味和其他风味的配合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书于清代的《调鼎集》里所记录的江浙饮食中，糖醋滋味的菜肴非常丰富，比如糖醋蒜苗白、糖醋萝卜卷、糖醋胡萝卜、糖醋韭菜、糖醋芹菜、糖醋茭白等等。尤其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醋溜做法，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了明确的记录。调鼎集里面就有醋溜鸡、醋溜鱼、醋溜鲩鱼、醋溜乌鱼等等。比如清代文人顾禄在《铜桥遗诏录》里面就记录了苏州三山馆所售的菜肴当中有醋溜鱼、醋溜肚等等。清代才子袁枚在《随园食单》里也记录了醋溜鱼的做法，用活青鱼切大块，油灼之，加酱、醋、酒喷之，汤多为妙，四熟即素起锅。
14: 说起酸甜风味的代表，应当是西湖醋鱼了。西湖醋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据史书记载，早在唐朝时期，杭州地区就有烹饪鱼类的传统。而到了宋朝，这种烹饪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人们不仅善于用各种调料烹饪鱼类，而且还发明了用醋烹饪鱼类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去腥增香，
16: 还可以使鱼肉更加鲜嫩，因此西湖醋鱼可以

0: 说是宋朝烹饪技术的一种创新和发展。西湖醋鱼是将鱼横刀分半，入水断生，沥干水分交织完成。说上去似乎不难，但刀工火候都需要常年的经验累积。糖醋汁是西湖醋鱼的灵魂，由糖、醋、黄酒等调料精心熬制而成，色泽鲜亮，味道醇厚。糖醋汁浇在鱼上，会形成一层薄薄的芡汁，使得鱼肉更加鲜美，吃起来鲜酸厚甜，回味咸鲜。西湖醋鱼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逢佳节或重要场合，杭州人总会以这道菜来招待亲朋好友，分享那份独特的美味。
1: 说起柿酸，相信不少人会想到贵州人，因为贵州人呐太喜欢吃酸了。他们当地有句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地道的贵州人对吃酸是非常习惯的，早晨起来，有些地方的人呢就喜欢来上一碗酸爽的凯里酸汤粉或者是酸汤饭，到了中饭午饭的时间，可以来上一锅酸汤鱼、酸汤牛肉或者是酸汤豆米汤等等。虽然都叫酸呢，但是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特点。那么他们所谓的酸汤或者这些酸性的食物又是怎么制作的呢？《蛮丝合制》这部书当中有明确的记录。《蛮丝合制》啊，是清代学者毛七龄记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实的一部著作，其中呢就对当地的阴菜，也就是酸食，有过生动的记载，谈到了具体的制作方法。苗人将鱼和肉等食材放入用桥灰和高粱粥酿成的酸汁当中，并在坛子里面进行储存。这种方法在当地称之为阴。要看一个家族是否富裕，就通过他们家烟筒的多少就能够看得出来。书中还说呢，当地人呢会把牲畜的肉和米拌在一起来做皮，直到变得酸臭。从这些史料记载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制作这种酸味的菜肴的习惯啊已经非常流行。随着不断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今天我们在贵州各地各具特色的虾酸、臭酸、红酸汤、白酸汤等等菜肴风格。
0: 在贵州，酸味和河鲜的搭配则占据着餐桌上的主角位置。贵州的酸风味各异，让人最为熟悉的则是红酸。毛辣果，一种本地产的小西红柿，它是天然的酸味来源，也是制作红酸汤的重要原料。贵州特产的线椒，皮薄肉厚，香而不呛，酸与辣的组合，再加入糯米、白酒，辅以大蒜、盐等配料，酸坛密封，在微生物的催生下，经历两次自然发酵，一种别样的酸味油然而生。鱼肉经历酸汤的洗礼，突出了鲜味，掩盖了腥味，酸味的刺激让人胃口大开，酸辣和鱼肉的鲜香融合成为酸汤鱼的独特风味。同样是在贵州独山县的溪流里，生产一种小巧玲珑的河虾，它是独山人制作虾酸的重要食材。新鲜的河虾配上本地产红辣椒，加入米酒以及适量的盐，充分搅拌，装盘密封，持续半年的发酵，河虾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已经被转化成了鲜味物质，河虾变成了虾蓉，颜色也由透明变成了粉红色。发酵好的虾蓉还要从坛子取出，进行第二轮加料，酒杀菌，辣椒提辣，甜酒增香，盐提鲜，均匀搅拌后再次装入坛子密封，进一步的发酵。时间越长，虾酸的味道就越浓香醇厚。在热油、姜丝、红辣椒的爆炒下， 虾酸浓郁的鲜味被激发。

0: 放入牛肉丝翻炒，虾酸的香味很快渗入牛肉中，再加入芹菜、青蒜等配菜，一道独山人最爱的家常菜虾酸牛肉即可出锅，入口酸香麻辣，回味无穷。
1: 在明清时期，除了各地的酸味菜肴，还有一些酸味小食也逐步推广开来，被人们所喜爱和接受。比如说山楂是原产我国的野生山果，后来呢，到了明代之后，山楂逐渐被人们种植，成为了一种栽培果树，以山楂制成的各种糕点食物也就出现了。《本草纲目》当中就记录，闽人取山楂熟者，去皮核，捣和糖蜜，作为渣糕以充果物。明代高廉的《尊生八笺》当中也说道，山东大明渣，刮去皮核，每斤入白糖四两，捣为糕，明亮如琥珀，再加弹屑一钱，香美可供，又可久放。这其实呢，就是咱们现在吃的山楂糕的原型了。同一时期呢，还有什么山楂饼、山楂酱都出现了。另外呢，还有一种孩子们喜欢的食物也遍布大街小巷了。光绪年间的《顺天府志》里面就记录，其称糖球者，以糖果之耳，说的就是呢，把这山楂外面裹上一层糖来供给小孩子们食用，这恐怕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那种雪球了。当然呢，也有人说这就是冰糖葫芦，甭管是什么吧，起码说到了现在为止，咱们在商场里也好，大街上也好，还能够见到这两种啊以酸甜口味叠合在一起的小吃。
0: 北方的山楂是天然的酸味来源，而在云南等地，丰富的自然物产让酸味来得更加精彩并源远流长。沙，一种古老的蘸料，在傣语中沙是生食凉拌的意思，人们把这种蘸水和荤素拼排的搭配称为沙或沙撇。酸是沙的标志性味觉核心，在云南人手中，这种食用方式被无限放大，让它独成一种地区美味。除了沙，德宏傣族的人们还有另一种更特别的蘸料，以生猪血为基础底料，为了调和它的浊腥气，需要茴香、小米椒以及大蒜素的加入。但这些还不够，最终的味觉效果需要一种特别的酸味物质来强化，这就是云南德宏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腌菜糕。它以糯米汤加萝卜叶发酵后，再经过熬制，最终成为一种融合了植物清香和酸味的膏体。浓烈的酸味和甘辛恰到好处地抑制了生猪血的异味，再加上其他辛香调味料，这种风味十足的蘸料专门用来配合烤制的猪肉。腌菜糕的酸唤醒味蕾，生猪血嫩滑的口感搭配烤猪皮或猪肉，为唇齿增添咀嚼的乐趣。这种古老的饮食习惯随时代和地域发生着流变，被更多人了解和接受。
1: 在历史早期，我国各地就形成了做法和风味上各具特点的酸菜泡菜。这两种菜无论是作为开胃还是下饭，还是和其他食材搭配，都非常受欢迎。不光是咱们西方人呢，有的时候也喜欢吃风味独到的酸菜。我们在黄瓜为主题的节目当中啊，曾经讲过德国的施普雷瓦尔德有悠久的黄瓜腌制历史，而德国北部的迪特马尔申则是欧洲最主要的卷心菜种植区，也是历史悠久的酸菜生产地。每年十月上旬呢，当地都会举行酸菜节，在这儿呢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德式酸菜美食。当地人呢对于这个节日非常重视，他们认为酸菜代表了迪特马尔申悠久的酸菜腌制历史。每年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轮流上场，毫不吝啬地拿出自家腌制的酸菜以及各种美食摆放在广场之上。在当地人看来，最能代表他们饮食传统的菜肴就是猪肘子搭配德式酸菜。当地的老百姓啊，把这种酸菜的成功归功于一位18世纪的发明家。

0: 今天在德国人的家常菜单中，经常会有酸菜、洋葱圈和芥末奶酪制成的酸菜烤馅饼。以酸菜、土豆、洋葱以及辣椒为原料的酸菜薯饼，或者是酸菜和土豆加牛肉高汤制作的酸菜饺子。18世纪初期，这种酸溜溜的美食在德国北部地区逐步发展起来。1762年，在柏林附近的一家食用醋小型生产工厂里，一位名叫卡尔·库恩的发明家正规划着一项新的计划。他收到了一个消息，一处名叫迪特马尔申地区的卷心菜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销路不畅，人们一筹莫展。库恩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对传统的腌菜工艺加以改进，形成更高效的酸菜生产，从而让当地的卷心菜得以利用，也创造出商业价值。为此，他和另外一位工程师发明了半自动的酸菜生产工艺。随着第一罐酸菜的诞生，他们的酸菜得到了市场认可，由此酸菜开始在德国乃至欧洲许多地区推广开来了。
1: 人们在品尝酸味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酸究竟是从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能尝到酸味呢？18世纪末期，随着对于化学探索的不断深入，关于酸味物质的初步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18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卡尔·威廉·舍勒的化学家对于酸性物质就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从青年时期就非常勤奋，由于家里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他上学，因此从14岁起就前往哥德堡，在一名药剂师的手下做学徒。在此期间，他一边干活一边拼命地读这位药剂师的藏书。1767年，他完成了学徒生涯，前往斯德哥尔摩，成为了一名药剂师。这个时候，他终于有钱能够买得起试剂和药品，进行各种实验了。舍勒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葡萄。葡萄能被酿成葡萄酒，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葡萄当中的哪些物质左右了酒的风味？他对此充满了兴趣。开始这项工作仅仅2年，25岁的舍勒就完成了一个让学界都称赞的发现。
0: 为了确定葡萄酒中的酸味物质，舍勒设计了严密的实验方案。由于缺乏经验，得到的物质分布着各种杂质，但舍勒没有气馁。舍勒调整了实验思路，改为水解的方式，让他惊喜的结果很快呈现在眼前。这是一种白色的结晶物。舍勒此后相继在香蕉、柑橘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物质，它们尝起来带着独特的酸味。舍勒最终证明，这种物质在许多水果中都可以得到，葡萄中的含量尤其突出。舍勒最终将它命名为酒石酸。这个成功让舍勒充满了信心，他随后锁定了更多的水果。舍勒从苹果中分离出苹果酸，紧接着又从20多种水果获得了柠檬酸。这位化学家开启了一个特别的酸味世界。
1: 随着探索的深入，自然界当中的天然酸味物质被不断的发现。科学家们还关注到了另一位，也就是被当时的人称之为酸味之母的物质。人们很早就发现，啤酒、葡萄酒这些酒精含量较低的饮料，在空气中放置久了，液面上就会出现一层薄膜，酒精就有可能变成醋酸了。如果把这层薄膜移植到其他的啤酒或葡萄酒里，这些酒也很容易变酸。类似的物质就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是醋母。那么醋母到底是什么呢？1854年，年轻的化学家巴斯德被任命为法国里尔理学院的院长。不久之后，就有一位当地的葡萄酒制造商特地来寻求帮助。 酿酒业是当时里尔的重要产业，但是人们发现里尔的很多葡萄酒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酸味儿。为了帮助众多的酿酒商解决这个问题，巴斯德在这家工厂的一间地下室里建立了简陋的实验室。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他的研究不仅获得了一个开创性的发现，而且也让人们认识到了所谓的醋母的秘密。
0: 在接受了这位酿酒商的请求后，巴斯德在工厂的一间地下室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为了研究神秘的酵母和发酵间的关系，巴斯德创造性地将显微镜引入到他的化学实验室。正是这一举动，使得巴斯德将显微镜的观察结果与化学分析的精确结果历史性地相互结合。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中，实验非常艰辛，充满了挫折。巴斯德当年写下的实验记录，笔记本上四处标记着失败、失败、失败。凭借他优秀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巴斯德终于证实，乳酸发酵的关键在于乳酸菌。巴斯德将这些结果汇集成《论乳酸发酵》的论文，于1857年8月公开发表。在论文中，他提到，他不仅已经成功鉴定出乳酸发酵所需的酵母，而且还可以用适宜的营养液对其进行培养选种，一切就如同培育植物一样。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如今被公认为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标志。此后，基于巴斯德的微生物理论，新建的醋厂不断改进工艺，充分发挥了微生物们制造酸味的本领。食用醋的制造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 19世纪中期是被后世的学者称之为味觉大发现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对于味觉系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知。人们发现了舌头表面分布着四种不同类型的乳突，并且了解到口腔下部和大脑之间是有神经相连的。19世纪30年代，另外一位解剖学家鲁道夫·瓦格纳和他的学生乔治·麦斯纳在关于味觉传导的研究当中进一步明确了味蕾的功能和基本结构。同样是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学者们：究竟什么是酸味儿？所谓的酸味儿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感知到的呢？19世纪末期，一位年轻的医学家回答了这个问题。
0: 1889年，一位名叫威廉·理查兹的年轻学者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那时他接受了一项研究任务，测定氧相对于氢的原子量。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这些尝起来酸溜溜的物质，通常都能在水中电离出氢离子。这个发现第一次把酸味和酸性物质的氢离子关联了起来，它也启发了更多的化学家们。然而，也有科学家提出了另一个困惑：难道说酸性越强，带给我们的酸味也就越强吗？科学家们的研究证明，我们接触到的酸味食物中的成酸物质大都属于有机酸，它们除了产生氢离子，还有多种酸根，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酸味强度的感知。除此之外，食物中的其他成味物质以及解离离子的速度等因素也会带来影响。因此，酸性强弱并不能完全代表酸味的强度。
1: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当中，科学家们逐步破解了酸味背后的奥秘，基本掌握了酸味物质的味觉形成机制，了解到是氢离子和其他离子进入到了味蕾细胞，才形成了酸味的感受。早在1985年，美国科学家罗斯·潘伯恩就曾经说道，酸味物质进入味蕾后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被捕捉到，这是令人着迷的一个问题。如果能够看到味蕾中的真相，那将会打开一个神奇的世界。但是依靠目前的实验手段，要了解它还需假以时日。此后的研究过程的确如他所说，直到2019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个生物学家团队最终才破解了这个秘密。
0: 2005年以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学家祖克的带领下，实验团队开始了对酸味受体的搜寻，并在2019年获得了结果。那么，所谓的酸味受体究竟是怎样的呢？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的宋焕禄教授针对酸味受体的奥秘做出了解读。
2: 我们舌头上有味蕾，那么通过这个味蕾呢，我们这个吃的食物呢，然后呢进到这个里边，把这个受体激活，就是化学物质呢去把这个受体激活，化学信号变成电信号，然后呢它在这个我们的神经系统里边去拉力传递。比如说我们吃的水果，我们为什么感知到酸味呢？是因为我们吃的水果里边有机酸，通过我们这个味蕾呢进到我们这个酸味受体。那么这个酸味受体呢，它主要是离子通道啊，这个在2019年美国祖克教授他们已经又证实了以后，酸味主要是离子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呢，感知酸味以后，再通过神经系统里边的这个传递呢，最后到达大脑这个海马区、梨形区后，最后出来酸味的感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对这个酸味的感知这么一个机理。
0: 这些科学发现也对许多困惑做出了揭示。学者们发现，人的酸味敏感度往往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身处不同的环境，会唤醒我们身体中那些世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使得我们对某些酸味格外敏感和贪恋。
1: 今天在我们的美食地图当中，有着太多的酸味美食了。比如说加了臭酸笋的广西螺蛳粉，哎呀，那份酸爽鲜辣的确很过瘾。在广西吃上一碗正宗的螺蛳粉之后啊，我建议您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酸野。这个酸野呀，不仅在广西有，全国现在不少城市当中啊都有，大家伙可以试一试，味道真的是很独特。我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水果还可以这么加工一下吃。通常的做法呢，人们会在其中放上酸梅粉、辣椒粉、盐、糖之类的调味品，把它和匀了之后吃，取的呢就是那种酸甜可口的滋味。广西地区的水果和蔬菜品种非常丰富，几乎每一种啊都可以制成酸野，什么萝卜酸、椰菜酸、刀豆酸、芒果酸之类的。盛夏时节啊，来上这么一碗酸野，酸甜可口，开胃爽口。
0: 时光流转，我们对风味的追逐从未停歇。在当下的美食家们的巧手烹制下，全新的酸味美食不断出现。传统方法酿制的姜水为底，加入微涩的绿宝石番茄以及香气出众的西芹，经过轻微发酵，就是一款全新的姜水。腌制的乌鱼蛋半半分离，嫩滑鲜香，被婉约的绿姜水裹挟，高原的气息，装点海的元素，成就相距数千公里的奇妙相逢。鬼鸡，一种夺人耳目和味蕾的景颇族美食。散养的土鸡，明火燎烧，再加入多种香料煮制，自然摊凉后撕碎，增加了鸡肉与调味料的接触面。各种自然调味植物的加入，为关键风味的到来做好了铺垫。汁水冲破强韧的薄膜，小青柠的能量爆发了，果酸让肉质变得嫩爽适口，构成了入口后的鲜酸味儿，鸡肉筋道，酸香醒味。
1: 酸不能够代表美食的全部，也不是每一日的餐桌上总会有酸的存在，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美食记忆当中，都会有一丝对于酸味儿的期许。或许它是一盘热气腾腾的酸菜馅大饺子，或者是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酸汤鱼，或者是清脆爽口的下饭小菜，或者呢是色香味俱全的醋溜苜蓿、醋溜白菜、醋溜丸子。甭管是怎样的酸味，这每天的饮食当中啊，还真的少不了它。五味调和，少了一味都不对，生活要有滋味，同样离不开酸。
0: 数 千年来，人类对酸味的探索和创造从未停止。为了这种味道，古人们不断寻找、采集天然植物，发现微生物发酵的秘密，乃至于利用化学的方法合成。在与其他味道的搭配中，人们体会到美食的诱惑。在探索酸味机制的过程中，发现酸味与健康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关于酸味的探索必定还会持续，未来会揭示更多的

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都说富士加女色是无敌的一个组合，为了研究一下到底是富士行还是男色不行，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入手了这台富士的 XT30 二代，看看这台半画幅的机器在拍婚礼的时候到底行不行，能不能用它来干活。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我用这台富士的半画幅机器拍婚礼的一个真实感受。首先说到富士啊，就不得不提它的一个色彩，这也是这台半画幅相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在成都做的就是数码仿胶片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富士相机它拍出来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讨喜。然后我在这台相机上常用的一个滤镜就是 NC 和 CC 的滤镜。那么它后期的一个画质表现到底如何呢？根据我这段时间拍婚礼真实的一个使用体验来讲，如果在遇到环境光线比较好的时候，自然光比较充足的时候，那么这台机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啊，有一说一，它毕竟是一台半画幅的机器，如果说在一些室内环境光线不太好的时候，你强行的用这台机器去拉高它的一个感光度，后期出来的画质还是会有一点点糊。然后我给这台机器配的是一个23F2 的一个镜头，等效过来就是35毫米的一个焦段。最近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用35毫米的一个焦段去拍婚礼，因为35毫米它会包含更多的环境信息，让画面更加的有空间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台机器拿在手上啊，包括这个镜头还是非常小巧、非常轻便的，拿在手上颜值也是非常高。新娘通过屏幕去看了底片之后，也是非常的喜欢那个颜色。然后 XT30 二代它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性能，我觉得在拍婚礼的时候是完全可用的。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对焦性能是高于5D3的，然后呢是略逊于5D4的一个对焦性能。它也有一个人眼识别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只要新人不是那种特别大幅度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它能够满足婚礼现场绝大多数的一个拍摄场景。我觉得它连拍功能在拍婚礼的时候抓拍的时候也是完全可用的。具体它官方的一个参数我忘了哈，但是我基本上在拍摄一组需要抓拍照片的时候，它的对焦再加上它的连拍也是能够让我很精准的捕捉到婚礼信息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单卡，其实单卡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你要肉格式和 JPG 双备份的话，单卡会显得略微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我连拍个大概8张到10张左右，它内存卡的一个储存情况就不太理想，就会出现卡顿的情况，甚至是拍不了照片，有可能是我使用的 SD 卡不够快的原因啊。如果说大家介意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可以买一张储存稍微快一点的卡。总体来说，我认为去拿一个这个半画幅相机去拍婚礼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哪怕说它环境光线不太好的时候，后期稍微有一点点拉，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闪光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总的来说啊，我还是非常喜欢这台机器的。现在呢，在我婚礼现场拍摄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出来的效果我也是很喜欢的。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机器最近这段时间我拍。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

0: 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牌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5，69751195。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对的，让我们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嗯，今天中午我们的太阳出来了哈，
1: 对，
0: 就有点雨过天晴的那种感觉，但是没过多久现在看看窗外已经是乌云密布了，
1: 我又在担心待会儿如果下班下雨了怎么办，
0: 就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雨天啊，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小心路滑。嗯，反正最近是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
1: 包括这个星期还有我看天气预报说下个礼拜也都是断断续续的雨水啊，所以呢上下班的路上包括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还有一点哈，大家不要贪恋一时的阳光，将自己的被子啊衣服给晒出去，到时候又下暴雨了，让你无法收场。
1: 然后中午的时候看到外面太阳阳光挺好的嘛，当时还在想啊，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应该是快要能干了吧。
0: 是的，然后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1: 余生有你，
0: 他发了两张照片，哇，这两张照片我感觉好眼熟啊！
1: 再看下一张，
0: 加载有点慢哈，是不是往世杰方向呀？
1: 应该不是，
0: 看着很像，或者
1: 他这个。这个应该是芦湖坝下段对不对，从这个南外环中间的岔路一直骑能够骑到芦湖坝下，叫芦湖无量溪公园至芦湖坝下段是吗？
0: 他说驱车行驶在这条沿河的彩虹步道上，路面绿黄粉三色标线向前蜿蜒，一侧河水静静流淌，远处青山层叠铺展，云絮在天际慢慢舒展
1: 啊！余生有你的文采真的好棒。
0: 余生有你说对，他说的对是肯定我的对还是你的对？应该是你的对，
1: 对，肯定不是世杰的路。
0: 因为我看有很多就现在乡镇啊，包括东亭啊，各个乡镇都是这种彩虹路段了。
1: 对，除了乡镇呢，其实我们广德城区公园近几年也做了很多无量溪系列的滨河公园，大家都能看到对吧？非常的美，有散步啊，骑行啊，包括一些猫咪主题的公园，记得吗？很多。
0: 现在就广的配套设施啊，各种啊，全部都是跟上来了，我觉得就
1: 是
0: 非常丰富了。
1: 全龄段吧，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健身放松的地方。
0: 嗯，那看到那个余生有你的这段话哈，我能感受到我们听众哈，感觉都是诗人。
1: 文采真的好，昨天也是余生有你，前天
0: 还有
1: 说王力宏的那首歌，给他的感受。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好几位朋友哈，都是我觉得非常有文采。然后我收到王亚飞的留言，他说我女儿想听一首《精卫》，能不能帮我点一首？可以，没问题，大概在5点左右。然后针对余生有你这个留言，我们想送给大家
1: 一首
0: 纯音乐啊，
1: 对，非常好听，是纪录片《河西走廊》的主题曲啊。非常的好听，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的，听完了一首纯音乐哈，这一个作曲人给大家介绍一下呗，小马。
1: 对，他是国际著名的音乐家雅尼。
0: 嗯，
1: 然后呢，他的是这首主题曲呢，是《河西走廊》的纪录片的主题曲。然后这部《河西走廊》，大家有听众看过吗？史诗级的作品，豆瓣评分已经达到了9.7分，一共就十集。
0: 我最近有刷到切片。
1: 对吧，然后呢就是河西走廊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变迁，你包括第一集从张骞出使西域一直到最后新中国成立，然后河西走廊经过怎样的发展，整个片子里面就是打破了以前纪录片的那种我采访你你告诉我，没有
0: 形式上创新了，
1: 对，就请了一些很有实力的演员，比如说他会演张骞啊，他会演霍去病啊，
0: 嗯，
1: 然后呢像讲故事一样配上那些特别每一帧每一帧都是壁纸那种，
0: 嗯，
1: 真的很美，建议大家可以带小孩一起去看一下。
0: 然后我刚搜了一下王亚飞点的这首《精卫》哈，我搜到好多版本啊，什么洛诗诗，然后还有青汁，不知道是哪一个版本是正确的哈，麻烦可以截图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在5点钟左右给你播放一下。
1: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也点过精卫，但是我们找半天找不到那个版本。
0: 嗯嗯，最近相信大家就该办升学宴的哈，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们
1: 要喝喜酒了吧。
0: 是的，就我们都听过就是范进中举哈，包括现在很多像考公考编的，
1: 对，
0: 那些他说我考上了终于明白什么叫范进中举，为什么乐疯啊。
1: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你别说范进中举了，什么秀才呀之类的举人都是很难的，
0: 嗯，
1: 好像。
0: 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像准大学生考的本科啊或者硕士博士，那跟当时的秀才举人它是相当的吗？还是说有一个高低之分？
1: 但其实好像还真不能够简单的给他们之间画等号。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想跟听众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含金量。
0: 是的，我们先来说秀才，这个非常熟悉哈。
1: 对，
0: 这个，
1: 秀才，
0: 就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字，你像在清朝一个县里头几百上千人参加叫同试，就是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联考，最后能录上的也就十几个二十几个，就算算这个录取率哈，大概是1-2%，什么概念？肯定是比现在考985大学还要难的。
1: 你想县试、府试、院试，然后里面的前十几名，
0: 嗯，
1: 你想一想，什么概念？你把它放到现在高考里头算一算，
0: 而且全国秀才的总数也就50万上下，占人口比例的1/1000，
1: 那比现在什么考公考编的含金量也是高太多了吧？1000个人当中只录取一个，
0: 比这还要难哈。
1: 对啊，1/1000。
0: 但现在咱们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哈，占总人口超过11%，1/1000和11%，是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这个稀缺程度了啊？
1: 秀才也就是比现在重点大学的本科生金贵太多太多了。
0: 嗯，
1: 这样看来，
0: 但秀才哈，他最牛的不是分数，是身份，就考上了。

0: 哈，他见县太爷不用下跪，能站着挺直腰板说话。
1: 而且呢，如果惹上官司了，去打官司的话，县官也是不能随便对秀才动刑的。这一点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应该有了解。
0: 嗯，他得先报上级，然后革了功名才行，
1: 否则他是有功名在身的。
0: 对，就不可以，
1: 不是草民。
0: 更实惠的是哈，就不用服一个叫徭役。
1: 对，然后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给官府白干活。
0: 嗯，就在古代属于福利了。
1: 对啊，
0: 但我也想考上秀才了，
1: 多难！
0: 就是、不用去扶那些，不要干活啊，不要被欺负呀，能站着，我站着跟领导说话。
1: 所以说，这个秀才在古代的时候，其实这个含金量不仅仅在体现在学历上面啊，其实它就是一个特权的一个阶层，
0: 嗯，
1: 享受特权。
0: 你像我们从知识面上讲哈，秀才他熟读四书五经，而且能写八股文，相当于对文史经典都是有很深的研究的。但要说等于现在什么学历，有人说像高中，也有人说像本科。我觉得一个最贴切的比喻哈，就秀才相当于考上了985重点大学的本科，同时还拿到了公务员考试的面试通行证。
1: 只不过这个通行证的话，只保你有资格，不保你能当上这个多大的官，对吧？
0: 嗯，
1: 那你说现在的本科生毕业了有这样待遇吗？是没有的，
0: 那肯定没有的，
1: 还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继续的，对吧？
0: 嗯，
1: 继续努力才可以。
0: 刚我们说完了秀才哈，
1: 再往上
0: 讲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举人。
1: 对，举人其实就更不得了了。秀才呢是考全省的乡试，三年才一次，
0: 嗯，
1: 录取率呢大概是1%。那中了举人的话，最差
0: 最差
1: 还能搞一个县城教育，也就是副县长啊，或者是教育局局长级别的官可以当一下。
0: 哎，最差都能当上副县长，一把二把手啊。
1: 哦，对，
0: 就是副科级别了哈。
1: 嗯，不止不止，哎，副县长可不是副科。
0: 哦，对，他教育局局长，
1: 他是教育局长，也是正科了。
0: 哦，
1: 县级的话是正科了。
0: 就算是暂时没有实缺哈，
1: 嗯，
0: 他在地方上也是响当当的老爷，就老百姓见了就得行礼。
1: 那些乡绅，那些有钱的富户的话，也是要来巴结一下的。
0: 果然，要在古代有学历哈，有官还是身份很高的。
1: 要古代有一句话就怎么说来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0: 嗯，
1: 体现在这个地方了。
0: 对，大家可能看过《儒林外史》，
1: 范进中举。
0: 嗯，他就是后来高兴的疯了。包括我们上学也学了范进中举哈。
1: 对，一篇文言文了。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举前他穷的吃不上饭。就他岳父就骂他是现世宝，但是中举之后呢，送钱的送钱，送房的送房，然后送地的送地，踏破了他家的门槛，
1: 一下子太高兴了，然后就一下子疯掉了，对吧？就是事情一下子就感觉到他把他神经给弄坏了。
0: 而且这不是说在夸张哈，就
1: 真实的世态炎凉嘛。因为你中了举的话，就意味着你彻底就跳出了平民的阶层，正式的进入了官场的预备队，你就已经打破了自己的身份限制和阶层。你想在古代的时候，你想突破这个阶层得有多难？
0: 嗯，
1: 对吧？
0: 是很难的。
1: 除非你会投胎，天生就出生在当官的家里面，对吧？否则的话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0: 嗯，那举人相当于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学历呢？
1: 很多人说像是硕士，但我觉得可以再具体一点，就相当于985高校的研究生，而且呢是热门的专业，而且呢是导师抢着要的那种。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哈，举人不仅是一张文凭，更是一张就是委任状，就你现在读完硕士还得自己投简历考编制，对不对？
1: 对，
0: 举人只要他等着朝廷排期嘛，最差也是能外放个实职。从这种角度来讲哈，举人的含金量是比现在的博士还要扎实的，因为博士毕业生他也不包分配，对不对？
1: 也就是说你考上举人之后，你只要等在家等
0: 时间，
1: 对，等时间，然后工作马上就给你递到手上了。
0: 嗯，不过哎，还是得泼一盆冷水哈，就是把秀才和举人直接套成今天的本科啊硕士啊，其实还是不太科学的，因为它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第一个就是目的不同，你像科举它就选官制度，考的是怎么治理国家，怎么判案征税，但现在学历教育就是培养专业人才，学计算机，学医，学法，
1: 对，
0: 出路比较多元化了。古代读书人可能只有做官这一条正路，但现在如果你不当公务员也可以去企业，然后去搞科研，自己创业嘛，毕竟条 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含金量的

0: 计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古代识字率呢不到10%，能提笔写文章的都是少数。考中秀才和举人就是真正的千里挑一。但是现在大学是扩招的，高等教育呢也是越来越普及，学历的稀缺性呢自然就下降了。当然了，不是说现在大学生不够优秀，而是时代不一样了，其实是不能够硬比的。对吧，没有可比性。
1: 除此之外啊，还有他的特权不同。你像秀才举人，他有法律上的优待，见官不贵，然后免部分的赋税，还有徭役，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但现在的学历更多都是求职的一个敲门砖，进单位之后没人会因为你是个硕士就给你特殊的一些豁免权哈。所以说古代的功名它是身份，今天的学历就是一个能力的证明，两码事。
0: 所以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话，也是分享一点感想和听众们，就是不管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啊，你考研啊，其实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是给普通人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在古代的话，这条路其实是很窄的，
1: 独木桥，
0: 对，千
1: 军
0: 万马独木桥。但今天的话，这条路真的是宽太多了，宽到你可以很多个选择，你做学问也好，你做技术也好，做艺术啊，做实业啊，自己创业当老板都可以。
1: 我们也不用去羡慕范进中举那种疯狂哈，
0: 对，
1: 也不必妄自菲薄现在的学历不够硬，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龙门，但跳过去之后是继续混日子还是说真才实学，那才是一辈子的事情。
0: 也有很多我们接触到的人，就是当年高考很厉害，考到了名校，但是在名校当中呢，是不是
1: 颓废了，
0: 颓废了，挂科了，
1: 荒废了，
0: 不好好学习了，然后呢加上跟外面的世界脱节了，等到毕业的时候也许别人的同学同期的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是他自己的不努力也荒废掉了。
1: 所以
0: 努力还是很重要的，
1: 成败还是看自己哈，并不是说考上了什么就代表了什么，可以说它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但是怎么去利用它，怎么在之后的路让它变成垫脚石，就要看自己的想法了。
0: 还有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还经常在新闻上能看到很多的引号的神童，就是初中生啊高中生已经被什么大学提前录取了这样的，但其实后来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原生家庭的教育啊，包括自己的不努力，然后就泯然众人了很多。
1: 是的，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哈，然后王亚飞没有找到你女儿想听的精卫的一颗狼心版本，可以换一首歌听哈。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大家一首歌，因为暂时没有朋友点歌，欢迎大家还是积极踊跃的给我们留言哈。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只设置一道，在5点多的时候，然后所有的礼物
0: 都送给同一个人。
1: 先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大家在等着这个时刻答题。
0: 对，怎么说今天怎么这道题第一道题没有啦，没有，今天是就一道题，所有的礼物都送给那一个人。我们等到5点多一点的时候呢，那时候听众会多一点，对吧？
1: 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陈奕迅的《淘汰》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陈奕迅的歌哈，然后说到知识就是力量，他的留言点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谢谢，昨天点的耳朵没听到，哈哈，我真的很生气，昨天最后我都跟你说了，会在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放，结果你没有守在我们的节目。
1: 对，
0: 提前跑了，
1: 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有时候点歌了，然后我们会告诉你大概排在第几首，如果你听不到的话，你可以提前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可以把这首点歌的机会呢再让给其他的听众，对吧？
0: 是的，
1: 看来他很喜欢李荣浩。
0: 嗯，大概在5:10左右给你放啊，这次千万别溜号了啊，
1: 一定要蹲守在这个地方。
0: 我应该打个括号，警告的语气，
1: 对，凶凶的。
0: 在开启接下来的话题之前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久没换过头像了？不过哎，不会等会儿一收到大家留言昨天才换的。
1: 我感觉这个换头像这个东西跟那个发朋友圈差不多，可能会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的话，它可能是频率是慢慢下降的。
0: 嗯，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我应该是从大二开始用的头像，到现在一直没有更换过。
1: 一直吗？
0: 嗯，一直。
1: 这么多年了。
0: 嗯，我是一个很不爱换头像的。
1: 从学生时代走向社会了之后也都没有变过啊。
0: 是的呀，以前可能会用一个竹子的照片，也就很老年头像，现在就是云朵的照片。
1: 这跟你上次告诉我说，你说你大学的时候会凹一种高冷的人设有关吗？
0: 纯粹就喜欢这种风景图吧。
1: 啊、哦。我
0: 可能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内心平静，趋于就成熟了。
1: 我跟你比起来可能会平凡一点，但是

0: 我也没有那么频繁，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微信头像的话，大概用了也有两年了，应该有了，
1: 才两年、
0: 哦、那应该用了两年了。
1: 我认识你才一年多哈、嗯、你看你从认识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换过头像，但是我很想告诉你，在几年前我的头像就是这个了，就可能
0: 比较成熟一点，
1: 我就是那种五六年不换头像，就是头像就已经成了传家宝，我的朋友就不给我备注，你知道吗？
0: 嗯，
1: 看头像就知道是谁。
0: 我可能是这样的，就以前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嘛，可能会觉得哎，今天这个头像不错好看、嗯、然后就换上这样，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频率就开始下降了，然后换头像不可能再是觉得这个好看就换，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意义的或者是我特别喜欢的，那我一旦换上的话我就舍不得再去更换。
1: 是的，就是哎，有的朋友他就把头像当成自己的情侣表，我心情好换一张明媚一点的，心情不好换黑，
0: 幼稚，真的好幼稚。
1: 柠檬味的阳光说我的头像七八年没换过了，就是今年换了两次。
0: 是我们上次说了一下你的头像，让我们以为你是女孩子，所以你赶紧换了一下吗？
1: 那你之前头像是啥样的？我记得你之前是一个小黄花，然后就换了两次，一个是小黄花，一个是这个现在的
0: 尼克，
1: 尼克胡尼克。
0: 嗯，那你之前还换过一次头像是什么头像？
1: 在用了七八年的头像是什么样的？可以分享给我看一下，看我能不能跟你就人物对上号。如果是这个七八年没换过的，是不是对你的人设重新有个颠覆哈？
0: 对，看一下是不是跟这次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吗？
1: 嗯，
0: 还是什么样的？
1: 其实一个小小的头像哈，尺寸不大，确实像一扇心灵的窗户。就窗里是风景，是宠物，是动漫人物，还是自己的自拍照？大家多久换它一次？然后我觉得这个头像还是背后还是有非常多故事的。刚问了大家就多久没有换过头像了哈，大概常年不换头像的分两类，第一个是舍不得型，就有网友他是从小学注册微信到现在，然后十多年没换过，因为十多年你真想一个小孩慢慢的成熟长大了，然后那个头像就一直没有变过，纯粹就是舍不得用习惯了。嗯，
0: 对，也有这样的。我可能有一个头像用的挺久的，就是我的 QQ 头像，可能现在也不用了吧，也没有想过再去换了。
1: 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不用了所以你才不去换？
0: 那个 QQ 头像的话是从大学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换过的，小妖姬那时候很流行的一个动漫形象嘛，然后一直就是那个。
1: 因为 QQ 在工作中运用的是实在是太少了，
0: 太少了、我几乎都不用 QQ 了。可能现在
1: 如果说 QQ 现在比较常用的话，你还是会更换的，你会就是经营包括那个时候的 QQ 空间，
0: 对，
1: 充个黄钻，
0: 踩个空间，还有绿钻、
1: 是的。柠檬味的阳光说七八年没换过的是原来打篮球的时候球队的照片，哇，他还涉猎就是运动方面。
0: 那跟你现在的这个头像其实感觉反差还挺大的，因为现在是对吧，尼克胡还有兔朱迪对吧、
1: 现在比较可爱、动漫
0: 比可爱一点，想不到原来是打球球队的照片。
1: 嗯，还有一种常年不换头像的朋友，就是看头像时间长了，就是感觉这个头像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就觉得不用频繁的更换，包括觉得自己的好友把头像和自己已经画成等号了，
0: 就结合在一块了、
1: 嗯、
0: 就是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一种样子，也把自己的内心也全部都投射到这个动漫啊或者这个头像的角色当中去了，也有可能他就不换嘛、对吧？
1: 是的，
0: 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归属感，可以这样讲，
1: 我觉得就是归属感。当然还有的朋友是日新月异哈，换头像非常勤快、换头像跟换衣服一样，就心里他是住着一片万花筒的，就可能很多人他看到有趣的好看的图就想换，电脑壁纸也是他经常换，或者手机壁纸，他就是喜欢新鲜。
0: 对，但是也有的网友说，当一个人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知之后，就不太需要靠频繁的更换外在的形象来确认自己我是谁，对吧？
1: 嗯，但有的也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看不到好看的头像，看不顺眼的时候，一个小时换几十个，你见过吗？
0: 我
1: 见过，我
0: 没见过，我还真的没见过。
1: 就其实微信里面有个功能哈，就是看你一年之内换头像换多少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还有这个功能啊？
1: 对，就点开我的头像里面是可以看到一年换了多少次的。就可能经常换头像的人， 有的人会觉得他们花心。

0: 说，好多人看我头像觉得我是个小孩。哎，去 TT， 你不是个年轻人吗？你的头像是个棕色的熊是吗？
1: 嗯，其实我觉得你难道不是小孩吗？
0: 我觉得你有时候点的歌应该
1: 就是我们喜欢听的，
0: 对，应该不会太大。
1: 嗯，刚说了这么多关于头像的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就说大家多久换一次头像，上一次用的头像是什么风格。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就要放知识就是力量点的这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我怕
0: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1: 我真害怕放完他又说没听到。
0: 你能听到吧？
1: 这首年少有为送给大家。

0: 好的，我看到知识就是力量哈，来说我在，恭喜你，终于听到我们李荣浩啊，你自己点的歌，年少有为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柠檬味的阳光，两位主持人好。
1: 后面还有点歌的吗？想点一首你是我割舍的人，男生版，然后我希望你换一首，好，
0: 我希望你换一首好吗？这首歌感觉到你是我割舍的人，男生版。
1: 太有年代感了吧？对，就柠檬味的阳光，给你这个最后点歌的机会。但是
0: 给你再选一次的机会，
1: 换一个吧。嗯，而去TT说我是个中灯，嗯，那就不跟我们一样吗？
0: 中灯，我现在也是中灯，90后都是中灯。
1: 空调雨顺说，我一个头像用了8年，今年3月份因为张雪机车
0: 太火了，然后呢，认可张雪的拼搏精神，所以呢，换了张雪比赛的机车，用以激励自己，不怕困难，不怕挫折，永远拼搏在路上。嗯，很厉害，加油！
1: 我刚点开看了一下，平时都是缩小的，没注意看，确实是
0: 张雪这种拼搏精神。
1: 对，之前我跟小可我们也做过这一期张雪机车的节目啊，我们都被他的这种精神
0: 打败了，真的是佩服。
1: 还有一位听众要读哈，圆圆圆，5年没换了，习惯了。
0: 对，
1: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我也是慢慢的用了很多年了，习惯了，就你再去找一个头像，你感觉看不顺眼，
0: 无法代替你现在用的这一张，可能很多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啊，
1: 怎么看
0: 确实这样，
1: 怎么看
0: 就已经确实是习惯了。 那接下来就话不多说了，给大家出题，今天就一道题目送艾悠悠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然后再送2张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我们就抽一位朋友，你说选正确答题的第几位？第15位，我相信有这么多人。好的，这道题目是一个知识方面的题目哈，正确答题的第15位，大家做好准备，我们题目应该会读3遍。
1: 对，因为今天所有的奖项都给这一个幸运听众，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自己好好的听审题啊。我还是读题了，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战役指的是哪一场战役？
0: A. 渡江战役，B. 辽沈战役，C. 平津战役。
1: D. 淮海战役，
0: 再讲一遍，一个历史题目，对，战争的啊，其实还是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的。然后我收到柠檬味的阳光点的歌，他说我羡慕天边的风，好，我觉得这首应该比上一首会好一点吧，这个名字听起来都好听，
1: 唯美一点哈。
0: 好，再读一遍，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战役指的是哪一场战役呢？ A. 渡江战役，B. 辽沈战役。 C. 平津战役，D. 淮海战役，这4个战役都是我们历史课本上学到的，或者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经典的几场仗啊。所以呢，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战役指的是哪一场呢？ A. 渡江战役，B. 辽沈战役，C. 平津战役，D. 淮海战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刚进来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答题，没关系哈，我们答题时间还没有结束，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也请小马做好记录。
0: 对，我今天可要好好记录了。
1: 嗯，准备好了吗？
0: 对，我准备好了。
1: 今天所有的福利都送给一个朋友，
0: 你语速慢一点哦。
1: 是正确答题的第15位，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答案，老傅。 第一位选了D，张娟，淮海战役，古月，D，然后，SH是选了淮海战役，道良某选了D，大局为重选了C，木子方块亭选了D，然后李安德选了D，李安德我提醒你哈，昨天中的电影票是不是还没有把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魏选了B， 江江好选了D，阿里99选了D，柠檬味的阳光 D， 佳佳淮海，风调雨顺淮海 ，Y O V O E Y 选了 C，Nightville 选了 D， 知识就是力量 D， 苏 D C 框框框框选了 D。 呆呆选了 D， 007选了 D， 然后我们还有7位朋友的留言，再给大家就读一下我们的顺序哈。蜡笔小新哈选了 D， 王亚飞选了 D， 小太阳 D， 苹果 D， 只为你动心 D， 小马不过河 D， 如果选了 D， 对不对？
0: 对，这道题非常的简单，大家都选对了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D， 淮海战役。那么刚才我统计了一下，也不知道有没有统计错。
1: 我再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再就是核对一遍哈。
0: 嗯，然后呢，淮海战役呢是解放战争时期啊决定性的三大战役之一。然后呢，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他就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呢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呢生动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战役期间冒着枪林弹雨、风雪严寒，使用小推车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转运伤员，为战役的胜利呢提供了坚实的后勤的保障基础。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 D。
1: 我很那个告诉你哈，确实你也全部搞错了
0: 啊。我统计错了。
1: 是的、
0: 啊、不好意思。
1: 我们正确答题的第十五位是苏，然后苏由于最近中过电影票了哈、嗯、就是他的后一位 C 框框框框框，然后
0: C 框框框框框，
1: 因为可能是表情我们这边识别不出来哈。然后我将信息发送到你的账号上，可以关注一下后台信息，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0: 对，
1: 答题的朋友非常多哈。李安德他说，哇塞，我都不知道，
0: 你都不看信息吗？你跟我们互动不看信息吗？
1: 就你一点没有看我们后台给你发的信息哈。一般中奖了大家要留意一下后台的信息，
0: 赶紧去看电影啊。电影票呢是只有两个星期。
1: 我们再恭喜一下我们的 C
0: 框框框框框，
1: 哎 ，C 框框框框，可以把你的 ID 截图给我看看，我想看看
0: 到底是啥，我想
1: 知道你的，
0: 对，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给截张图发给我们好吗？
1: 可能系统不兼容哈，看不到，
0: 不然每次我们念他的名字都是 C 框框框。
1: 是的，恭喜了。刚我们说到换头像哈，然后也读了听众的留言，就是头像大家都喜欢用什么类型的，一般就分为几种哈。第一类像我，风景照，山川、大海、晚霞、老街道，像这种头像的人一般内心是向往宁静的，就或者向往自由的，就或者会藏着一种那种想去远方的梦。
0: 和你就很像，
1: 文艺的，
0: 和你很像。
1: 是的，
0: 嗯。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宠物照，尤其是猫猫狗狗啊，用自家毛孩子当头像的，多半呢是一种温柔的、有耐心的人。然后宠物而言，对他们就不是动物了，应该是伴侣性动物，是家人。每次看到头像呢，就是能够看到家里那个等你的在门口小小的身影，然后是不是想到就感觉心已经萌化了。还有一种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动漫或者影视那种角色头像，我可能比较喜欢用动漫的头像，就是我感觉用动漫头像的也不止年轻人吧，嗯，包括好多那种动漫连载的，对吧？
1: 嗯，
0: 好多好多年了，当年追这部动漫的，现在估计也都成中登的那种，大家也会喜欢呀。
1: 就纯粹的是忠实粉丝哈，然后会选择喜欢的动漫，然后作为头像，
0: 包括很多人就喜欢用龙猫。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当时看龙猫的时候，我有段时间没有用龙猫，但是我用了龙猫里面的那个妹妹小梅、
1: 哦、
0: 用她的头像，哎，觉得很可爱。
1: 还有一类就是用自拍或者本人照片哈，就我觉得喜欢用自己照片的，除了那些卖保险的、做销售的哈，一般就是非常自信、直接的人，他们就是不会就建议展示真实的自己，可能很多人不用自拍啊或者自己头像，就想保持一份神秘感或者隐私感，因为现在微信确实各种商家啊、各种各样工作啊都能加到很多很多样的人。
0: 对，所以呢一般用自己照片啊往往都是应该蛮自信的，就勇于表达自己、
1: 嗯、直接
0: 在社交当中也是比较直接，
1: 非常真实、
0: 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一种人。
1: 除此之外的四类还有就是抽象图案或者纯色，比如说几何线条或者 一张看似没有意义的涂鸦哈，或者是莫兰迪色块，我都见过这些。就这些人可能比较追求极简，不喜欢被定义，也不喜欢就解释哈，头像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符号，
0: 不必太当真，或者是想给自己多一点神秘感吧，不想让你们通过我的头像来揣摩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嗯，古月说、才知道电影票还有时间限制，我是7月28号中奖的，请问还能去看吗？之前不知道怎么领取。
0: 你算下时间吧，电影票只有两个星期使用期。
1: 你看你超过14天了吗？如果超过了应该就不能了啊。
0: 对，我们每天都会告诉大家电影票中奖了之后一定要早一点去看。
1: 对，就中奖了赶紧去看，就选个周末，现在又是暑假
0: 的黄金档，
1: 或者晚上带朋友去看。哦，我昨天去看了那个欢迎来龙餐厅，
0: 很好看吧？
1: 确实挺好看的，但是时间也是比较久的哈，2个多小时。沈腾呢，他是颠覆了以往喜剧幽默的形象，他的题材哈，我在去看之前，我完全没有在网上搜任何的信息。我以为，我想到沈腾嘛，我以为就是又会跟搞笑幽默挂钩，或者又有马丽，来出演啊。
0: 其实不是，
1: 完全颠覆我对他的就是以往的一种形象。他讲的题材也比较真实哈，就是战争，反战争。
0: 对，我虽然没有看啊，但是每次刷到切片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国产片近几年就是意义最宏大的一部片子吧，我就知道它肯定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喜剧片，肯定是还蛮有深意的那种。
1: 是的，风调雨顺说，我昨天问的问题，看看听众有没有和你一样的。他昨天问的问题，我的手机是 OPPO Find X3 2021年买的，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0: 我觉得可能也用不了多久了吧，2021年现在是2026年了。
1: 不知道有没有跟他用一样的手机啊。 OPPO Find X3 Find 系列好像是还是算比较高端的，比较好的哈。
0: OPPO 拍照还好像挺好看的。
1: OPPO Vivo 原来都是步步高的。
0: 对，但现在做的也挺好呀。
1: 是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那个 C 框框框他的 ID 吧，因为我打开看了，原来叫陈，然后但是他 HEN 是另外一种字符，就是
0: 像火星文一样，
1: 他的字体是不一样的，怪不得我们这边电脑显示不出来哈。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就叫你陈？
0: 对，可以，我觉得可以，总比叫C 框框框框。
1: 然后他截图他的短视频号，视频号叫这个名字有点难叫，
0: 的确是有一点难叫，
1: 很幽默哈。
0: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换头像，还有我们喜欢头像是哪几个方面，对吧？哪几种样子？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聊一下，说完了类型，可以再聊一下换头像的频率。
1: 几年不换。一年换几次？换季？我的换壁纸就是换季，一个季节换一个壁纸。
0: 那我不是壁纸，我可能，短时间内或者长时间内就不想换，就那一张。就如果是我真的不想看了，或者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我就会换。
1: 不是，我是跟随天气的，可能春天会用草啊、山啊，夏天会用竹子、花，然后秋天白玉兰，冬天雪。就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更换我的壁纸，包括我虽然头像不怎么换哈，但是我微信朋友圈，后面的背景图大概一年换两次嘛，就两张。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不矛盾，因为你的微信头像是展示给别人看的，但是你自己的手机壁纸和背景图其实是给自己看的，对吧？这个就代表什么呢？就是我内心很丰富，但至于我内心有多么丰富，我喜欢的什么东西也好，根据季节变换也好，不希望你们知道，但是我只要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觉得有趣，我能够取悦自己，我觉得会更重要，是吗？
1: 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喜好吧，因为我纯粹就觉得如果夏天用很热的壁纸穿棉袄的衣服，我就感觉到很烦躁，就跟随季节的变化我的也换嘛。然后李安德他说，我一直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但是大家都以为那是彭于晏。
0: 我的天哪，你这是，
1: 我跟你说，
0: 变相的夸自己啊。
1: 你这个头像我先打不开哈，因为我们电脑上是不能放大的。
0: 我真想看看你的头像。
1: 我确实一开始以为是一张那种
0: 风景
1: 照。
0: 对，我真想看看你的头像，我看看是不是彭于晏。
1: 我也想看看，就是彭于晏，广德彭于晏哈，长什么样？
0: 我之前还见过杨滩吴彦祖，
1: 真的？谁呀？
0: 你认识？
1: 我认识。我又、
0: 就是、
1: 我又

0: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提到的我们的俊俊老师啊，对，以前他就是比较他阳台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就大家都叫他阳台吴彦祖。哦，那我也给自己取一个吧，啊，我想一想，
1: 叫荣梅什么？
0: 我应该叫广德什么什么吧，啊，
1: 也可以啊，也可以，要讲大一点吧。等我回去细细想一下，我像那个明星哈，我回去也想一下啊，像李安德都说自己像彭于晏对吧，我们自己好好想一下，李安德赶紧发张自拍，我看看，你发张自拍给我们好不好，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
0: 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哈，就说到头像也是非常好玩，但是我的抖音的头像用的是自己的照片。
1: 我意想不到啊，我一脉相承的就是卡通，就是我比较喜欢卡通，
0: 因为我可能觉得抖音这个平台和微信这个平台又完全不一样，再加上可能习惯了，包括我抖音的头像也用了很久，就慢慢的人随着年纪啊岁数的增长不想烦神了。<笑>
1: 你不能这样说，你98年的年轻人啊，你这么说，中登，我们这些中登该怎么办呢？哎，其实我觉得头像哈，不管大家是哪一类，换与不换，风景好，自拍也好，都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头像呢，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数字窗口，有人把它当成油画挂上去就珍藏了多年，但有的人就把它当成便签纸，随时撕掉重写哈，都能开启新的话题。
0: 对，这跟 就是每个人的性格，对吧？是相关的，但是并不代表他能够解读你的内心多少多少，并不能以这个头像来判断一个人。是的，真正重要的哈，从来不是那张图，而是你是否清楚这扇窗户之后，那个自己，真实的自己到底是谁。 就像我换头像，我这个头像一定是我内心很喜欢的，或者我觉得我跟他有相似之处，能够与我灵魂契合的那一种，我能记住这个头像，可能更能够怀念的是我当时替换这个头像，我当时的一种内心的感觉吧。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哈，拒绝被标签，从容的做自己，不管是头像、背景、锁屏，各种各大平台的头像哈，你想
0: 用什么就用什么，你想什么时候换就什么时候换，想根据自己心情啊，或者根据季节啊，完全都可以。大家不要被网上那些啊，经常换头像的人太浮躁啊，那种营销号给影响哈。我们就从容的做自己，坚定的做自己。对，然后呢，还是不要觉得好像我经常换会不会不好，或者是我很多年不换会不会不好？不用，一切就是
1: 根据自己的心出发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就活在当下，随心所欲做自己哈。
0: 对，
1: 人生是旷野，活在当下。是的，今天的话题也跟大家聊到这里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在最后呢，就是我们柠檬味的阳光点了一首《我羡慕天边的风》，然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 也欢迎大家明天在下午的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拜拜，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接着董姓的是梁姓。梁姓的源流啊，相当的复杂，源流太复杂了。源流义出自嬴姓，秦始皇那个嬴政的嬴，以国为氏，因为周宣王封了秦宋次子康在夏阳梁山，就是今天陕西的韩城，建立了一个梁国。公元前641年，在秦统一中国前400多年，这个国家就被灭了，很早就被灭了，但是那里的子孙就姓梁了啊。那么所以呢，康伯就被视作是梁姓的德姓始祖。元六二也是出自嬴姓，也是以国民为始啊，这是另外一支嬴姓。那么这一支梁氏家族呢，在宋朝的时候成为科甲鼎盛的望族。这一支在哪里呢？夏阳梁山， 是颛顼帝的后代伯益的后裔，啊，跟前面一支有区别。还有一支源于姬姓，是周平王的儿子，封地在南梁。还有一支非常有意思，源于回族。回族粮食啊，那个太有意思了。宋神宗年间，啊，大概就是公元的。宋神宗呢是公元1068年左右了，对吧？到1077年这样的一个时候了，有一位武商外科专家，是位大夫，从哪儿来到中国呢？波斯，就是伊朗啊。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夫从伊朗来到中国，他擅长骨科，擅长外科，就被朝廷聘为御医。宋神宗就给他赐了他一个名字叫梁柱，大家想想什么意思？柱，柱子的柱，什么意思啊？房梁和柱子，可见这是很重要的，对吧？要保驾的，要靠他救命的。那么这个人梁柱的名字后来人不知道了，但是他接骨的技术非常高，人管他叫梁接骨，就在史书上就叫梁接骨，接骨头他有名。他从伊朗带回来的医药学知识被记载在宋修本草里，是有记载的，在当时名声很响。到了元朝的时候，这支粮食回族的，后来是回族啊，依然在广惠寺和回回药物院任职。广惠寺就好比今天的卫生部啊，国家这个是不是叫医药管理总局啊，在那儿当官，并且呢医术越来越有名。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一支的接骨术传到了第九代，家里代代传下来的。那个时候他的后代叫梁继六和梁秀六，去哪里了？去首都啊。那么明朝是两个首都啊，北京南京啊，对不对？那么北京大概会接骨的人特别多，因为这里靠近蒙古啊，所以这个兄弟俩就迁到了南京，到今天已传到了第28代，几乎都是医生接骨的啊。这一支是非常特别的，现在人很多了啊。那么这个还有很多蒙古族的朋友后来改姓梁的，这特别多，咱们不介绍了。回族的梁姓在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比较多。还有一支源于鲜卑族，那么我们知道孝文帝改革时候改姓。另外还有一支源于姬姓啊，这一支是周宣王有一个底下有一个人，是个也不好算是官儿，可能是一个小吏，叫梁央。梁央呢，这一支啊是山西粮食，所谓河东粮食，这一支特别能征善战，特别会打仗，后来被朝廷迁到了甘肃和宁夏一带。这一支粮从山西迁过去，就是非常有名的安定乌氏梁姓，后来迁到了甘肃宁夏这带，因为这一支太能打仗了。还有一支源于

0: 性。啊，这是因为跟这个魏国的首都大梁有关系。还有源于职业，什么叫源于职业呢？古人捕鱼啊，跟今天不一样。古人捕鱼的时候啊，先要筑起一个矮坝，在矮坝旁边用竹子编成的这种竹篓，去捞一些泥鳅啊、黄鳝啊，那么这些矮坝就叫梁。所以大概还有好多古代渔民的后代。还有源于匈奴族，十六国时期后秦有个将领叫梁国尔，那么这一支就是陇西天水梁氏，也就是今天甘肃天水的梁氏。还有出自羌族，这一支甘肃的朋友就知道，别的地方连这个地名都不知道怎么念。荡昌，宝盖头底下一个石头的石，一块石头的石，宝盖头荡昌，甘肃的地名。那里的羌族后来姓梁，但是基本融入了汉族。还有呢，源于氐族啊，还有源于这个族多了，另外还有源于蒙古族啊。今天河南汝阳县下面有个地方叫陶台堡，这个地方可这个堡可能念铺，因为这个地方不像堡垒的堡，但有的地方念铺不念堡的啊，这个地名念什么我不知道，它大概叫写出来就是陶台堡，生活着一支很特别的梁氏，他们是蒙古族皇亲国戚的后代。这个家族的始祖是谁啊？博尔之金也先提莫尔，是谁啊？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有个汉名叫史彦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个汉名的姓史，但是他的后代不知道为什么姓梁了。这一支现在还生活在河南汝阳，这一支梁氏是蒙古族，出过一个进士，九个举人，21个监生，三品官一个，四品官一个，五品以上17个，很大的一个家族，但是是蒙古族。还有呢，源于满族啊等等这种兄弟民族，所以梁的来源非常复杂，比别的姓要复杂。春秋时期梁姓主要在陕西和河南，但是很快就分布到山西、河北、山东、江苏。东晋的时候跟随这个中原士族南迁啊，梁姓开始进入江南。晋朝末年，梁姓已经开始出现在福建、广东。唐宋的时候，梁姓的主体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又回北方去了，这很奇怪。他很早就南迁了，但是到唐宋的时候，我们发现山东、河南、山西的梁姓比较兴盛，但是不久又遭遇了重大的损失，因为北方战乱，唐宋太厉害了。他兴起来了一段，我估计是有一些在魏晋南北朝南迁的人怀念故乡，想方设法又迁回了北方，但是北方突然又打仗，说一下子再次往南迁，往东南方迁移。到了明清的时候，梁姓在广东、广西、河南、江西四个省发展很快，成为了典型的南方大姓，标准的一个北方姓。1000年前已经转变成南方的大姓。今天在全国梁姓主要分布在哪两个省啊？可能跟大家想的想法不一样，广东、广西这两个省占了全国梁姓人口的一半以上，广西是梁姓的第一大省啊。全国的梁姓大概有30%生活在广西，那一个北方姓现在已经南方化到如此地步了。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杜姓来源极其的复杂，说杜啊

0: 本来是一种术的东西。
1: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氏杜阮。
2: 百家姓里梁这个姓其实挺常见的，我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一直到后来工作的同事都有姓梁的。上学学历史戊戌变法的时候，有位梁启超先生很厉害，他的儿子梁思成也很有名。说到姓梁的，我最喜欢的明星梁朝伟也姓梁，还有梁静茹，他的歌我也很喜欢。下面请钱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梁这个姓的来龙去脉。
0: 梁姓也是大姓，人才啊灿若星河，数都数不过来。咱们随便数数，梁冀，这大家可能都应该熟悉的啊，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梁冀、梁树、梁浩、梁凯、梁新、梁楚、梁令赞、梁思都、梁红玉，梁红玉大家都知道了，这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是吧？梁成瑜、梁佩莱、梁章钜、梁同书、梁国志、梁士仪、梁启超、梁实秋、梁方仲、梁思永、梁思成、梁漱溟，大家想想多少人？就随便数数，这梁连数可以数半天，姓梁的，是吧？但是在中国民间文化当中，影响特别大的姓梁的是谁呢？梁鸿，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东汉文学家，字伯鸾，是陕西扶风一带的人，那还是北方的。这个人大家不应该忘的啊。关于他的一个典故今天用的太多了。这个人家里非常穷，但是好学而且渊博，他跟他的妻子孟光两个人隐居在山里，耕织为生啊，男耕女织。章帝，汉章帝的时候，哎，他不知道为什么经过洛阳，哎，他也出门了，见到宫室华丽，宫室非常华丽，他就写了一首歌去讽刺他，太浪费了，太奢侈了，亭台楼馆，老百姓都活不了。这个歌叫《武艺歌》，哪个艺呢？口字边旁一个意思的艺。这个咦，他这个歌大概开头就是咦，这个楼怎么那么高啊，咦，装修怎么那么好啊，咦，车怎么那么高级啊，有五个咦啊，他写了这么一首歌。这被朝廷知道了以后啊，很记恨他，所以他就改名换姓逃往山东，他原来陕西的，再后来逃到了吴地，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南一带，无锡苏州这一带，给人去做佣工，做帮佣，为人村米，啊，有米嘛，去村米。每天回家吃饭，他的太太都什么举案齐眉。过去吃饭都一个小案子，你炕做小碟，举着平眉，举给这个梁鸿，表示恩爱。举案齐眉就是梁鸿和孟光的故事，非常感人的。表示夫妻之间非常的恩爱啊，这个典故今天还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民间非常有名的叫梁浩，82岁中状元，这很厉害了，82岁还在考，居然还考中了状元。这个是在中国好多文学读物里都提到的，就是要叫大家不要灰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只要用功，只要勤奋，终有成功的一天啊！就像梁浩一样，82岁中状元，这在民间都很有名。还有一位民间很有名的人，现在都被我们忘了，因为他的学生太有名。他的学生谁啊？唐伯虎。唐伯虎多有名啊，风流才子，点来到处喜欢点女孩子啊，点个秋香都被拍了几遍了，这故事对吧？但是他的老师是梁楚，明朝弘治11年，就是姓梁的主考，当时有争议的，但是他坚持把唐伯虎取为第一名，所以唐伯虎才有一个头衔叫介。

0: 那不然唐伯虎哪里叫借人呢？唐伯虎没有中过进士啊，就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为什么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呢？因为举人要送到京城去，要送到，解嘛也有送的意思，对吧？那么要送到京城去作为贡士，然后所以也叫进士，对不对？所以唐伯虎才有这个头衔，靠了梁楚啊，这个大家过去大家都知道，现在没人知道了。梁姓比咱们想象的都要大，很多人认为梁姓不太大的，我告诉大家很大，他在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1位，那是超级大姓了，占全国汉族人口的8%，8.5%左右，千分之，换句话说都快要到1%了啊，这是很大的数字，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多万，就这一个姓就1000多万人啊，在欧洲抵人家一个中等的国家了，要抵几个小国了啊，这就是梁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下来的姓是林姓，双木林，大姓。林姓的来源有：第一，源于子姓，是皇帝的后裔，商朝的忠臣比干之后。比干那、啊、太忠诚了，是吧？中国忠诚的象征啊。比干有一个儿子叫坚，他照理应该叫子坚，姓子嘛。但是因为这个坚是出生在树林里的，所以周武王说你父亲了不起的忠臣，虽然是商朝的，但是我们周朝还是尊敬他，你出生在林子里的，就赐你一个姓叫林坚，所以有了林姓。林姓基本奉林坚为德姓始祖，那么林坚往上推一辈就是他的爹比干。源流二，源于姬姓，周平王的后代叫姬开，字林，后代的子孙就以他的字 作为姓氏，啊，这一支又是林氏的主要宗脉，这一支刚开始活跃在河南郡一带，所以在谱上叫河南林氏。你一看河南林氏就知道不是子姓的，是姬姓的，啊，他们是区分的，不合谱。源流山源于官位，西周时期有一个官吏叫林衡，林衡这个官名啊又叫林仁，就是林子里的人，衡是平衡的衡，主要掌管树木，负责植树造林，养护浇灌，特别要照顾王家的园林，好比今天的绿化局啊，是吧，是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个工作的。那么他的后代我们知道就延伸出很多姓氏，林衡氏、林史氏、林成氏、林御史，御就是战役的林御史，后来基本改为单姓林氏，前面几个复姓后来没有了，这是一支。第四，兄弟民族当中也有林姓，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丘陵他有个部落叫丘陵，改姓的陵。所以大家看，林姓是超级大姓，但是来源并不复杂，又一次证明了。而一些哎比较小的姓氏来源很复杂。先秦时期，林姓主要活动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啊，慢慢的散布到甘肃、陕西、山西。大家看，起先的时候主要是个北方姓氏，都在北方。到了秦汉时期，济南林氏很厉害，就山东的林氏非常厉害。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林姓随着中原的居民开始向四周迁徙，战乱嘛，已经西南到达四川，东南到达江浙，西晋末年，林姓已经渡过长江，越过武夷山，进入两广和福建，非常早，啊，唐朝两次有河南出发的南下福建移民，唐朝有两次往福建走的，去开发东南沿海的，有两次，里面都有大批的林姓，定居闽南，开始形成了今天的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林姓聚居地。明末林姓出现在台湾，宋朝时期以福建为中心的林姓聚居区已经形成，宋朝就形成了。我们有一个数字很珍贵，别的姓氏没有，2006年7月，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一个统计数字被我找到了，啊，对林姓的，别的姓没有，它主要统计了福州户籍人口，福州市户籍人口最多的姓氏林，人口47万零138人，这个绝对对，因为这是有公安部的身份证的啊，将近100万，你看福州就将近100万姓林的啊。根据1996年的统计，大陆的林姓1996年为1416万，啊，那么排在中国第16位。我把它提前到前面跟大家介绍，因为这个数字非常的精确啊。现在福建省的林姓大概472万，占全省人口15%，你100个福建人里边15个姓林的啊，这个太厉害了啊。广东林姓311万，浙江林姓184万，台湾更厉害，200万。
2: 我有一特好的哥们儿，他就姓林，他跟我说他这个姓儿有两个堂号特别有名，一个叫九龙堂，一个叫九牧堂。哎，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这两个名儿怎么听着都跟五管似的呀，那为什么开头还有一个九字呢？哎，我就想不明白了。
0: 林姓是超级大姓，人才密集，他不是一般的多，是密集，密集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么你观察一个

0: 性，人才的密集程度，最好从哪个角度观察？堂号。研究姓氏文化，一定要注意它的堂号。比如，有一个堂号九龙堂，听着很一般呐、啊。九龙，实际上是比干的后裔，叫林杲。战国时期，担任过赵国的宰相，啊，权重一时，德高望重。他有九个儿子，受家风影响，都有才能，所以被称为九龙。所以他的家族就被称为九龙门或者九龙堂。慢慢的大家想呀，叫九龙堂不对啊，把这九条龙的爹龙王给忘了，老爷子不算了，就算儿子啊，又把他加上叫十德堂。德就是有名望的人，有道德的人，这是一个堂啊，这个太厉害了。你看人才密集吧，一个爹带九个儿子都很厉害。还有一个堂号九牧堂，牧过去是地方长官的意思啊，一看这个堂里边就出过九个地方首长，这是闽林始祖林禄，就是福建姓林的始祖叫林禄，他的孙子叫林丕，他先后娶了三个妻子，三个妻子生了九个儿子，九个儿子全部当了州刺史，所以叫九牧堂。所以大家看林姓的这种人才密集啊，是非常让人惊讶的。
1: 林姓是个大姓，说到姓林的名人，我立马就能想到一句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这句诗的名人就是北宋著名的诗人林夫。其他姓林的名人，我还能想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还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再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林妹妹，还有现当代的文化名人林语堂，还有一个就是写《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嗯，那么说到姓林的最有名的名人是谁呢？
0: 林姓的名人多了，最有名的谁啊？大家想不到，最有名的是妈祖。妈祖信仰还了得啊，妈祖是现在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信仰啊，信仰妈祖的人有两三亿啊。妈祖是一位女性，很多人都知道妈祖，尤其东南沿海台湾的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不信妈祖的很少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啊，我们现在称妈祖都称天妃天后，天后最早是指妈祖啊，天上圣母，还有一个很亲切，娘妈，娘和妈连着叫，叫娘妈啊。另外还有人叫她，反正很多名字，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渔民共同虔诚信奉的一个神。古代在海上航行，经常受到风浪的袭击啊，所以经常会船坏人亡，船员的安全成为航海的主要问题嘛，成为渔民商人的主要问题嘛，他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妈祖身上，等于是中国的海神，对不对？起航前都要向天妃天后祈祷。我们现在很多人知道天妃天后娘妈，但是都忘了妈祖是有名字的，在历史上是真实有这个人的，他的名字叫林默，姓林，默默无言的默，后代尊称林默娘，这是尊称。他是宋朝初期莆田县梅州岛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的3月23日，很清楚的。妈祖是宋代一位道德高尚、人所钦佩的杰出女性， 很多人把他认为是

三代都是当官的，而且都是武将，啊，在他出生的时候，父母啊，都烧香祝祷啊，这个都是良好的祝愿。那么他生的时候，他父母呢就点香，啊，在这个孩子将要出生的傍晚，当时很多人都看到，就看到有一颗流星从西北天空划过，晶莹夺目，照的湄洲岛上的岩石啊发光啊，这都有记载的。那么大家都觉得呀，这孩子太奇怪了，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那因为在出生前有这样的意象，所以父母非常疼爱她。按照过去，如果是个女儿可能会差点，但是因为这女儿太特别了，而且她从出生以后就不怎么哭，一般小孩要哭她不哭，给她起名就叫铃木，名字这么来的。她从小有异能，从小就异能，少年木道，从小就喜欢道教的这些东西，精于占卜，她会打卦，长于医术，为民解忧。他成年以后，他很有意思的，立志普济众生，坚决不嫁。而他的父母，哎，也非常好，因为觉得这个孩子是特别，所以也顺从了他的心愿。他经常为人治病，而且教大家防疫防灾，因为那时候动不动就有瘟疫啊。那么这个林默娘呢，就有本事，她知道用什么药，用什么草药把这瘟疫给解了。那么在民间当然都赞颂他的功德，大家对他很钦佩。他经常会引导大家趋吉避凶，预防海难，邻里之间碰到困难都愿意跟他商量，那么林默娘的名声就慢慢传开了。他生在岛上，所以从小对大海非常了解，水性非常好，熟悉天文气象，好多船能不能出航人家都来问他，我这个船出去要不要紧啊，哎，他说可以，那你就放心出航，他说不行，那你就不要出航，因为可能会遇到风浪，遇到险礁啊。那么他这样打下一船十，十船百。公元987年，年仅28岁的林默啊，羽化飞升，这是民间的说法，就说他成了神仙了。但是呢，这一天湄洲岛上的群众纷纷看见啊，这都有这个记载啊，传说说看到妈祖和几位姐姐一起登高，就到了湄洲岛的，湄洲岛还有山嘛，到那个山巅告别亲人以后，他一个人乘长风驾祥云，翱翔于苍天皎日之间，忽见彩云不合，人亦不可复见。这当然我相信是大家一种美好的祝愿啊，大家因为太希望她成仙了，就认为那么美好善良的一个女孩就是一个仙女下凡，所以大家愿意把她想象成神仙。此后航海的人经常看见，还又是经常看见林默穿着红色的衣服在海上飞翔，飘来飘去，救助遇难呼救的人。因此海船上面逐渐开始供奉妈祖神像。他一生按照民间的信仰或者民间的传说，一生救起了不知道多少的渔船啊，遇到海难的人，历代对妈祖都有封赐。根据史料，北宋、南宋、元、明、清都有皇帝颁发圣旨对妈祖进行褒奖，封号刚开始封为夫人，晋升为天妃，晋升为天后，到最后封为天上圣母。这个跟关公有的一比啊，关公也是历代封赐的，最终列入了国家四典。妈祖信仰从产生至今1000多年，

0: 在我们的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信仰里边，可以说是很年轻的一个，但是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是不可思议的。啊，台湾的妈祖信仰十分普遍，三分之一以上的台湾同胞明确信仰妈祖，居然有510座以上的妈祖庙，光台南一个地方有116座，现在可能不止了。名字很多，它不一定叫妈祖庙，更多的叫天妃宫、天后宫、天后寺、天后祠、圣母堂，啊，都这种很美好的名字，啊，福建、台湾、广东和东南亚的林氏宗亲，只要姓林的，就东南亚的啊，都对妈祖有特别的称呼，姓林的嘛，林家的闺女嘛，成仙了，都称为什么姑婆。那他跟别人称不一样，你称妈祖，人称姑婆，哎，你一问姓林的，因为他是林家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世界有妈祖信众接近3亿。妈祖信仰现在传遍全球，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一种传统信仰了，它随着华人啊走向海洋，遍布全世界，把妈祖信仰啊带到世界各地。所以妈祖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贵资源，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在灵性当中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一位28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女孩，叫林默。灵性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7位，超级大姓，人口1600多万，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数字，总体相差不大。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10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1: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3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 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

0: 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 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八处短时积水，目前这八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

0: 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6: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6: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

0: 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3: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说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说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

0: 比增长 0.6%，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1: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 货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一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 90% 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8: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3: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10: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11: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10: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2: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
13: 预约中请删
12: 号。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3: 预约成功。
12: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3: 预约中请删
12: 号。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13: 预约成功。
12: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3: 预约中请删号。
12: 啊，可以确定预约。
13: 是否预约？
12: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0: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4: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10: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12: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啊。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3: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5: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明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明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明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6: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15: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明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明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7: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5: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7: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也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5: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18: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施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
1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8: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29: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 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

0: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对的，让我们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嗯，今天中午我们的太阳出来了，
1: 哈，对，就有点雨过天晴的那种感觉，但是没过多久现在看看窗外已经是乌云密布了，
0: 我又在担心待会如果下班下雨了怎么办，
1: 就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雨天啊，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小心路滑，嗯，反正最近是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 包括这个星期还有看天气预报说下个礼拜也都是断断续续的雨水啊，所以呢上下班的路上包括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一点哈，大家不要贪恋一时的阳光，将自己的被子啊衣服给晒出去，到时候又下暴雨了，让你无法收场。然后中午的时候看到外面太阳阳光挺好的嘛，那晒在想啊，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应该是快要能干了吧。
0: 是的，然后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余生有你，他发了两张照片，哇，这两张照片我感觉好眼熟啊，
1: 再看下一张，加载有点慢哈，是不是往世杰方向呀？
0: 应该不是，
1: 看着很像，或者
0: 他这个应该是泸湖坝下段，对不对？从这个南外环中间的岔路一直骑，能够骑到泸湖坝下，叫泸湖无量溪公园，是泸湖坝下段。 是吗？他说驱车行驶在这条沿河的彩虹步道上，路面绿黄粉三色标线向前蜿蜒，一侧河水静静流淌，远处青山层叠铺展，云絮在天际慢慢舒展。
1: 啊，余生有你的文采真的好棒。
0: 余生有你说对，他说的对，是肯定我的对还是你的对？应该是你的对。
1: 对，肯定不是世杰的路。
0: 因为我看有很多就现在
1: 在乡镇啊，包括东亭啊，各个乡镇都是这种彩虹路段了。嗯，对，除了乡镇呢，就是我们广德城区公园近几年也做了很多无量溪系列的冰河公园，大家都能看到，对吧？嗯，非常的美，有散步啊，骑行啊，包括一些猫咪
0: 主题的公园记得吗？嗯，很多，现在就广的配套设施啊，各种啊，全部都是跟上来了，我觉得就是非常丰富了，
1: 全龄段吧，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健身放松的地方。嗯，那看到那个余生有你的这段话哈，我能感受到我们听众哈，感觉都是诗人。
0: 文采真的好，昨天也是余生有你，前天他说王力宏的那首歌，给他的感受。
1: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好几位朋友哈，都是我觉得非常有文采。然后我收到王亚飞的留言，他说我女儿想听一首《精卫》，能不能帮我点一首？可以，没问题，大概在5点左右。然后针对余生有你这个留言，我们想送给大家一首纯音乐啊，
0: 对，非常好听，是纪录片《河西走廊》的主题曲啊，
1: 非常的好听，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的，听完了一首纯音乐哈，这一个作曲人给大家介绍一下呗，小马。
1: 对，他是国际著名的音乐家雅尼。嗯，然后呢，他的是这首主题曲呢，是《河西走廊》的纪录片的主题曲。然后这部《河西走廊》，大家有听众看过吗？史诗级的作品，豆瓣评分已经达到了9.7分，一共就十集。
0: 我最近有刷到切片，
1: 对吧？然后呢，就是《河西走廊》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变迁，你包括第一集从张骞出使西域，一直到最后新中国成立，然后《河西走廊》经过怎样的发展？整个片子里面就是打破了以前纪录片的那种，我采访你，你告诉我，没有
0: 形式上创新了，
1: 对，就请了一些很有实力的演员，比如说他会演张骞啊，他会演霍去病啊，然后呢像讲故事一样配上那些特别每一帧每一帧都是壁纸那种，真的很美，建议大家可以带小孩一起去看一下。
0: 然后我刚搜了一下王亚飞点的这首《精卫》哈，我搜到好多版本啊，什么洛诗诗，然后还有青汁，不知道是哪一个版本是正确的哈，麻烦可以截图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在5点钟左右给你播放一下。
1: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也点过精卫，但是我们找半天找不到那个版本。
0: 最近相信大家就该办升学宴的哈，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们
1: 要喝喜酒了吧。
0: 是的，就我们都听过就是范进中举哈，包括现在很多像考公考编的，
1: 对，
0: 那些他说我考上了终于明白什么叫范进中举，为什么乐疯啊。
1: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你别说范进中举了，什么秀才呀之类的举人都是很难的，好像。
0: 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像准大学生考的本科啊或者硕士博士，那跟当时的秀才举人他是相当的吗？还是说有一个高低之分？
1: 但其实好像还真不能够简单的给他们之间划等号。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想跟听众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含金量。
0: 是的，我们先来说秀才，这个非常熟悉哈，
1: 对，
0: 这个
1: 秀才，
0: 就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字，你像在清朝一个县里头几百上千人参加叫同试，就是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联考，最后能录上的也就十几个二十几个，就算算这个录取率哈，大概是1-2%，什么概念？肯定是比现在考985大学还要难的。
1: 你想县试、府试、院试，然后里面的前十几名，你想一想什么概念？你把它放到现在高考里头算一算，
0: 而且全国秀才的总数也就50万上下，占人口比例的1/1000，
1: 那比现在什么考公考编的含金量也是高太多了吧？1000个人当中只录取一个，
0: 比这还要难哈。
1: 对啊，1/1000。
0: 但现在咱们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哈，占总人口超过11%，1/1000和11%，是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这个稀缺程度了啊？
1: 秀才也就是比现在重点大学的本科生金贵太多太多了。这样看来，
0: 但秀才哈，他最牛的不是分数，是身份，就考上了哈，他见县太爷不用下跪，能站着挺直腰板说话。
1: 而且呢，如果惹上官司了，去打官司的话，县官也是不能随便对秀才动刑的，这一点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应该有了解。
0: 他得先报上级，然后革了功名才行，
1: 否则他是有功名在身的，
0: 对，就不可以，
1: 不是草民。
0: 更实惠的是哈，就不用服一个叫徭役。
1: 对，然后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给官府白干活。
0: 就在古代属于福利了。
1: 对啊，
0: 但我也想考上秀才了，
1: 多难，
0: 就是、不用去服那些，不要干活啊，不要被欺负呀，能站着，我站着跟领导说话。
1: 所以说这个秀才在古代的时候，其实这个含金量不仅仅在体现在学历上面啊，其实它就是一个特权的一个阶层。享受特权。
0: 你像我们从知识面上讲哈，秀才他熟读45经，而且能写8古文，相当于对文史经典都是有很深的研究的。但要说等于现在什么学历，有人说像高中，也有人说像本科，我觉得一个最贴切的比喻哈，就秀才相当于考上了985重点大学的本科，同时还拿到了公务员考试的面试通行证。
1: 只不过这个通行证的话，只保你有资格，不保你能当上这个多大的官，对吧？那你说现在的本科生毕业了有这样 待遇吗？是没
0: 有的，那肯定没有
1: 的，还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继续的，对吧？
0: 嗯，
1: 继续努力才可以。
0: 刚我们说完了秀才哈，再往上
1: 讲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举人。对，举人其实就更不得了了。秀才呢是考全省的乡试，三年才一次，录取率呢大概是1%。那中了举人的话，最差还能搞一个县城教育，也就是副县长啊，或者是教育局局长级别的官可以当一下。
0: 哎，最差都能当上副县长，一把二把手啊。
1: 哦，对，
0: 就是副科级别了哈。
1: 不止，哎，副县长可不是副科。
0: 哦，对，这教育局局长，
1: 他是教育局长也是正科了。
0: 哦，
1: 县级的话是正科了。
0: 就算是暂时没有实缺哈，他在地方上也是响当当的老爷，就老百姓见了就得行礼。
1: 那些乡绅，那些有钱的富户的话，也是要来巴结一下的。
0: 果然，要在古代有学历哈，有官儿，还是身份很高的。
1: 要古代有一句话就怎么说来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体现在这个地方了。
0: 对，大家可能看过《儒林外史》。
1: 范进中举，
0: 他就是后来高兴的疯了，包括我们上学也学了范进中举哈，
1: 对，一篇文言文了。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举前他穷的吃不上饭，就他岳父就骂他是现世宝，但是中举之后呢，送钱的送钱，送房的送房，然后送地的送地，踏破了他家的门槛，
1: 一下子太高兴了，然后就一下子疯掉了，对吧？就是事情一下子就感觉到他把他神经给弄坏了。
0: 而且这不是说在夸张哈，就
1: 真实的世态炎凉嘛。因为你中了举的话，就意味着你彻底就跳出了平民的阶层，正式的进入了官场的预备队，你就已经打破了自己的身份限制和阶层。你想在古代的时候，你想突破这个阶层得有多难？对吧？
0: 是很难
1: 的。除非你会投胎，天生就出生在当官的家里面，对吧？否则的话，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0: 那举人相当于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学历呢？
1: 很多人说像是硕士，但我觉得可以再具体一点，就相当于985高校的研究生，而且呢是热门的专业，而且呢是导师抢着要的那种。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哈，举人不仅是一张文凭，更是一张就是委任状。就你现在读完硕士，是还得自己投简历考编制，对不对？
1: 对，
0: 举人只要他等着
1: 朝廷
0: 排期嘛，最差也是能外放个实职。从这种角度来讲哈，举人的含金量是比现在的博士还要扎实的，因为博士毕业生他也不包分配，对不对？
1: 也就是说你考上举人之后，你只要等在家等
0: 时间，
1: 对，等时间，然后工作马上就给你递到手上了。
0: 不过哎，还是得泼一盆冷水哈，就是把秀才和举人直接套成今天的本科啊硕士啊，其实还是不太科学的，因为它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第一个就是目的不同，你像科举它就选官制度，考的是怎么治理国家，怎么判案征税，但现在学历教育就是培养专业人才，学计算机，学医，学法，
1: 对，
0: 出路比较多元化了。古代读书人可能只有做官这一条正路，但现在如果你不当公务员也可以去企业，然后去搞科研，自己创业嘛，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含金量的计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古代识字率呢不到10%，能提笔写文章的都是少数。考中秀才和举人就是真正的千里挑一。但是现在大学是扩招的，高等教育呢也是越来越普及，学历的稀缺性呢自然就下降了。当然了，不是说现在大学生不够优秀，而是时代不一样了，其实是不能够硬比的。对吧？没有可比性。
0: 除此之外啊，还有他的特权不同。你像秀才举人，他有法律上的优待，见官不贵，然后免部分的赋税，还有徭役，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但现在的学历更多的就是求职的一个敲门砖，进单位之后，没人会因为你是个硕士就给你特殊的一些豁免权哈。所以说，古代的公民他是身份，今天的学历就是一个能力的证明。两码事，
1: 所以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话，也是分享一点感想和听众们，就是不管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啊，你考研啊，其实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是给普通人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在古代的话这条路其实是很窄的，
0: 独木桥，
1: 对，千军万马独木桥，但今天的话这条路真的是宽太多了，宽到你可以很多个选择，你做学问也好，你做技术也好，做艺术啊，做实业啊，自己创业当老板都可以。
0: 嗯，我们也不用去羡慕范进中举那种疯狂哈，
1: 对，
0: 也不必妄自菲薄现在的学历不够硬，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龙门，但跳过去之后是继续混日子还是说真才实学，那才是一辈子的事情。
1: 也有很多我们接触到的人，就是当年高考很厉害，考到了名校，但是在名校当中呢，是不是
0: 颓废了？
1: 颓废了，挂科了，
0: 荒废了，
1: 嗯，不好好学习了，
0: 嗯，
1: 然后呢，加上跟外面的世界脱节了，等到毕业的时候，也许别人的同学同期的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是他自己的不努力也荒废掉了。
0: 所以
1: 努力还是很重要的，
0: 成败还是看自己哈，
1: 嗯，
0: 并不是说考上了什么就代表了什么，可以说它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但是怎么去利用它，怎么在之后的路让它变成垫脚石，就要看自己的想法了。
1: 还有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还经常在新闻上能看到很多的引号的神童，就是初中生啊高中生已经被什么大学提前录取了这样的，但其实后来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原生家庭的教育啊，包括自己的不努力，然后就泯然众人了很多。
0: 是的，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哈，
1: 嗯，
0: 然后王亚飞没有找到你女儿想听的精卫的一颗狼心版本，可以换一首歌听哈。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大家一首歌，因为暂时没有朋友点歌，欢迎大家还是积极踊跃的
1: 点歌
0: 给我们留言哈。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只设置一道，在五点多的时候，然后所有的礼物
1: 都送给同一个人。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大家在等着这个时刻，答题。
1: 对，怎么说？今天怎么这道题第一道题没有啦？没有，今天是就一道题，所有的礼物都送给那一个人。我们等到五点多一点的时候呢，那时候听众会多一点，对吧？
0: 嗯，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陈奕迅的《淘汰》，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陈奕迅的歌哈。然后收到知识就是力量他的留言，点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谢谢，昨天点的耳朵没听到，哈哈，我真的很生气，昨天最后我都跟你说了会在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放，结果你没有守在我们的节目，
1: 对，
0: 提前跑了。
1: 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有时候点歌了，然后我们会告诉你大概排在第几首，如果你听不到的话你可以提前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可以把这首点歌的机会呢再让给其他的听众，对吧？
0: 是的，
1: 看来他很喜欢李荣浩。
0: 大概在5:10左右给你放啊，这次千万别溜号了啊，
1: 一定要遵守在这个地方。
0: 我应该打个括号，警告的语气，
1: 对，凶凶的。
0: 在开启接下来的话题之前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久没换过头像了？不会等会儿一收到大家留言昨天才换的。
1: 我感觉这个换头像这个东西跟那个发朋友圈差不多，可能会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的话，它可能是频率是慢慢下降的。
0: 嗯，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我应该是从大一大二开始用的头像，到现在一直没有更换过。
1: 一直吗？
0: 嗯，一直，
1: 这么多年了。
0: 嗯，我是一个很不爱换头像的，
1: 从学生时代走向社会了之后也都没有变过啊。
0: 是的呀，以前可能会用一个竹子的照片，也就很老年头像，现在就是云朵的照片。
1: 这跟你上次告诉我说，你说你大学的时候会凹一种高冷的人设有关吗？
0: 纯粹就喜欢这种风景图吧。
1: 啊，我
0: 可能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内心平静，趋于就成熟了。
1: 我跟你比起来可能会频繁一点，但是我也没有那么频繁。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微信头像的话，大概用了也有2年，应该有了，
0: 才两年、
1: 哦、那应该用了2年了。
0: 我认识你才1年多哈、嗯、你看你从认识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换过头像，但是我很想告诉你，在几年前我的头像就是这个了，就可能
1: 比较成熟一点，
0: 我就是那种5-6年不换头像，就是头像就已经成了传家宝，就我的朋友就不给我备注，你知道吗？
1: 嗯，
0: 看头像就知道是谁。
1: 我可能是这样的，就以前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嘛，可能会觉得哎，今天这个头像不错，好看、嗯、然后就换上这样，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频率就开始下降了，然后换头像不可能再是觉得这个好看就换，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意义的，或者是我特别喜欢的，那我一旦换上的话我就舍不得再去更换。
0: 是的，就是有的朋友他就把头像当成自己的晴雨表，我心情好换一张明媚一点的，心情不好换黑，
1: 幼稚，真的好幼稚。
0: 明媚味的阳光说，我的头像7-8年没换过了，就是今年换了2次。
1: 是我们上次说了一下你的头像，让我们以为你是女孩子，所以你赶紧换了一下吗？
0: 那你之前头像是啥样的？我记得你之前是一个小黄花，然后就换了2次，一个是小黄花，一个是这个现在的
1: 尼克。嗯，那你之前还换过一次头像是什么头像？
0: 对，用了7-8年的头像是什么样的？可以分享给我看一下，看我能不能跟你就人物对上号。如果是这个7-8年没换过的，是不是对你的人设重新有个颠覆哈？
1: 对，看一下是不是跟这次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吗？
0: 嗯，
1: 还是什么样的？
0: 其实一个小小的头像哈，尺寸不大，确实像一扇心灵的窗户，就窗里是风景，是宠物，是动漫人物，还是自己的自拍照，大家多久换它一次？然后我觉得这个头像还是背后还是有非常多故事的。刚问了大家就多久没有换过头像了哈，大概常年不换头像的分2类，第一个是舍不得型，就有网友他是从小学注册微信到现在，然后10多年没换过，因为10多年，你真想一个小孩慢慢的成熟长大了，然后那个头像就一直没有变过，纯粹就是舍不得用习惯了啊、嗯。
1: 对，也有这样的。我可能，有一个头像用的挺久的，就是我的 QQ 头像，可能现在也不用了吧，也没有想过再去换了。
0: 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不用了，所以你才不去换？

0: 的，因为现在是对吧，尼克狐还有兔朱迪对吧、
1: 现在比较可爱、动漫
0: 比可爱一点，
1: 想是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就觉得不用频繁的更换，包括觉得自己的好友把头像和自己已经画成等号了，
0: 就结合在一块了、就是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一种样子，也把自己的内心也全部都投射到这个动漫啊或者这个头像的角色当中去了，也有可能他就不换嘛、对吧，
1: 是的，
0: 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归属感，可以这样讲，
1: 我觉得就是归属感。当然还有的朋友是日新月异哈、换头像非常勤快，换头像跟换衣服一样，就心里他是住着一片万花筒的，就可能很多人他看到有趣的好看的图就想换，电脑壁纸也是他经常换，或者手机壁纸他就是喜欢新鲜。
0: 对，但是也有的网友说，当一个人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知之后，就不太需要靠频繁的更换外在的形象来确认自己我是谁，对吧？
1: 但有的也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看不到好看的头像，看不顺眼的时候，一个小时换几十个，你见过吗？我见过，
0: 我没见过，我还真的没见过。
1: 就其实微信里面有个功能哈，就是看你一年之内换头像换多少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还有这个功能啊？
1: 对，就点开我的头像里面是可以看到一年换了多少次的。就可能经常换头像的人，有的人会觉得他们花心，就打引号的哈，喜欢新鲜感，
0: 可能更换太快了嘛。
1: 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太喜欢新鲜，总想尝试哈，或者用一些新鲜的画面在标记自己的一个性格和形象，
0: 跟自己的性格跟自己的今天的经历或者是心情都相关，来凸显一下。
1: 换头像就最心情的一个拍照，开心时刚我们说了明媚的，然后生气了跟对象吵架了，跟家人吵架了，想酷一点换黑色，
0: 生人勿扰，
1: 对，就是一种，是我觉得经常换黑色头像哈，确实是有点不成熟，在我看来，
0: 对，会有点幼稚。HTT 说，好多人看我头像觉得我是个小孩。HTT， 你不是个年轻人吗？你的头像是个棕色的熊是吗？
1: 其实我觉得你难道不是小孩吗？
0: 我觉得你有时候点的歌应该。
1: 就是我会喜欢听的，
0: 对，应该不会太大。
1: 刚说了这么多关于头像的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就说大家多久换一次头像，上一次用的头像是什么风格，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就要放知识就是力量点的这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1: 我真害怕放完他又说没听到。
0: 你能听到吧，
1: 这首年少有为送给大家。

0: 好的，我看到知识就是力量哈、啊，来说我在，恭喜你，终于听到我们李荣浩啊，你自己点的歌，
1: 年少有为哈。
0: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明梦卫的阳光，两位主持人好，后面还有点歌的吗？想点一首《你是我割舍的人》男生版，然后我希望你换一首哈，
1: 我希望你换一首好吗？这首歌感觉到你是我割舍的人男生版，
0: 太有年代感了吧？
1: 对，
0: 就明梦卫的阳光，给你这个最后点歌的机会，
1: 也给你再选一次的机会，
0: 换一个吧。嗯，然后 HTT 说我是个中灯，那就不跟我们一样吗？
1: 中灯，我现在也是中灯，
0: 九零后都是中灯哈。
1: 空调雨顺说，我一个头像用了8年，今年3月份因为张雪机车太火了，然后呢认可张雪的拼搏精神，所以呢换了张雪比赛的机车，用以激励自己，不怕困难，不怕挫折，永远拼搏在路上。嗯，很厉害，加油。
0: 我刚点开看了一下，平时都是缩小的，没注意看，确实是
1: 张雪
0: 这种拼搏精神。
1: 对，之前我跟小可我们也做过这一期张雪机车的节目啊，我们都被他的这种精神打败了。真的是佩服。
0: 还有一位听众要读哈，圆圆圆，5年没换了，习惯了。
1: 对，
0: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我也是慢慢的用了很多年了，习惯了。就你再去找一个头像，你感觉看不顺眼，
1: 无法代替你现在用的这一张，可能很多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啊，
0: 怎么看
1: 确实这样的，
0: 怎么不顺眼啊，
1: 怎么看
0: 就已经确实是、是习惯了。那接下来就话不多说了，给大家出题，今天就一道题目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然后再送2张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我们就抽一位朋友，你说选正确答题的第几位？
1: 第15位，我相信有这么多人。
0: 好的，这道题目是一个知识方面的题目哈，正确答题的第15位，大家做好准备，我们题目应该会读3遍。
1: 对，因为今天所有的奖项都给这一个幸运听众，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自己好好的听审题啊。我要开始读题了。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战役指的是哪一场战役？ A 渡江战役， B 辽沈战役， C 平津战役，第淮海战役。再讲一遍，
0: 一个历史题目，
1: 对，战争的啊，
0: 其实还是很简单，很简单，
1: 很简单的。
0: 然后我收到柠檬味的阳光点的歌，他说我羡慕天边的风。好，我觉得这首应该比上一首会好一点吧，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都好听，
0: 唯美一点哈。
1: 好，再读一遍，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战役指的是哪一场战役呢？ A 渡江战役， B 辽沈战役， C 平津战役， D 淮海战役。这4个战役都是我们历史课本上学到的，或者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经典的几场仗啊。所以呢，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战役指的是哪一场呢？ A 渡江战役，B 辽沈战役， C 平津战役， D 淮海战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刚进来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答题，没关系哈，我们答题时间还没有结束，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也请小马做好记录。
1: 对，我今天可要好好记录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对，我准备好了，
0: 今天所有的福利都送给一个朋友。
1: 你语速慢一点哦。
0: 是正确答题的第15位，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答案。老傅第一位选了 D 张娟，淮海战役，古月D， 然后SH 是选了淮海战役，道良某选了 D， 大局为重选了 C， 木子方块亭选了 D， 然后李安德选了 D。 李安德，我提醒你哈，昨天中的电影票是不是还没有把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魏选了 B， 江江好选了 D， 阿里九九选了 D， 柠檬味的阳光 D， 佳佳淮海，风调雨顺淮海， YOVOEY 选了 C，Night Vale 选了 D， 知识就是力量 D， 苏 D， C 框框框框选了 D， 呆呆选了 D， 007选了 D。 然后我们还有7位朋友的留言，再给大家就读一下我们的顺序哈。蜡笔小新哈选了 D， 王亚飞选了 D， 小太阳 D， 苹果 D， 只为你动心 D， 小马不过河 D， 如果选了 D。
2: D， 对不对？
1: 对，这道题非常的简单，大家都选对了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D， 淮海战役。那么刚才我统计了一下，也不知道有没有统计错。
0: 我再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再就是核对一遍哈。
1: 嗯。然后呢，淮海战役呢是解放战争时期啊决定性的三大战役之一。然后呢，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他就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呢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呢生动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战役期间冒着枪林弹雨、风雪严寒，使用小推车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转运伤员，为战役的胜利呢提供了坚实的后勤的保障基础。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 D。
0: 我很那个告诉你哈，确实你全部搞错了
1: 啊，我统计错了。
0: 是的、
1: 啊、不好意思。
0: 我们正确答题的第十五位是苏，然后苏由于最近中过电影票了哈、就是他的后一位 C 框框框框框，然后
1: C 框框框框框，
0: 因为可能是表情我们这边识别不出来哈，然后我将信息发送到你的账号上，可以关注一下后台信息，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对，
0: 答题的朋友非常多哈。李安德他说，哇塞，我都不知道，
1: 你都不看信息吗？你跟我们互动不看信息吗？
0: 你一点没有看我们后台给你发的信息哈。一般中奖了大家要留意一下后台的信息，
1: 赶紧去看电影啊。电影票呢是只有两个星期。
0: 我们再恭喜一下我们的 C
1: 框框框框框，
0: 哎 ，C 框框框框，可以把你的 ID 截图给我看看，我都想看看到底是啥。
1: 我想知道你的，对，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给截张图发给我们好吗？
0: 可能系统不兼容哈，看不到，
1: 不然每次我们念他的名字都是 C 框框框。
0: 是的，恭喜了。刚我们说到换头像哈，然后也读了听众的留言，就是头像大家都喜欢用什么类型的，一般就分为几种哈。第一类像我，风景照，山川、大海、晚霞、老街道，像这种头像的人一般内心是向往宁静的，就或者向往自由的，就或者会藏着一种那种想去远方的梦。
1: 和你就很像，
0: 文艺的，
1: 和你很像。
0: 是的，
1: 嗯。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宠物照，尤其是猫猫狗狗啊，用自家毛孩子当头像的，多半呢是一种温柔的、有耐心的人。然后宠物而言，对他们就不是动物了，应该是伴侣性动物，是家人。每次看到头像呢，就是能够看到家里那个等你的在门口小小的身影，然后是不是想到就感觉心已经萌化了。还有一种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动漫或者影视那种角色头像，我可能比较喜欢用动漫的头像，就是我感觉用动漫头像的也不止年轻人吧，包括好多那种动漫连载的，对吧？好多好多年了，当年追这部动漫的，现在估计也都成中登的那种，大家也会喜欢呀。
0: 就纯粹的是忠实粉丝哈，然后会选择喜欢的动漫，然后作为头像，
1: 包括很多人就喜欢用龙猫。我当时看龙猫的时候，我有段时间没有用龙猫，但是我用了龙猫里面的那个妹妹小梅、用她的头像，哎，真的很可爱。
0: 还有一类就是用自拍或者本人照片哈，就我觉得喜欢用自己照片的，除了那些卖保险的、做销售的哈，一般就是非常自信、直接的人，他们就是不会就建议展示真实的自己。可能很多人不用自拍啊，或者自己头像，就想保持一份神秘感或者隐私感。因为现在微信确实各种商家啊、各种各样工作啊，都能加到很多很多样的人。
1: 对，所以呢，一般用自己照片啊。往往都是应该蛮自信的，就勇于表达自己，在社交当中也是比较直接，
0: 非常真实、
1: 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一种人。
0: 除此之外的四类还有就是抽象图案或者纯色，比如说几何线条或者一张看似没有意义的涂鸦哈，或者是莫兰迪色块，我都见过这些。就这些人可能比较追求极简，不喜欢被定义，也不喜欢就解释哈，头像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符号，
1: 不必太当真，或者是想给自己多一点神秘感吧，不想让你们通过我的头像来揣摩我是什么样的人。
0: 古月说、啊、才知道电影票还有时间限制，我是7月28号中奖的，请问还能去看吗？之前不知道怎么领取。
1: 你算下时间吧、电影票只有2个星期使用期。
0: 你看超过14天了吗？如果超过了应该就不能了啊。
1: 对，我们每天都会告诉大家电影票中奖了之后一定要早一点去看。
0: 对，就中奖了赶紧去看，就选个周末，现在又是暑假
1: 的黄金档，
0: 或者晚上带朋友去看。哦，我昨天去看了那个《欢迎来龙餐厅》，
1: 很好看吧？
0: 确实挺好看的，但是时间也是比较久的哈，2个多小时。沈腾呢，他是颠覆了以往喜剧幽默的形象，他的题材哈，我在去看之前，我完全没有在网上搜任何的信息，我以为，我想到沈腾嘛，我以为就是又会跟搞笑幽默挂钩，或者又有马丽，来出演啊，
1: 其实不是，
0: 完全颠覆我对他的就是以往的一种形象，他讲的题材也比较真实哈，就是战争，反战争。
1: 对，我虽然没有看啊，但是每次刷到切片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国产片近几年就是意义最宏大的一部片子吧，我就知道它肯定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喜剧片，肯定是还蛮有深意的那种。
0: 是的，风调雨顺说，我昨天问的问题，看看听众有没有和你一样的。他昨天问的问题，我的手机是 OPPO Find X3， 2021年买的，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1: 我觉得可能也用不了多久了吧，2021年现在是2026年了，
0: 不知道有没有跟他用一样的手机啊。OPPO Find X3 Find 系列好像是还是算比较高端的，比较好的哈。
1: OPPO 拍照还好像挺好看的。
0: OPPO Vivo 原来都是步步高的，
1: 对，但现在做的也挺好呀。
0: 是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那个 C 框框框它的 ID 吧，因为我打开看了，原来叫陈，然后但是它 HEN 是另外一种字符，就是
1: 像火星文一样，
0: 它的字体是不一样的，怪不得我们这边电脑显示不出来哈。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就叫你陈？
1: 对，可以，我觉得可以，总比叫 C 框框框框。
0: 然后它截图它的短视频号，视频号叫这个名字。

0: 字有点难叫，
1: 的确是有一点难叫，
0: 很幽默哈。
1: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换头像，还有我们喜欢头像是哪几个方面，对吧？哪几种样子？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聊一下，说完了类型，可以再聊一下换头像的频率。
0: 几年不换。一年换几次，像换季，我的换壁纸就是换季，一个季节换一个壁纸。
1: 那我不是壁纸，我可能，短时间内或者长时间内就不想换，就那一张。就如果是我真的不想看了，或者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我就会换。
0: 不是，我是跟随天气的，可能春天会用草啊、山啊，夏天会用竹子，花，然后秋天白玉兰，冬天雪。就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更换我的壁纸，包括我的，我虽然头像不怎么换哈，但是我微信朋友圈，后面的背景图大概一年换两次嘛，就两张。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不矛盾，因为你的微信头像是展示给别人看的，但是你自己的手机壁纸和背景图其实是给自己看的，对吧？这个就代表什么呢？就是我内心很丰富，但至于我内心有多么丰富，我喜欢的什么东西也好，根据季节变换也好，不希望你们知道，但是我只要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觉得有趣，我能够取悦自己，我觉得会更重要，是吗？
0: 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喜好吧，因为我纯粹就觉得，如果夏天用很热的壁纸，穿棉袄的衣服，我就感觉到很烦躁，就跟随季节的变化，我的也换嘛。然后李安德他说，我一直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但是大家都以为那是彭于晏。
1: 我的天哪，你这是，
0: 哎，我跟你说，
1: 变相的夸自己啊！
0: 你这个头像我先打不开。因为我们电脑上是不能放大的。
1: 我真想看看你的头像。
0: 我确实一开始以为是一张那种
1: 风景
0: 照。
1: 对，我真想看看你的头像，我看看是不是彭于晏。
0: 我也想看看，就是彭于晏，广德彭于晏哈，
1: 广德
0: 长什么样？
1: 我之前还见过杨滩吴彦祖，
0: 真的谁呀？
1: 你认识？
0: 我认识。我又开始闹泡猫了，
1: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提到的我们的俊俊老师。对，以前他就是比较，他杨滩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就大家都叫他杨滩吴彦祖。
0: 那我也给自己取一个吧。我想一想，
1: 叫荣梅什么？
0: 我应该叫广德什么什么吧？
1: 也可以啊，也可以。
0: 要讲大一点吧，等我回去细细想一下，我像哪个明星哈？
1: 我回去也想一下啊，像你李安德都说自己像彭于晏，对吧？我们自己也好好想一下。
0: 李安德，赶紧发张自拍，
1: 你发张自拍给我们好不好？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
0: 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哈。就说到头像也是非常好玩，但是我的抖音的头像用的是自己的照片。
1: 我还是卡通，就是我
0: 意想不到啊，
1: 我一脉相承的就是卡通，就是我比较喜欢卡通，
0: 因为我可能觉得，抖音这个平台和微信这个平台又完全不一样，再加上可能习惯了，包括我抖音的头像也用了很久，就慢慢的人随着年纪啊岁数的增长，不想烦神了。
1: 你不能这样说，你98年的年轻人啊，你这么说
0: 中灯
1: 我们这些中灯该怎么办呢？
0: 哎，其实我觉得头像哈，不管大家是哪一类，换与不换，风景好自拍也好，都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头像呢，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数字窗口，有人把它当成油画挂上去就珍藏了多年，但有的人就把它当成便签纸，随时撕掉重写哈，都能开启新的话题。
1: 对，这跟就是每个人的性格，对吧？是相关
0: 的，
1: 但是并不代表它能够解读你的内心多少多少，并不能以这个头像来判断一个人。
0: 是的，真正重要的哈，从来不是那张图，而是你是否清楚这扇窗户之后那个自己，真实的自己到底是谁。
1: 就像我换头像，我这个头像一定是我内心很喜欢的，或者我觉得我跟他有相似之处，能够与我灵魂契合的那一种。我能记住这个头像，可能更能够怀念的是我当时替换这个头像，我当时的一种内心的感觉吧。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哈，拒绝被标签，从容的做自己，不管是头像、背景、锁屏，各种各大平台的头像哈，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你想什么时候换就什么时候换。 想根据自己心情啊，或者根据季节啊，完全都可以。大家不要被网上那些啊，经常换头像的人太浮躁啊，那种营销号给影响哈。我们就从容的做自己，坚定的做自己。
1: 对，然后呢，还是不要觉得好像我经常换会不会不好，或者是我很多年不换会不会不好？不用，一切就是根据自己的心出发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我们就活在当下，
1: 随
0: 性
1: 的随心所欲，
0: 做自己哈。
1: 对，人生是旷野，活在当下。
0: 是的，今天的话题也跟大家聊到这里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在最后呢，就是我们柠檬味的阳光点了一首《我羡慕天边的风》，然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明天在下午的4:30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拜拜，
1: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勐海县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部，与缅甸接壤。在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这里植被茂密，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吸引着大批国内外游客和商人。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勐海县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形势，那就是跨境毒品犯罪。
5: 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它紧挨所谓的这个金三角地区，
6: 与这个缅甸接壤呢，没有天然的屏障，河流呢也比较浅，
5: 小路便道非常多，
4: 紧邻毒品源头，纷繁的岔道小路，复杂的人员构成，毒品犯罪在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5: 运输毒品的这个方式呢是多种多样的，采用这个高度隐蔽的这种方式呢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藏匿在包裹里面。
7: 这个麻袋是谁的？
8: 是我的。
7: 你的呢？
5: 行李箱啊，小汽车推体夹层，
9: 你看好像在这叫，
5: 还有一些大宗一点的呢，它是用这个大货车用一些货物来掩盖毒品。
10: 由于地处毒品犯罪的高发区，缉毒民警们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举报信息，这其中有真有假，而要核实这些信息会耗费大量的警力。但对警方来说，每一条线索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批毒品，都必须查清查实。2020年5月初，勐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就收到了这样一条举报线索。
5: 五月初，一个县人吧，他向我们侦查员反馈了一条信息，某边境村寨呢有几个有涉毒嫌疑的人呢，最近呢经常聚集在一起，就怀疑他们可能呢要从事这个毒品犯罪活动。
4: 这条线索涉及四名可疑人员，其中最活跃的一名男子燕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5: 燕某呢是一名有前科的人员，坐过牢，刑满释放呢也没有几年，
4: 有过犯罪前科，长期生活在边境村寨，最近又与其他涉毒人员频繁接触，警方认为这条线索很有价值。侦查员决定化妆进入那个涉事村寨详细了解情况，不过还没有进村，他们就被一栋房子吸引住了。
11: 犯罪越大，那
7: 个房子比较豪华嘛，跟其他的比起来的话，就感觉特别突出，比较豪华那种嘛。
5: 建盖了一栋别墅呢，反正价值可能要100多万近200万吧。
4: 这个村寨位于中缅边境，村子并不富裕，有一些积蓄的家庭都选择去生活更方便的县城买房。这栋别墅在偏僻的村寨里显得格外突兀。侦查员很快了解到，这栋别墅的主人正是被举报的可疑人员燕某。
5: 寨子里面呢，就是平均每家每年的年收入也就是30万块钱，所以说那个线人呢就怀疑他做这个毒品。

0: 走访过村子里的人以后，侦查员发现严某的财富还远不止于此。
1: 村民曾经见过他开了不止一辆的这种四五十万的这种车嘛，而且在县城啊还有一处房产。村民说之前的话也是跟他们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房子，就最近几年啊严某就突然一下暴富。
0: 种种迹象表明严某有着不为人知的收入来源，而据了解严某出狱后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那么他的这些钱究竟是从哪里挣来的呢？
2: 然后我们调取了这个人的相关信息发现这个人频繁的跟一个昆明男子李某在特定的时间段，就是后半夜的一个时间，经常是联系。
0: 警方了解到这个李某是昆明人，平时经营矿石生意，而勐海出产矿石，因此他经常往来于昆明和勐海之间。难道燕某的钱是跟李某做矿石生意赚的？而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侦查员发现了一个更加可疑的地方。
3: 他们这些联系的这个时间段不是凌晨呀，然后呢就是说突然打过去，这边打过去，然后对方呢可能又换另外一个号码就打过来了嘛，不像正常他们关系这种。
1: 这个李某啊经常出入这个边境地区，不定期的会在边境购买矿场里的矿。
0: 侦查员找到了几个曾经从李某手中购买过矿石的人，这几个人都反映了一个相同的情况：李某出手矿石的时候声称着急用钱，跟他交易必须全款结清，但价格非常便宜，甚至比从矿产地买的价格还便宜。
1: 李某把这个矿运到昆明之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就是说他赚不到什么利润，他为什么要来这个边境村寨来买矿石？这个点的话又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0: 李某这样做生意完全是在做亏本买卖，这对一个商人来说显然是极不正常的。难道他的矿石生意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吗？他和燕某又是什么合作关系？这种合作能挣到那么多钱吗？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警方在盯住燕某的同时加大了对李某的调查，随时注意他的动向。果然很快李某就再次出现在勐海。
2: 5月9号的时候，他这个车辆活动轨迹又从这个昆明又来到这个勐海了，然后我们就对这个车进行一个跟踪了嘛。
1: 然后他们在这个县城开了宾馆，开了宾馆，在开了宾馆之后就没有住进这个宾馆里面。
0: 接下来李某开着他的车在县城绕起了圈子，而且驾驶方向很奇怪。
1: 快到红绿灯的时候他会等，慢慢的等这个绿灯还剩3-5秒的时候，他径直的就冲过这个十字路口。他行一段路程之后停一停。
4: 上主，我们现在已经没法再跟了，你们继续跟上。
5: 我们现在慢慢的跟过去。
4: 好，知道。
0: 李某的车子围绕着县城里转了几圈后就驶出县城，在一条国道边上停了下来，似乎在等什么人。
3: 然后没过几分钟呢，我们就发现

0: 是严某呢开着车子呢从他旁边过的时候短暂的停了一下按了一下喇叭，然后呢这个李某呢就跟着他车子就朝大路方向就驶去了。
1: 达洛位于中国和缅甸交界处，李某和燕某选择在这里碰面的举动让侦查员想到他们可能要前往边境实施违法行为。正当侦查员要联系达洛警方配合侦查的时候，那两辆车却在路边的空地上停了下来，
2: 然后两个人就相互按了一下喇叭，就好像暗示着什么。
3: 我们的侦查员就埋伏于一个山坡上，
0: 然后呢我们远远的观察到呢就是这个李某呢迅速的下车，然后从他后备箱就抬了一个感觉很沉重的一个纸箱然后呢就抬到了这个燕某的轿车的这个后备箱，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很短，可能就是说十秒钟左右，然后这个那个纸箱放到燕某车上以后呢开着车就走了。
3: 还没等我们想明白，因为我们想他们肯定要讲讲话什么干什么是吧，就说这个箱子最起码如果说有毒品的话，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或枪证或怎么样对吧，他最起码要验一下货对吧，要验一下货，我们还在等他们这个验货呢，没想到直接把这个后备箱门夸一关，两个人就是扬长而去了。就
1: 两人分开后，燕某驾驶车辆返回了自己村子的别墅，侦查员们决定就在附近蹲守，看他是否有进一步的动作。
4: 侦查员选择蹲守在燕某的别墅外，是因为他们起初怀疑那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着毒品，不过经过仔细推敲后他们否定了这个推断，因为根据经验，如果箱子里是毒品，再熟悉的买家都会当场进行验货。想到这里，侦查员们决定改变方向，选择回县城继续盯紧李某。而就在回去的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0: 那我们车子呢就说慢慢的行驶着，当时就发现一辆这个江西牌照的这个大货车，它没有熄火，它停在这个路边，它旁边呢就有一块空地上呢就堆了一些矿石。
1: 这辆江西牌照的大货车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因为在白天跟踪李某车辆的时候，李某走走停停，其中有一次就是停在这辆大货车的旁边，所以负责跟踪的民警对这辆车印象很深。难道这辆车就是那辆专门给李某拉货的大货车吗？
5: 好嘛，我们要不回去看一下嘛。
6: 就是
5: 大半夜这个车停在那儿，挺可疑的嘛。
1: 几名侦查员决定去探一下这辆车的虚实，
6: 说不定上面就有货呢。
0: 对，我们的车子呢就进了那个矿场，当时货场呢我也没看到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在大货车周围转着看的时候呢从货车后面呢就出来了一名男子。
6: 你在干嘛呢？这
7: 我在改锁。
6: 哦，改锁。我们想问一个，那个蒙满怎么走啊？
7: 我也不知道，我是昆明的。
6: 哦，你是昆明的？
7: 对。
6: 你不熟悉这里吗？
7: 不熟悉。
6: 哦，好吧，那谢谢啊。好。
7: 你用
6: 刚刚来改走了。好，没事。
0: 他提醒我，他说地上刚才我接手，你不要踩到了。那我也看了一下，他确实在那里刚解完手，当时呢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我们也就上车也就走了。
1: 但是在撤离的路上，侦查员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车里面我就慢慢的回想感觉他这个神情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紧张，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有可疑的地方，
2: 然后就感觉不对劲，然后我们的民警在这个前面走了一段距离又折回来。
1: 而此时局里传来消息，经过调查，那辆江西牌照的大货车就是此前给李某拉货的那辆车。得到这个消息，侦查员们判断那辆大货车肯定有问题，必须立即检查。
6: 停一下，
8: 把车熄火了，先下来一下。我们是勐海县公安局的。你是哪里人呢？
9: 从我第一次进入矿场到我返回这个矿场，有十多分钟的这个间隔的时间。当我们返回到矿场的时候，就发现呢，有一辆这个铲车往这个货箱里面放满了。
8: 行，那我们现在检查一下，进行检查，这个车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
3: 可以，
8: 这边也看嘛。公安局的。
9: 然后呢，我爬到了这个大货车顶部呢，我一看，就有一个蓝色编织袋，编织袋呢就是说已经被捡埋了，大部分了，有一个角落呢就露了出来。
8: 你看，我告诉你，这里有四袋东西，是吧？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吧？我们当着你的面，是吧？对他进行检查，好不好？
1: 侦查员从大货车的矿石堆里发现了四个可疑的蓝色的编织袋。
10: 你们先看看有几袋，这上面。
8: 4袋。
10: 你差点把你们差点用这个泥土把它埋起来了。我看看这四袋，一袋一袋的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的？打开一小点看一下。
3: 你们看着就行了。我们当着你们的面检查是什么东西。
10: 行。
3: 这个东西啊，我们发现块状的可疑物，看到了没有？看清楚了没有？
10: 每袋都是
3: 30个，
10: 一共是4袋120个。把那个袋子放在这儿，放在这儿。
1: 经过清点，警方共查获黑色块状毒品可疑物120块。侦查员当场封存后，带回公安局做进一步核实检查。
2: 装矿的两个人，这两个嫌疑人是抓获了，然后现场这个突击审讯了嘛。
3: 这块要矿的人是谁？
11: 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是他朋友要的，我是
3: 其他货车谁的？
11: 我也不知道啊，我
3: 们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了。
11: 对呀，我来的时候已经在了嘛。
3: 你是哪里人？
12: 大理。
3: 大理人是吧？这辆单车哪一家是你的？
12: 这个装载机是。
3: 这辆装载机是你的是吧？
12: 哎。
3: 这辆车谁的？
12: 就是联系要换那个胶，钥匙也不知道。他打我电话说，有没有矿？
9: 他也不知道这个买矿的这个真实身份，他只知道电话号码啊。然后呢，开的车子呢是一张这个营业牌照的这个越野轿车。那这些信息跟我们之前掌握的这个李某的这些信息呢，就衔接上了啊。
13: 所有的这个犯罪证据啊，都指向了这个李某，因为李某已经在我们的布控当中。那么我们就安排我们的侦查员立即对正在无聊店进行按摩的这个李某进行了抓捕。
14: 欢迎有几个人？
15: 欢迎有两个人，然后呢，我是来
14: 跑一下，
15: 对，我是
14: 你们两个人，
15: 我们两个
14: 跑一下，
15: 那好。
16: 警察，肉。
1: 李某被抓获后坚称自己并没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次来勐海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来游玩的。侦查员随即将李某的几个朋友一起请回了公安局。
14: 我是公安局的，有点事情咱们调查一下。
1: 在李某等人面前，警方将四袋封存的可疑物品拆封当场检验。
9: 那个是冰毒，我们这个俗称的叫麻布。
1: 称量后，这些冰毒一共有近70公斤。在证据面前，李某终于承认了自己贩卖毒品的事实。
9: 随着这个李某的这个刀腕啊，整个链条呢，这些涉及到的人员呢，我们也就锁定了。
1: 李某交代，昆明的毒品买家会将毒资交给他，他再带毒资来勐海与燕某进行交易，然后利用拉矿的大货车做掩护，将毒品运送回昆明交给买家。
13: 当时我们民警产生非常大的疑惑的那个纸箱， 其实呢就是这个李某给燕某的毒资。我们掌握了这个证据之后啊，那么我们就组织我们的民警对这个燕某啊进行抓。

0: 我们发现呢，我们抓获李某以后呢，李某他就潜逃到靠近边境的一个大山里面。
1: 警方立即组织人手进行搜山。
2: 这边这边就明天了，然后所以我们一会儿就给他往外面逃。
1: 最后在大山深处的一个简易帐篷中将燕某抓获。
3: 这几天打电话说是警察来了，但是准备发现毒品，好就治掉了。
4: 主要是联系转移毒品的。
1: 燕某交代，在警方第一次去矿场查看时，碰上的那个在矿场解手的人就是他的同伙。那个同伙很警觉，当时就把遇到陌生人的情况通知了燕某。燕某觉得不管那些陌生人是不是警察，他还是先出去躲一躲再说。于是他连夜逃进了大山中，连那笔毒资也没来得及带上。
5: 这个燕某他就跟我们说，毒资他是藏在勐海县城这个某个小区里面他的房间里面嘛。然后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就带着这个燕某就赶到这个勐海他的这个家里面查找毒资了嘛。
6: 但是嘛，毒资的那个钱在哪里？你带我们去找毒啊？上来。
7: 我也没带了啊，
8: 这里没保险箱，这里只有我。哎，我的包，这个门好像被……
6: 老板，这钱在哪里？
7: 这门被人家撬过了吗？这门都已经被撬过的了吗？空调都开了吗？
6: 钱在哪里？
8: 不是把那个包拎在这里，
6: 就是装钱的包，是不是？多少钱？现金是多少？
8: 我没点啊，我也没。
1: 原本以为案子已经尘埃落定了，但这个情况让侦查员有些措手不及，因为毒资是这个案子证据链中的关键一环，毒资找不到，证据链就不完整，这会给后期的起诉工作带来困难。
0: 本来想着是十拿九稳的事情，那突然近期是这么一个状况，说实话，当时大家都是懵的。
9: 如果这个钱追不回来的话，我们这案件就悬在半空了。
6: 好，那警方又去把钱拿走，是谁拿的？是谁？肯定是你家里面。这扇门它是没钥匙的，这扇门它是没钥匙的，外面那扇门能打得开到底有谁？外面那扇门是要用指纹开的。
8: 不是啊，那个密码，因为好几个人都知道，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6: 赶紧表示你追。
1: 仔细查看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当天晚上一名男子潜入燕某家中转移了那箱毒资。经过燕某辨认，那名男子正是燕某的表弟艾某。
0: 艾某呢，已经从他家驾车呢已经离开一个半小时左右了。
9: 那么我们通过调取看守信息确定了燕某正在行驶在边境线的一个公路上，我们的民警啊就进行追击抓捕啊，最终将燕某抓获。
10: 陈师傅，
9: 当场从车内缴获毒资458万。
6: 你撬开这个门你要干嘛？
8: 开的，
6: 这个是什么东西？谁叫你开的？谁让你来抬这个钱的？
8: 我扫，
6: 你扫。
1: 原来得知燕某被抓后，他的妻子就打电话给艾某，让他赶紧把家里的保险柜转移走。艾某看到保险柜旁边还有几袋钱，就一起搬走了。
0: 这批毒品的毒资呢，全呢是258万，其余的在燕某家收到的多出来那部分钱呢，是燕某前妻贩毒啊赚来的这些钱。
6: 77、78、79，
8: 155万，
6: 加上这边303万，
8: 458，
6: 总共是458万，对不对？
1: 至此，这起矿车藏毒案成功告破。
11: 西双版纳州与老挝、缅甸接壤，与金三角相距仅100余公里，是禁毒人民战争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境外毒品大量囤积，进一步刺激了毒品违法犯罪。 在防范境外疫情输入繁重工作任务的情况下，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进一步加大边境管控力度，最大限度地震慑和打击边境地区毒品违法犯罪。
10: 这起案件的最后，毒资差一点就被转移了。其实警方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一些犯罪证据了。如果说追不回毒资，将会对这起案件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王建波教授的看法。
12: 在本案中，嫌疑人之间进行的毒品交易使用的是人货分离的交易方式。警方从大货车的货箱中查获毒品时，嫌疑人燕某和李某都不在现场，所以无法直接将毒品与嫌疑人燕某和李某关联起来。那么在不是人都聚货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定罪呢？可以定罪，但是需要相关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而毒质就是本案证据中关键的一环。在已经查获毒品的情况下，如果再有毒质这一重要的物证，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证据，比如嫌疑人表弟 M 供述的他转移资金的事实等，基本上就可以将毒品与嫌疑人关联起来，这样一来对嫌疑人的定罪也就更有把握了。
10: 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方法很多，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这起案件就是警方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线索，从而破获此案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听一听王建波教授的看法。
12: 毒品犯罪隐蔽性很强，而且取证较为困难。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不仅要靠公安司法机关，更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我国禁毒法规定，禁毒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禁毒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打击毒品犯罪呢？首先要鼓励群众举报毒品犯罪活动，还要进一步完善落实毒品犯罪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提供更多的毒品犯罪活动的线索。其次，要保护好毒品犯罪活动举报人。为了防止毒贩的报复，要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举报的来源、举报人个人及其家庭的情况要严格的保密，防止泄露。
10: 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侦查员长期跟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才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和一双火眼金睛，才抓住了那个看似稍纵即逝的机会，找到了关键证据，破了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一方安宁。我们再次向一线的缉毒民警们致敬。
1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9: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是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它是最悠久的调味剂，也承载着连绵不断的味觉记忆，努力探索别样的酸爽，古老的醋，美味的炸，诱人的酸汤，在与其他食材的碰撞中制造出了味觉奇迹。野马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酸之回味。
4: 到了明清时期，一些我们今天能尝到的许多菜品逐步成型了，酸味和其他风味的配合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书于清代的《调鼎集》里所记录的江浙饮食中，糖醋滋味的菜肴非常丰富，比如糖醋蒜苗白、糖醋萝卜卷、糖醋胡萝卜、糖醋韭菜、糖醋芹菜、糖醋茭白等等。尤其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醋溜做法，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了明确的记录。《调鼎集》里面就有醋溜鸡、醋溜鱼、醋溜鲩鱼、醋溜乌鱼等等。比如清代文人顾禄在《统桥遗诏录》里面就记录了苏州三山馆所售的菜肴当中有醋溜鱼、醋溜肚等等。清代才子袁枚在《随园食单》里也记录了醋溜鱼的做法，用活青鱼切大块油灼之，加酱醋酒喷之，汤多为妙，似熟即素起锅。
3: 说起酸甜风味的代表，应当是西湖醋鱼了。西湖醋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据史书记载，早在唐朝时期，杭州地区就有烹饪鱼类的传统，而到了宋朝，这种烹饪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人们不仅善于用各种调料烹饪鱼类，而且还发明了用醋烹饪鱼类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使鱼肉更加鲜嫩，因此西湖醋鱼可以说是宋朝烹饪技术的一种创新和发展。西湖醋鱼是将鱼横刀分半，入水断生，沥干水分交织完成。说上去似乎不难，但刀工火候都需要常年的经验累积。糖醋汁是西湖醋鱼的灵魂，由糖、醋、黄酒等调料精心熬制而成，色泽鲜亮，味道醇厚。糖醋汁浇在鱼上，会形成一层薄薄的芡汁，使得鱼肉更加鲜美，吃起来鲜酸厚甜，回味咸鲜。西湖醋鱼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逢佳节或重要场合，杭州人总会以这道菜来招待亲朋好友，分。

0: 享那份独特的美味。
1: 说起柿酸，相信不少人会想到贵州人，因为贵州人呐、太喜欢吃酸了。他们当地有句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地道的贵州人对吃酸是非常习惯的，早晨起来，有些地方的人呢就喜欢来上一碗酸爽的凯里酸汤粉或者是酸汤饭，到了中饭午饭的时间可以来上一锅酸汤鱼、酸汤牛肉或者是酸汤豆米汤等等。虽然都叫酸呢，但是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特点。那么他们所谓的酸汤或者这些酸性的食物又是怎么制作的呢？《蛮思合志》这部书当中有明确的记录。《蛮思合志》啊，是清代学者毛七龄记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实的一部著作，其中呢就对当地的阴菜，也就是酸食，有过生动的记载，谈到了具体的制作方法。苗人将鱼和肉等食材放入用桥灰和高粱粥酿成的酸汁当中，并在坛子里面进行储存。这种方法在当地称之为阴。要看一个家族是否富裕，就通过他们家烟筒的多少就能够看得出来。书中还说呢，当地人呢会把牲畜的肉和米拌在一起来做皮，直到变得酸臭。从这些史料记载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制作这种酸味的菜肴的习惯啊，已经非常流行。随着不断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今天我们在贵州各地各具特色的虾酸、臭酸、红酸汤、白酸汤等等菜肴风格。
0: 在贵州，酸味和河鲜的搭配则占据着餐桌上的主角位置。贵州的酸风味各异，让人最为熟悉的则是红酸。毛辣果，一种本地产的小西红柿，它是天然的酸味来源，也是制作红酸汤的重要原料。贵州特产的线椒，皮薄肉厚，香而不呛，酸与辣的组合，再加入糯米、白酒，辅以大蒜、盐等配料，酸坛密封，在微生物的催生下，经历两次自然发酵，一种别样的酸味油然而生。鱼肉经历酸汤的洗礼，突出了鲜味，掩盖了腥味，酸味的刺激让人胃口大开，酸辣和鱼肉的鲜香融合成为酸汤鱼的独特风味。同样是在贵州独山县的溪流里，生产一种小巧玲珑的河虾，它是独山人制作虾酸的重要食材。新鲜的河虾配上本地产红辣椒，加入米酒以及适量的盐，充分搅拌，装盘密封，持续半年的发酵，河虾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已经被转化成了鲜味物质，河虾变成了虾蓉，颜色也由透明变成了粉红色。发酵好的虾蓉还要从坛子取出，进行第二轮加料，酒杀菌，辣椒提辣，甜酒增香，盐提鲜，均匀搅拌后再次装入坛子密封，进一步的发酵。时间越长，虾酸的味道就越浓香醇厚。在热油、姜丝、红辣椒的爆炒下，虾酸浓郁的鲜味被激发，放入牛肉丝翻炒，虾酸的香味很快渗入牛肉中，再加入芹菜、青蒜等配菜，一道独山人最爱的家常菜虾酸牛肉即可出锅，入口酸香麻辣，回味无穷。
1: 在明清时期，除了各地的酸味菜肴，还有一些酸味小食也逐步推广开来，被人们所喜爱和接受。比如说，山楂是原产我国的野生山果，后来呢，到了明代之后，山楂逐渐被人们种植，成为了一种栽培果树。以山楂制成的各种糕点食物也就出现了。《本草纲目》当中就记录，闽人取山楂熟者，去皮核，捣和糖蜜，作为渣糕，以充果物。 明代高廉的《尊生八笺》当中也说到，山东大明渣刮去皮核，每斤入白糖四两，捣为膏，明亮如琥珀，再加弹屑一钱，香美可供，又可久放。这其实呢，就是咱们现在吃的山楂糕的原型了。同一时期呢，还有什么山楂饼、山楂酱都出现了。另外呢，还有一种孩子们喜欢的食物也遍布大街小巷了。光绪年间的《顺天府志》里面就记录，其称糖球者，以糖果之耳，说的就是呢，把这山楂外面裹上一层糖来供给小孩子们食用。这恐怕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那种雪球了。当然呢，也有人说这就是冰糖葫芦。甭管是什么吧，起码说到了现在为止，咱们在商场里也好，大街上也好，还能够见到这两种啊，以酸甜口味叠合在一起的小吃。
0: 北方的山楂是天然的酸味来源，而在云南等地，丰富的自然物产让酸味来得更加精彩，并源远流长。沙，一种古老的蘸料，在傣语中，沙是生食、凉拌的意思。人们把这种蘸水和荤素拼排的搭配称为沙或沙撇。酸是沙的标志性味觉核心。在云南人手中，这种食用方式被无限放大，让它独成一种地区美味。除了沙，德宏傣族的人们还有另一种更特别的蘸料，以生猪血为基础底料，为了调和它的浊腥气，需要茴香、小米椒以及大蒜素的加入。但这些还不够，最终的味觉效果需要一种特别的酸味物质来强化，这就是云南德宏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腌菜糕。它以糯米汤加萝卜叶发酵后，再经过熬制，最终成为一种融合了植物清香和酸味的膏体。浓烈的酸味和甘辛恰到好处地抑制了生猪血的异味，再加上其他辛香调味料，这种风味十足的蘸料专门用来配合烤制的猪肉。腌菜糕的酸唤醒味蕾，生猪血嫩滑的口感，搭配烤猪皮或猪肉，为唇齿增添咀嚼的乐趣。这种古老的饮食习惯随时代和地域发生着流变，被更多人了解和接受。
1: 在历史早期，我国各地就形成了做法和风味上各具特点的酸菜泡菜。这两种菜无论是作为开胃，还是下饭，还是和其他食材搭配，都非常受欢迎。不光是咱们西方人呢，有的时候也喜欢吃风味独到的酸菜。我们在黄瓜为主题的节目当中啊，曾经讲过德国的施普雷瓦尔德有悠久的黄瓜腌制历史，而德国北部的迪特马尔申则是欧洲最主要的卷心菜种植区，也是历史悠久的酸菜生产地。每年十月上旬呢，当地都会举行酸菜节，在这儿呢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德式酸菜美食。当地人呢对于这个节日非常重视，他们认为酸菜代表了迪特马尔申悠久的酸菜腌制历史。每年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轮流上场，毫不吝啬地拿出自家腌制的酸菜以及各种美食摆放在广场之上。在当地人看来，最能代表他们饮食传统的菜肴就是猪肘子搭配德式酸菜。当地的老百姓啊，把这种酸菜的成功归功于一位18世纪的发明家。
0: 今天在德国人的家常菜单中，经常会有酸菜、洋葱圈和芥末奶酪制成的酸菜烤馅饼。以酸菜、土豆、洋葱以及辣椒为原料的酸菜薯饼，或者是酸菜和土豆加牛肉高汤制作的酸菜饺子。18世纪初期，这种酸溜溜的美食在德国北部地区逐步发展起来。1762年，在柏林附近的一家食用醋小型生产工厂里，一位名叫卡尔·库恩的发明家正规划着一项新的计划。他收到了一个消息，一处名叫迪特马尔申地区的卷心菜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销路不畅，人们一筹莫展， 库恩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对传统的腌菜工艺加以改进，形成更高效的酸菜生产，从而让当地的卷心菜得以利用，也创造出商业价值。为此，他和另外一位工程师发明了半自动的酸菜生产工艺。随着第一罐酸菜的诞生，他们的酸菜得到了市场认可，由此酸菜开始在德国乃至欧洲许多地区推广开来了。
1: 人们在品尝酸味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酸究竟是从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能尝到酸味呢？18世纪末期，随着对于化学探索的不断深入，关于酸味物质的初步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18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卡尔威廉舍勒的化学家对于酸性物质就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从青年时期就非常勤奋，由于家里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他上学，因此从14岁起就前往哥德堡，在一名药剂师的手下做学徒。在此期间，他一边干活一边拼命地读这位药剂师的藏书。1767年，他完成了学徒生涯，前往斯德哥尔摩，成为了一名药剂师。这个时候，他终于有钱能够买得起试剂和药品，进行各种实验了。舍勒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葡萄。葡萄能被酿成葡萄酒，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葡萄当中的哪些物质左右了酒的风味？他对此充满了兴趣。开始这项工作仅仅2年，25岁的舍勒就完成了一个让学界都称赞的发现。
0: 为了确定葡萄酒中的酸味物质，舍勒设计了严密的实验方案。由于缺乏经验，得到的物质分布着各种杂质，但舍勒没有气馁。舍勒调整了实验思路，改为水解的方式，让他惊喜的结果很快呈现在眼前。这是一种白色的结晶物。舍勒此后相继在香蕉、柑橘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物质，它们尝起来带着独特的酸味。舍勒最终证明，这种物质在许多水果中都可以得到，葡萄中的含量尤其突出。舍勒最终将它命名为酒石酸。这个成功让舍勒充满了信心，他随后锁定了更多的水果。舍勒从苹果中分离出苹果酸，紧接着又从20多种水果获得了柠檬酸。这位化学家开启了一个特别的酸味世界。
1: 随着探索的深入，自然界当中的天然酸味物质被不断的发现。科学家们还关注到了另一位，也就是被当时的人称之为酸味之母的物质。人们很早就发现，啤酒、葡萄酒这些酒精含量较低的饮料，在空气中放置久了，液面上就会出现一层薄膜，酒精就有可能变成醋酸了。如果把这层薄膜移植到其他的啤酒或葡萄酒里，这些酒也很容易变酸。类似的物质就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是醋母。那么醋母到底是什么呢？1854年，年轻的化学家巴斯德被任命为法国里尔理学院的院长。不久之后，就有一位当地的葡萄酒制造商特地来寻求帮助。酿酒业是当时里尔的重要产业，但是人们发现里尔的很多葡萄酒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酸味。为了帮助众多的酿酒商解决这个问题，巴斯德在这家工厂的一间地下室里建立了简陋的实验室。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他的研究不仅获得了一个开创性的发现，而且也让人们认识到了所谓的醋母的秘密。
0: 在接受了这位酿酒商的请求后，巴斯德在工厂的一间地下室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为了研究神秘的酵母和发酵间的关系，巴斯德创造性地将显微镜引入到他的化学实验室。正是这一举动，使得巴斯德将显微镜的观察结果与化学分析的精确结果历史性地相互结合。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中，实验非常艰辛，充满了挫折。 巴斯德当年写下的实验记录，笔记本上四处标记着失败、失败、失败。凭借他优秀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巴斯德终于证实，乳酸发酵的关键在于乳酸菌。巴斯德将这些结果汇集成《论乳酸发酵》的论文，于1857年8月公开发表。在论文中，他提到，他不仅已经成功鉴定出乳酸发酵所需的酵母，而且还可以用适宜的营养液对其进行培养选种，一切就如同培育植物一样。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如今被公认为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标志。此后，基于巴斯德的微生物理论，新建的醋厂不断改进工艺，充分发挥了微生物们制造酸味的本领。食用醋的制造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 19世纪中期是被后世的学者称之为味觉大发现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对于味觉系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知。人们发现了舌头表面分布着四种不同类型的乳突，并且了解到口腔下部和大脑之间是有神经相连的。19世纪30年代，另外一位解剖学家鲁道夫·瓦格纳和他的学生乔治·麦斯纳在关于味觉传导的研究当中，进一步明确了味蕾的功能和基本结构。同样是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学者们：究竟什么是酸味儿？所谓的酸味儿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感知到的呢？19世纪末期，一位年轻的医学家回答了这个问题。
0: 1889年，一位名叫威廉·理查兹的年轻学者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那时他接受了一项研究任务，测定氧相对于氢的原子量。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这些尝起来酸溜溜的物质，通常都能在水中电离出氢离子。这个发现第一次把酸味和酸性物质的氢离子关联了起来，它也启发了更多的化学家们。然而，也有科学家提出了另一个困惑：难道说酸性越强，带给我们的酸味也就越强吗？科学家们的研究证明，我们接触到的酸味食物中的成酸物质大都属于有机酸，它们除了产生氢离子，还有多种酸根，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酸味强度的感知。除此之外，食物中的其他成为物质以及解离离子的速度等因素也会带来影响。因此，酸性强弱并不能完全代表酸味的强度。
1: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当中，科学家们逐步破解了酸味背后的奥秘，基本掌握了酸味物质的味觉形成机制，了解到是氢离子和其他离子进入到了味蕾细胞，才形成了酸味的感受。早在1985年，美国科学家罗斯·潘伯恩就曾经说道，酸味物质进入味蕾后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被捕捉到，这是令人着迷的一个问题。如果能够看到味蕾中的真相，那将会打开一个神奇的世界。但是依靠目前的实验手段，要了解它还需假以时日。此后的研究过程的确如他所说，直到2019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个生物学家团队。
0: 2005年以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学家祖克的带领下，实验团队开始了对酸味受体的搜寻，并在2019年获得了结果。那么，所谓的酸味受体究竟是怎样的呢？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的宋焕禄教授针对酸味受体的奥秘做出了解读。
2: 我们舌头上有味蕾，那么通过这个味蕾呢，我们这个吃的食物呢，然后呢进到这个里边，把这个受体激活，就是化学物质呢去把这个受体激活，化学信号变成电信号，然后呢它在这个我们的神经系统里边去拉力传递。比如说我们吃的水果，我们为什么感知到酸味呢？是因为我们吃的水果里边有机酸，通过我们这个味蕾呢，进到我们这个酸味受体。那么这个酸味受体呢，它主要是离子通道啊。这个在2019年，美国祖克教授他们已经又证实了以后，酸味主要是离子通道。 那么这个通道呢，感知酸味以后，再通过神经系统里边的这个传递呢，最后到达大脑这个

0: 海马去离心去油，最后出来酸味的感知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人的大脑对这个酸味的感知这么一个机理。
1: 这些科学发现也对许多困惑做出了揭示。学者们发现，人的酸味敏感度往往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身处不同的环境，会唤醒我们身体中那些世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使得我们对某些酸味格外敏感和贪恋。
2: 今天在我们的美食地图当中，有着太多的酸味美食了。比如说，加了臭酸笋的广西螺蛳粉，哎呀，那份酸爽鲜辣的确很过瘾。在广西吃上一碗正宗的螺蛳粉之后啊，我建议您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酸野。这个酸野呀，不仅在广西有，全国现在不少城市当中啊都有，大家伙可以试一试，味道真的是很独特。我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水果还可以这么加工一下吃。通常的做法呢，人们会在其中放上酸梅粉、辣椒粉、盐、糖之类的调味品，把它和匀了之后吃，取的呢就是那种酸甜可口的滋味。广西地区的水果和蔬菜品种非常丰富，几乎每一种啊都可以制成酸野，什么萝卜酸、椰菜酸、刀豆酸、芒果酸之类的。盛夏时节啊，来上这么一碗酸野，酸甜可口，开胃爽口。
1: 时光流转，我们对风味的追逐从未停歇。在当下的美食家们的巧手烹制下，全新的酸味美食不断出现。传统方法酿制的姜水为底，加入微涩的绿宝石番茄以及香气出众的西芹，经过轻微发酵，就是一款全新的姜水。腌制的乌鱼蛋半半分离，嫩滑鲜香，被婉约的绿姜水裹挟，高原的气息，装点海的元素，成就相距数千公里的奇妙相逢。鬼鸡，一种夺人耳目和味蕾的景颇族美食。散养的土鸡，明火燎烧，再加入多种香料煮制，自然摊凉后撕碎，增加了鸡肉与调味料的接触面。各种自然调味植物的加入，为关键风味的到来做好了铺垫。汁水冲破强韧的薄膜，小青柠的能量爆发了，果酸让肉质变得嫩爽适口，构成了入口后的鲜酸味儿，鸡肉筋道，酸香醒味。
2: 酸不能够代表美食的全部，也不是每一日的餐桌上总会有酸的存在，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美食记忆当中，都会有一丝对于酸味儿的期许。或许它是一盘热气腾腾的酸菜馅大饺子，或者是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酸汤鱼，或者是清脆爽口的下饭小菜，或者呢是色香味俱全的醋溜苜蓿、醋溜白菜、醋溜丸子。甭管是怎样的酸味，这每天的饮食当中啊，还真的少不了它。五味调和，少了一味都不对，生活要有滋味，同样离不开酸。
1: 数千年来，人类对酸味的探索和创造从未停止。为了这种味道，古人们不断寻找、采集天然植物，发现微生物发酵的秘密，乃至于利用化学的方法合成。在与其他味道的搭配中，人们体会到美食的诱惑。在探索酸味机制的过程中，发现酸味与健康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关于酸味的探索必定还会持续，未来会揭示更多的酸味奥秘。
3: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

0: 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很想写好的散文，一篇篇写，有一天突然发现竟积了厚厚一摞，这样过日子倒是很惬意的。至于散文怎么算好，想来想去还是归于平淡二字。以平淡为散文的极境，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苏东坡早就说过寄至味于淡泊一类的话。今人的散文，我喜欢梁实秋的，读起来真是非常舒服。他追求的也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不过要达到这境界谈何容易。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之所以难，我想除了在文字上要下千锤百炼的功夫外，还因为这不是单单文字功夫能奏效的。平淡不但是一种文字的境界，更是一种胸怀，一种人生的境界。仍是苏东坡说的，大凡为文，当时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所谓老熟，想来不光指文字，也包括年龄阅历。人年轻时很难平淡，譬如正走在上山的路上，多的是野心和幻想，直到攀上绝顶，领略过了天地的苍茫和人生的限度，才会生出一种散淡的心境，不想再匆匆赶往某个目标，也不必再担心错过什么，下山就从容多了。所以好的散文大抵出在中年之后，无非是散淡人写的散淡文。当然年龄不能担保平淡，多少人一辈子蝇营狗苟，死不觉悟。说到文人，最难戒的却是卖弄，包括我自己在内。写文章一点不卖弄殊不容易，而一有卖弄之心，这颗心就已经不平淡了。举凡名声、地位、学问、经历，还有那一副多愁善感的心肠，都可以拿来卖弄。不知哪里吹来一股风，散文中开出了许多顾影自怜的小花朵。读有的作品，你可以活脱看到作者多么知道自己多愁善感，并且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戏演得愈真诚，愈需要观众，他确实在想象中看到了读者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泪，泪眼朦胧地在稿子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好的散文家是旅人，他只是如实记下自己的人生境遇和感触，这境遇也许很平凡，这感触也许很普通，然而是他自己的，他舍不得丢失。他写时没有想到读者，更没有想到流传千古。他知道自己是一宿的，自己的文字也是一宿的，不过他不在乎。

0: 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文化，用不着他再来添加点什么。另一方面呢，他相信人生最本质的东西终归是单纯的，因而不会永远消失。他今天所捡到的贝壳，在他之前一定有许多人捡到过，在他之后一定还会有许多人捡到。想到这一点，他感到很放心。有一年我到云南大理，坐在洱海的岸上，看白云在蓝天缓缓移动，白帆在蓝湖缓缓移动，心中异常宁静。这景色和这感觉千古如斯，毫不独特，却很好。那时就想，刻意求独特，其实也是一种文人的做作。活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看淡了功名富贵，如果再放下那一份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虚荣心，我想我一定会活得更自在，那么也许就具备了写散文的初步条件。
1: 不知不觉，人生走到了50岁，一想到年过半百，再向前走就是老年。老年意味着视力、听力、记忆力、免疫力、行动力全面下降，意味着可能有各种慢性病缠身，我的内心不免忐忑不安。到了50岁，我的一大变化就是开始注重养生和锻炼。保温杯泡红枣枸杞早就安排上了日程，还坚持每天到公园里运动。在公园，我常能看到一位打太极拳的老者，神采奕奕，鹤发童颜。有一次他见我目光低垂，无精打采，便关切地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感叹道，年过半百，日薄西山，人生中最好的年龄已经过去了。见我情绪低落，老人微微一笑，接过我的话头，谈起了他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希望以他的人生给我启示。10岁以前，我的童年在大杂院里度过，我衣食无忧，也没有学习上的烦恼。我的父母给我买很多玩具和图书，那时我只知道和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和玩耍，无忧无虑。我想这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年龄。10岁以后，我住校，基本每天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我可以安静地读书。我的兴趣广泛，绘画、诗歌、美术我都喜欢，还获得了很多奖状。后来我如愿地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想这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年龄。大学毕业后，我很幸运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第一次拿到了工资，我终于不再靠父母养活，可以自食其力了。我可以用我的钱给父母买衣服、买礼物，在父母眼里我就是一个好儿子。我想这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年龄。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心仪的女孩，有了恋爱的感觉和说不清的甜蜜，我们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我俩更幸福的人了。我想这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年龄。再后来我和漂亮的女友结婚了，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聪明健康活泼的儿子，我教儿子学习走路和说话，教他叫爸爸，他咿呀学语。白天我在单位再苦再累，只要回家见到儿子，别提有多开心和舒坦了。人生的责任感沉沉地落在了我的肩上，家人依靠着我，我想这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年龄。到了40岁，我成了单位的骨干，工作中我充满激情，业务纯熟，有胆有识，敢于负责，浑身上下有干不完的劲儿。我获得了很多荣誉，为单位和同事争了光，大家对我刮目相看，我的成就感爆棚。我想这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年龄。到了50岁，儿子已经上完大学，并且有了工作。

0: 没几年，儿子也有了女朋友，又顺利的结婚生子。转眼到了60岁，我退休了，开始在家里含饴弄孙，没有业绩的压力，没有工作群的信息干扰，儿孙孝顺，家庭和睦，幸福安康。我想，这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年龄。如今我70多岁了，身心愉悦，悠哉悠哉，锻炼养生，自己想做而年轻时没有空做的兴趣爱好，现在可以天天做了，颐养天年，乐观过好余生的每一天。我想，这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年龄。老人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往事，似乎还意犹未尽。我细细地品味着老人说的每一句话，明白了一个道理：岁月流逝，你有失去，也有获得。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有精彩。如果你能体悟到每一个年龄的快乐和幸福，并且沉浸其中，无论什么年龄，都是你人生最好的年龄。为您读一篇散文：若失去，且释怀。人生在世，懂得释怀是一种智慧。释怀并不是指放下一切，无怨无悔，无欲无求，一般人呢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我觉得释怀是善于把能够伤害你的人和事放下，不让这些成为你前行的包袱。说到释怀，不得不提苏轼。苏轼留给后人的除了那些光彩熠熠的诗篇，还有对待人生豁达与清醒的态度。他的魅力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才情盖世，一方面来自人格修为。苏轼的一生波澜不断，几度被贬，几度辗转，但任何事也不能改变他笑傲人生的姿态。面对小人的谗言，命运的波折，人生的起落，他看得透彻明白。无论是流落到了哪里，苏轼都不改初心，励精图治，造福一方百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他内心安然的最好写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因为懂得释怀，懂得豁达，懂得向前看，所以任凭风雨起落，他的世界始终也无风雨也无晴啊。我们普通人虽然没有苏轼那样高的学识和修养，但同样可以学习他面对生活和人生的态度。释怀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任何人都能够做到。释怀是不纠结于过去，努力向前走。为什么要对昨天的失去耿耿于怀？昨天已经过去，未来才是新生。总是回头纠缠，向前走的步伐就会被耽搁，前方新的风景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许多东西不属于你了，放手就是。人生是一个不断失与得的过程，得到了请珍惜，失去了且释怀。人生啊是动态的，我们一直在奋斗，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失去，同时也没有停止过得到。得失随缘，不必纠结，学会释怀，迎接新的一切，人向前走，未来可期。释怀是不放大伤痛，人生每走一步都有可能遇到坎坷荆棘，有时候会让你遍体鳞伤，谁都有可能遭遇到明枪或者是暗箭的伤害。如果你一味沉浸在伤痛之中，憎恨那些个伤害你的人，甚至开始抱怨这个世界，你的心迟早会成为一个惨烈的战场，永无宁日。你的怨恨，你的低落，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放大伤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二次伤害。所以面对伤害，不如包扎伤口，放下失意，从头再来。人生不易啊，任何人都会遇到些许的烦恼、痛苦，甚至是磨难。谁的人生不是咬着牙挺过来的呢？释怀 就是要抖落人生当中的碎屑与伤害，尽量让生活云淡风轻，努力让心灵波澜不惊。人有悲欢离合，承受并且最终释怀便是了。释怀需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包容是需要修炼的大格局，不与过去纠缠，不与失去较劲儿，不把磨难放大，不把伤害挂心，挥别昨日的种种，笑迎明日的一切，自始至终都保持淡然的姿态，活出洒脱的境界。来的尽管来吧，去的尽管去吧，没什么能够真正的打扰到内心的平静。要做到释怀，需要有大海一样的包容之心，容得下这世间的一切悲喜。你的心大了，那事儿啊就小了。释怀是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握手言和，释怀是一种智慧，释怀是生活的顿悟。你若懂得释怀，人生花常开。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 6975-115 6975-695

举杯。我还保留你戴眼罩习惯，保留。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这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太远，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不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哎、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没有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0: 也门胡塞武装8月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1: 据美国方面8月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3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据了解，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0: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8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据俄国防部通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方称，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0: 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伊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3: 我们现在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4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远远大于已有的旧有的军事同盟，这是一个全新的动态。
0: 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防务领域抱团合作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解读。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愈发迫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让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信任度不断降低，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伊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3: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享，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4亿了。而呢，在这点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它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它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的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
0: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伊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3: 怎么样能够有机地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了一半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他简直难以设想，所以他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他的影响，他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0: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

0: 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 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

0: 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5: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5: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5: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 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S2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3: 省会郑州。

0: 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1: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2: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1: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2: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儿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0: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1: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

0: 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1: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3: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的波动，这个价格
4: 波动充足。货源
3: 产地也不缺货。
2: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5: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属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2: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通委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5: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2: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6: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2: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7: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2: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8: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儿，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1: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

0: 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5: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5: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

0: 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3: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1: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5: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

0: 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嗯，
1: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四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验证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名古屋。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0: 花生瓜子矿泉水，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在我们的直播时间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文字给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丽哪几个字呢？广德的广，荣媒体的荣，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啦。这个公众号上可以啊分享你最近喜欢的好听的想听的歌，可以分享你的早餐，然后呢最最重要的是每天早上哈，大概是7:35到40这个时间段左右哈，我们都会有互动答题环节。
1: 我们出一道并不难的题目，然后呢从参与回答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给他送礼物。星期一呢咱们是给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个人呢送一只交警小熊，这个是由咱们广德市交管大队提供的哈。
0: 是
1: 星期二呢也是两位幸运听众会给每个人呢送一套童小芬礼包，是有小玩偶、冰箱贴和钥匙扣哈，
0: 是
1: 非常可爱的小礼品。这个是由咱们广德市城管局提供的。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只有一位幸运听众，礼物呢非常的实用，
0: 是
1: 并不是一件，是三件哈，有这个洗车券，有
0: 火锅券，
1: 还有眼贴，
0: 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件套礼物啊，分别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好的，在答题之前我们看看有没有小伙伴给我们留言哈。今天早上
0: 有几位点歌的朋友来看一下啊。那个小新说今天可以听无名的人吗？已经点播了好几天了，从上个星期到现在啊。
1: 是
0: 今天早上必须得第一个歌，
1: 非常的
0: 第一首歌。对，
1: 随风而遇说今天想点一首暗香
0: 啊，沙宝亮的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哈。那给大家30秒的时间稍稍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互动答题喽。今天的这道题其实也还蛮简单的，
1: 是，而且呢题目和底下的选项都不长哈。
0: 然后它是一道怎么说呢，科学常识题。
1: 可能大家会觉得科学
0: 有点难，
1: 有点难哈。但是为什么小秋会说它是常识题，因为这个人呢他取得的这项成就大家稍微关注一下新闻应该都会知道，
0: 对吧，
1: 关
0: 注新闻还有就关注电视哈，都能知道，
1: 关注一些媒体哈，
0: 是的，
1: 都会知道的。
0: 喜欢追剧的朋友说不定会看过这部剧，
1: 是功勋。
0: 好的，那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希望大家答题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答案都发送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上。
1: 小新说谢谢
0: 斗地主，当当当，我来暖场，我还以为他今天又要听当呢。是这样哈，大家可以就是先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待会儿再来答题。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这道题太简单了，我们从后面往前选。
0: 那我们选择倒数第
1: 四位
0: 啊，今天是星期四哈，我们选择倒数第四位朋友哈。那我说一下我们的截止时间，现在是7:35，那我们的截止时间是7:38啊，对，7:38哈。好，赶紧来把今天这道题的题目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他研究的重点领域是 A 青霉素 ，B 青蒿素 ，C。罗红霉素，好，就给大家三个选项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他研究的重点领域 A 青霉素 ，B 青蒿素 ，C 罗红霉素。哎呀，这道题是不是？
1: 当你念完了罗红霉素，我特别后面想加两个字儿，眼膏。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剧《功勋》哈，里面是
1: 好几位
0: 是周迅演的，是不是？
1: 对，其中屠呦呦是他演的，
0: 演的那个屠呦呦。 知道答案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我们的截止时间是7:38哈。这个时间来到了2015年10月啊，这个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
1: 嗯，
0: 为什么会获得这个奖呢？就是他发现了一个什么
1: 啊？
0: 这个东西啊，曾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作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的治疗药物。
1: 嗯，
0: 可以治疗疟疾。
1: 是，
0: 嗯嗯。赶紧把知道答案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他研究的重点领域是 A 青霉素， B 青蒿素， C 罗红霉素。
1: 嗯，时间还很充足哈，
0: 还有大概
1: 30多秒
0: 的时间，
1: 7:38
0: 嗯。嗯，
1: 大家如果能够抽得出空的话，还是可以参与答题的。
0: 我瞅了一眼，大家的答案应该、
1: 出奇的一致。
0: 对，还是蛮一致的。
1: 嗯，所以大家不经常说吗？早上题出得太简单了
0: 啊、
1: 出难了，我担心你们在思考，对于开车来说不大安全。
0: 是这样吗？觉得早上题太简单了，那咱们可以上点难度，明天就上难度，好不好？
1: 出脑筋急转弯，然后他们说不行啊，我们开车走直线的，不能够急转弯。
0: 开车不能急转弯。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到点了啊。
0: 嗯。弹幕答的是 B 是青蒿素哈、阿玉答的是 B， 欢喜斗地主答的是 B，WQ 答的是 B， 杨宝爸爸答的是 B，HTT 答的是 B， 余生西梦答的是 B， 叶萌答的是，就为什么一定要写呢？字儿有一个字儿错了哈，不是这个三点水的青，就是青色的青哈。
1: 嗯、
0: LH 答的是 B。
1: 嗯，差点的几位啊，
0: 啊，还有饼干，还有小新，还有金龙山啊，答的都是 B 选项。哎呀，这跟之前那道题是出奇的一致，大家的答案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青蒿素。
1: 嗯，
0: 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哈、就是他发现了这个青蒿素啊，青蒿素是最有效的啊，就是抗疟疾的特效药。
1: 是，
0: 嗯。
1: 好的，今天啊，参与答题的基本上都是答对的哈。
0: 嗯，
1: 倒数第四位呢是 LH，
0: 之前有没有获得过？一年之内
1: 有没有获得过哈？获得过的话，我们就往后排了哈。
0: 获得过，咱们就是饼干。
1: 嗯，
0: 好，

0: L H 获得过，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如果没有的话，那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
1: 是，他要是不方便留言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记录里头搜索到哈。
0: 嗯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无名的人》送给小新。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学带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LH 说给别人吧，估计之前是啊有成为过我们的幸运听众哈。
1: LH， 你我们的礼品你是不是都得过？侯小芬有没有得过？因为他参与答题的次数非常多，而且答对的次数也非常的多。
0: 是的，
1: 所以能获得奖品就一点都不稀奇。
0: 是，嗯。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提前先预告一下，
1: 随风而遇，
0: 想听的一首《暗香》。是的，嗯嗯，饼干，赶紧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哟。
1: 嗯
0: 嗯。我们说点好玩的。这个昨天我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哈，我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招笑哈。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咱们考试的时候，尤其是你像暑期哈，就好多人啊，他不是会拿到录取通知书嘛。
1: 嗯。
0: 然后呢，哎，我们会在内心当中暗暗比较，哎，你的大学怎么样？哎，这个排名啊，是不是985、211这种高校啊，
1: 对
0: 吧？哎，一听什么学，哎呀，考了211，哎，就觉得特别厉害哈。
1: 考
0: 985，哎呀，更厉害。
1: 以后工作稳了。
0: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数字，叫984.5高校啊，比985差了0.5，就我也非常的好奇啊，这0.5到底是差在哪里呢？就是今年高考招生季啊，就是有个词儿特别火，叫984.5高校，
1: 所以我觉得哈，官方应该不会。也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哈，
0: 没有没有，
1: 官方应该也不会界定，因为这个984.5显得特别的不正规哈，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984.5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称呼。
0: 嗯嗯，饼干说太幸运了，好久没有听了，
1: 确实这个名字也很久没有见到了。
0: 赶紧把手机号码发过来。
1: HTT 说昨天领了童小芬看了《欢迎来龙餐馆》，是不是很好看？
0: 是不是很好看？不要给我们剧透啊，就说好看不好看。
1: 我基本上已经被剧透光了。
0: LH 说谢谢你们记得我，出了门票
1: 都得过。
0: 门票？
1: 什么门票？
0: 什么门票？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送过门票了。
1: 好，我们说回这个984.5吧。
0: 984.5
1: 它到底是什么来头？
0: 这个是民间哈，对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还有西湖大学以及福耀科技大学等一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戏称啊。这些学校哈，
1: 是
0: 他们呢是这样的，984.5嘛，就是没有985工程的头衔儿啊。但是这个头档分数哈，在不少省份却处于985高校的中上水平啊。虽然它不是985，但分数不低，
1: 分数一点都不低。
0: 对，你像深圳理工啊，深圳理工大学它今年的头档线是629分啊，大湾区大学头625分啊，都超过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最低投档线，就超过了这个985的线哈。有一些高分考生啊，手握复旦、交大、港大等等这些名校的机会啊，
1: 都没有去，
0: 但是也转向去投入了这批新兴的院校。
1: 所以啊，一听到说984.5高校是民间对这些大学什么样的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这样一个戏称，我就知道这些大学一来它比较新，
0: 是
1: 二来人家其实他自己的专业哈，设置上面还有学校的研究方向，那是非常正规和专业的。
0: 是
1: 啊，说明他虽然没有一个官方的985这样一个头衔，但实际上人家一样哈，就是有他的一个
0: 过人之处
1: 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高分学生去选择他。
0: 是、
1: 这些大学，那么他和985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哎，我想到了，就是咱们经开区不是有一些企业嘛，就是虽然他也没有上市什么的，但是人家是专精特新，是小巨人企业啊、这些大学走的也是这种，
1: 是这种
0: 对小众的小而精的这种精品的路线。
1: 小是什么呢？
0: 小
1: 一定
0: 不是
1: 说
0: 他学校很小啊，就跟咱们文化中心差不多大，那不是哈。他们是对这个招生规模严格的控制，
1: 招的学生每年没有那么多。
0: 对，你像南方科技大学哈，它今年在全国招生大概是1300人哈。这个在全 有人说，哎，1300人挺多的呀，但是他在全国呀，
1: 你一个大学啊，而且一所大学一个就是一个年级，他那么多的班级专业
0: 啊，就很多的专业，
1: 算很少了。
0: 是，而中山大学哈，它在广东省的招生人数是超过了3600人
1: 啊，它只是一个省就这么多，
0: 光在广东就招3600人。
1: 当然，它可能在广东是招的最多的哈，但是你想想看，全国还有那么多的省啊、直辖市，
0: 还有就是啊，规模小意味着什么呢？师生比更高，
1: 就是老师没有那么少，但是学生少的话，
0: 对，就。

0: 相对于可以一对，比如说老师一对五、一对六这样子，咱们就是那种普通的大学，可能就是一对五十。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学生能够获得的资源会更多。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得到老师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教学，然后学校的其他的一些设备、器材之类的资源，你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用。
0: 是，嗯。精呢就反映在什么专业的选择跟布局当中，
1: 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专业，新型研究型嘛。
0: 啊，对，它是一个新型的研究型大学。然后现在我们当下就特别流行的那些专业啊，
1: 人工智能
0: 就主要布局在这些什么人工智能啊、
1: 集成电路
0: 啊、先进制造啊、生物医药哈、集成电路等等，就是国家急需的这种前沿的领域。就是主要是这些领域哈。专业设置的减法就促成了培养模式的加法，
1: 就培养模式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创新手法，
0: 然后也有更多的师资力量，有更多的教学用具，对吧？
1: 是。
0: 南方科技大学呢是书院制加导师制，就这种制度。然后深圳理工大学呢，它是背靠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你像深圳啊、杭州、福州，它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型的一个城市啊，
1: 城市里头就有一些好的产业。
0: 对，然后高校跟产业之间啊，几乎没有一些地理上的隔阂，比如说它这个产业就是跟某高校深化合作，
1: 对吧？从那个空间距离上，来说也是非常的接近。
0: 对，
1: 然后学校和校企之间也有一些联合，
0: 所以学生他可能会有更多的科研、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1: 是，就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9-8、4.5高校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嘛，985工程已经是20多年前了，
0: 是
1: 1999年吧，1998、1999那个时候的一个建设名单，这都过去20多年，快30年了。高校的实力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对，
1: 985高校是不是一共是39所？大概是这个谱哈。那么现在呢，就经过了这20多年哈，有的学校依靠区位和学科精度，还有产学研资源快速崛起，所以它哪怕是985，每年它的一个分数线也是有高有低的。那有一些呢，它受地域影响啊，或者是学科老化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热门赛道竞争力就下滑了，出现了分数线倒挂的现象。
0: 是，
1: 有一些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讲确实，比如说人家可能考985更想去北上广深，更想去这个一些沿海长三角这些地方的高校。
0: 是，
1: 你一些西北方面的可能就是
0: 竞争力就薄弱一些。
1: 对，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啊，整个这个行业的势头开始减弱，所以这个大学可能它热门专业现在招人
0: 啊，
1: 就比如说同济大学它那个建筑，我小的时候就听说
0: 就很厉害嘛，
1: 对，它很厉害，它是建筑专业是特别特别厉害，结果现在就是整个建筑行业
0: 不景气，
1: 不像前些年是一个朝阳产业了，
0: 它会受到一些市场环境的影响，
1: 一定会的。所以这个984.5高校的出现，说明这个高等教育也在走向多元哈，
0: 对，
1: 不再只有像过去那种大而全的综合性的985一条路径，也有一些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它可以走小而精的路线。
0: 对，
1: 二者呢是可以互补，并不是对立的哈。我认为
0: 你像传统的985啊，它有它的优势，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学科齐全，
1: 对，
0: 这个深厚的积淀啊，底蕴很深厚啊，完备的这个硕博体系。而比它少0.5的984.5啊，这类的院校呢，它胜在学科聚焦，产学研紧密，培养模式呢也更加的灵活一些。
1: 其实我觉得
0: 都是好学校，
1: 分数线能达到这个坎儿的吗？这种学生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思考，他想要思考自己未来的一个就业，或者是他想要做研究的一个方向，来选择是985还是984.5。如果分数考到这么高的家长，其实如果你自己本身只是一个普通职业的话，可以不用给更多自己的建议了，因为真的未必有你孩子看得远，然后他可以去请教更加专业的老师，
0: 对，
1: 一起商量这种情况
0: 是
1: 啊，我该怎么选择。
0: 就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就是摒弃了传统的那一些，就是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去一个特别好的名校什么的。
1: 名校
0: 现在可能更加的是实用型导向。
1: 是，当然名校依然是有光环的哈，只不过一些学生他现在会越来越结合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和自己的
0: 也更有
1: 自己的喜好和
0: 优势想法，
1: 对，一起来优先择校，其实这种是最合适的。
0: 对，远山说，就像我们的
1: 大中科大样什么意思？孤陋寡闻了哈，不大懂。
0: 中科大，但中科大它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大学嘛？
1: 是，中科大下面又有一个吗？
0: 他说 ，HTT 说很感人， 得拔一个高度。
1: 是，我所以我说之前看

0: 看点映的时候，好多人的评论就是近些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
1: 啊、嗯哦，真的、啊、
0: 没有之一，
1: 这么高的评价。
0: 对，就是说它的整个格局就很不一样，很多人说这种电影就非常适合全球播放
1: 啊。哦，浙大每年在浙江招3000多人，科大在我省招200多人。
0: 大中科大样是什么？是什么？
1: 不知道，他应该说就像我们的中科大一样吧，应该这个意思、啊
0: 哦、
1: 然后中科大其实他也是少而精的，他意思是这样子的啊。
0: 哦，你是这个意思？
1: 浙大每年招很多人，你想想嘛，就是浙大他在浙江几乎可以说是一家独大。你想想看，你想到浙江的高校，你除了想到浙大，你还能想到什么特别好的学校吗？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送给谁呢？送给
0: 暗香
1: 随风而遇。对，他点了一首暗香。那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点整，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是的，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想听的歌可以通过我们的广荣范米粒发文字给我们点播。那接下来的一首歌会花落谁家呢？看你们谁的手速快喽。好，我们再来说点别的。
1: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焦虑的心情？
0: 别说了，我昨天还有焦虑的情绪，但我今天睡一觉起来就好了。昨天被大周说我背上的肉特别多，要让我跟他去健身去减肥。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的这种焦虑是阶段性的，你知道吗？
1: 就一时有，然后睡一觉或者做一个别的事就没了。
0: 比如说他那个时候跟我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挺焦虑的啊。然后关键是他还说了很多，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不太能看得过去的啊，你看。你一个女生对吧，你还是个主持人，你那么胖，你以后你主持节目，你上镜你怎么样，本身上镜就容易把人变胖嘛、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真是别说，还真是就确实是胖了一些啊、因为前期去北方旅游就天天吃面，你知道吗？就是回来呢确实胖了一些、然后这段时间呢也比较一直比较平稳，也没有再瘦下去。
1: 那都已经过去4个月了。
0: 对，就是也没有再瘦下去嘛。然后所以呢他一说我心里面确实是有点焦虑的，你知道吗？也是打算就是等天凉快点了啊、确实要做点什么事儿、
1: 是
0: 来减缓我这个焦虑。
1: 大周，
0: 但是呢我今天早上睡一觉起来呢
1: 又觉得
0: 没有焦虑。
1: 大周真的他在我们心目当中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0: 健身达人
1: 不是，健身俱乐部的中介啊，整天在给我们安利，让我们去健身哈。当然他的初心是好的，希望我们大家都健康哈。奈何我们都是一群懒人，
0: 烂泥扶不上墙的。
1: 是，说到这个焦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有的可能是为家庭，有的是为工作等等等等。哎呀。平时不想还好，如果你身边也有人在这样讨论这个事儿，你这个焦虑就会放大。是吧？
0: 是，
1: 怎么办呢？你就想打开手机，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结果出现了一些小广告给你宣传一些，
0: 偷听到了你的焦虑。
1: 对，给你宣传一些产品，然后跟你分析这些焦虑的背后的一些科学的原因啊、可能会造成的一些身体的危害呀、越说你越 emo， 然后你就会觉得它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哈，
0: 要买。这个买了之后焦虑就可以减轻、
1: 买了之后焦虑有没有减轻不知道，但是你的钱包是减轻
0: 了，钱包是轻了一些。
1: 是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哈，现在有一些食品商家就打着这什么，就是给你减轻焦虑啊、对抗焦虑啊、什么平衡情绪啊这种话术哈，然后呢再借助一些专业概念来包装产品。什么样的专业概念呢？比如说什么神经递质、脑电波、肠脑轴等等、有一些真的都没怎么听过。
0: 我没听过肠脑轴，不知道是什么。
1: 他来宣称啊，用这些产品呢可以舒缓压力，改善情绪。但是媒体报道后面就戳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啊，实际上这些产品都是一些普通的食品、还不是药品，那也呢不属于具有相关保健功能认证的保健食品，就是普通的食品保健食品都算不上哈。
0: 就是现在大家除了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哈，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啊，所以呢相关的这个商家就抓住了这个风口，情绪正在成为新的营销入口啊。什么改善你的状态啦，找回你的松弛感啦，稳定情绪啦，还有提升抗压能力啦，等等等等哈，就有一些他们制作出来的这个食品哈，就是宣称有这样的功能。
1: 是，
0: 其实我们的情绪消费之所以受到关注哈，
1: 说明很多人确实有这个问题。
0: 对，就是有情绪困扰的问题。